0: 和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3: 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
0: 一起进步吧。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遇见你真好。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2: 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0%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之中找到你的。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动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蒙太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2、3、4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已上线，快来易趣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2: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2: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性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0: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破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

0: 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六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六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D 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4: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3: 有什么关系啊？
4: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

0: 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0: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1: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得越多，学得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6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7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13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

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来吧，我等你。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烈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烈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烈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烈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萌态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

0: 可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2: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2: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再穿，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而且脚感非常的弹软。关键它经典百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运动裤都非常好看。所以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晨起运动跑步，或者是周末逛街约会，还是说你要去旅行出游，穿搭都非常合适。上脚呢舒适不闷脚，久走也不累。吊牌价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跑鞋，今天的价格是399，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了。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两双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加入商城会员再享受一个会员的福利，满499再减30，也就是说两双到手的价格是743，所以可以买两双，自己和对象一人一双，价格还不到750元。八款颜色可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等等，每一款颜色都特别好看，从36码到44码全款覆盖。大家伙儿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还要给大家安利的另外一个爆款，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第5代，这是全新升级的5代，渗透力要比上一代更强，眼周吸收特别快，而且不黏糊。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正装是565元，今天拍一得二，2瓶15毫升正装到手价299，一瓶儿不到150块钱就直接拿下了雅诗兰黛正装的眼霜，今日库存80，所以不要错过喽。有效期到2027年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喽。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破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新支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第五丹相拥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性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1: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2: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2: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2: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友们，天越热越需要穿一双好鞋，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者是太软，走半个小时会不会觉得脚又酸又疼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牌捡漏的福利，就是亚瑟士经典跑鞋，不到400块钱就可以拥有火遍全网明星同款经典轻跑鞋，穿上它透气不闷脚，而且呢又有足弓的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说到这个亚瑟士呢，在跑鞋圈里面是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选手们也经常会选择亚瑟士。今天的这个亚瑟士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的同款，而且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而且脚感非常的弹软，关键它经典百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运动裤都非常好看。所以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晨起运动跑步，或者是周末逛街约会，还是说你要去旅行出游，穿搭都非常合适，上脚呢舒适不闷脚，久走也不累。吊牌价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跑鞋，今天的价格是399，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了。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2双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块，加入商城会员再享受一个会员的福利，满499再减30，也就是说2双到手的价格是743，所以可以买2双，自己和对象一人一双，价格还不到750元。8款颜色可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等等，每一款颜色都特别好看，从36码到44码全款覆盖。大家伙儿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2个字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还要给大家安利的另外一个爆款，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第5代，这是全新升级的5代，渗透力要比上一代更强，眼周吸收特别快，而且不黏糊。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正装是565元，今天拍一得二，2瓶15毫升正装到手价299，一瓶儿不到150块钱就直接拿下了雅诗兰黛正装的眼霜，今日库存80，所以不要错过喽。有效期到2027年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2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喽。
1: 国漫时间到，1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萌态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

0: 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十三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

0: 情的、环境的。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亲爱的朋友们，天越热越需要穿一双好鞋，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者是太软，走半个小时会不会觉得脚又酸又疼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就是亚瑟士经典跑鞋，不到400块钱就可以拥有火遍全网明星同款经典轻跑鞋，穿上它透气不闷脚，而且呢又有足弓的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说到这个亚瑟士呢，在跑鞋圈里面是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选手们也经常会选择亚瑟士。今天的这个亚瑟士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的同款，而且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而且脚感非常的弹软，关键它经典百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运动裤都非常好看。所以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晨起运动跑步，或者是周末逛街约会，还是说你要去旅行出游，穿搭都非常合适，上脚呢舒适不闷脚，久走也不累。吊牌价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跑鞋，今天的价格是399，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了。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两双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块，加入商城会员再享受一个会员的福利，满499再减30，也就是说两双到手的价格是743，所以可以买两双，自己和对象一人一双，价格还不到750元。8款颜色可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等等，每一款颜色都特别好看，从36码到44码全款覆盖。大家伙儿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还要给大家安利的另外一个爆款，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第5代，这是全新升级的5代，渗透力要比上一代更强，眼周吸收特别快，而且不黏糊。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正装是565元，今天拍一得二，2瓶15毫升正装到手价299，一瓶不到150块钱就直接拿下了雅诗兰黛正装的眼霜，今日库存80，所以不要错过喽。有效期到2027年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喽。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3个年龄组别。

0: 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2: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1: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2: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1: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2: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艺术之美。

0: 长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破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威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第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5: 亲爱的朋友们，天越热越需要穿一双好鞋，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者是太软，走半个小时会不会觉得脚又酸又疼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就是亚瑟士经典跑鞋，不到400块钱就可以拥有火遍全网明星同款经典轻跑鞋，穿上它透气不闷脚，而且呢又有足弓的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脚都是不酸不累的。说到这个亚瑟士呢，在跑鞋圈里面是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选手们也经常会选择亚瑟士。今天的这个亚瑟士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的同款，而且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在穿，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而且脚感非常的弹软，关键它经典百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运动裤都非常好看。所以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晨起运动跑步，或者是周末逛街约会，还是说你要去旅行出游，穿搭都非常合适，上脚呢舒适不闷脚，久走也不累。吊牌价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跑鞋，今天的价格是399，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了。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两双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块，加入商城会员再享受一个会员的福利，满499再减30，也就是说两双。

0: 到手的价格是743，所以可以买两双，自己和对象一人一双，价格还不到750元。八款颜色可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等等，每一款颜色都特别好看，从36码到44码全款覆盖。大家伙儿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还要给大家安利的另外一个爆款，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第五代，这是全新升级的五代，渗透力要比上一代更强，眼周吸收特别快，而且不黏糊。官方旗舰店15毫升的正装是565元，今天拍一得二，两瓶15毫升正装到手价299，一瓶儿不到150块钱就直接拿下了雅诗兰黛正装的眼霜，今日库存80，所以不要错过喽。有效期到2027年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囤。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喽。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为什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身上有三角标，我是 PP 五，我是可回收的。
1: 闭嘴！你杯壁上挂着的珍珠会让一整桶可回收为你陪葬。
0: 就一颗，就一颗珍珠，我洗干净就是好塑料。求求你，让我去隔壁可回收桶吧。
1: 闭嘴！在回收系统里，1%的污染等于100%的失败。
0: 那能不能帮我喊一声，让人来把我捞出去冲一下，就冲一下。
2: 一个没洗净的塑料杯能污染整袋可回收物。真正的低碳从让可回收保持干净开始。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新，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2: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1: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2: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1: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2: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

0: 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1: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0: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3: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5: 诗词不只是背诵，
6: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5: 历史不只是年代，
6: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5: 传统不只是规矩，
6: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5: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6: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7: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站站，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0: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根本就不脏嘛，德国万家欧尔特。为什么每天都要做些很无聊的事情呢？比如说必须要早点上床呀，要端正地坐在桌子边呀，还有时刻都要洗手。只有手真的很脏时，我们才需要洗手。可是这种情况真的很少见哦。我在玩泥巴的时候，手才真的很脏。可我在裙子上蹭蹭，手不就干净了吗？每时每刻都要洗手，我真的很烦哎，因为我的手根本就不脏嘛。比如我刚刚摸了只小兔子，它白白的软软的，怎么会脏呢？比如在吃饭前，妈妈叫我一定要洗手，可是我一直用餐具吃饭啊，手怎么会脏呢？只有吃豌豆的时候才需要用手抓，可是我压根儿就不吃豌豆。比如我玩过水，抓过鱼，手怎么会脏呢？可是妈妈却说玩水不算是洗手，真的是太叫我生气啦。妈妈曾经告诉我，你手上其实有好多好多的细菌呢。我看了看手，手指干干净净的，手心白白的，哪里有细菌嘛？我为什么都没看到呀？只不过两个手指甲边上有点黑黑的，大拇指上有一点点的番茄酱而已。妈妈说细菌好小好小，你根本看不到的哟。如果你不经常洗手，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细菌躲在你的手心里，很快你就会生病的。咦，生病以后会怎样呢？会肚子痛吗？会呕吐吗？会发烧吗？会不得不躺在床上吗？妈妈会着急地打电话叫医生叔叔来吗？医生叔叔来了，肯定要给我做好多好多的检查。救护车会呜呜呜地叫着把我拉到医院里，到了医院肯定要打针，打针可一点都不好玩，真的是好痛哦。这样想想，我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好好洗手呢？哎呀，好烦呀，我想想还是下次吧，下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

0: 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

0: 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0: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1: 梁老师啊，这些天呢您一直在给我们讲很多关于便秘方面的问题啊。
3: 没错，
1: 尤其是针对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三天两天便一次这些情况，您都讲了，说老年朋友啊最忌讳的就是乱吃药。
3: 对喽，
1: 因为是药三分毒嘛，大家也知道了这个道理了啊。
3: 没错啊，其实呢能不能这个用药的问题啊，我们针对的是你这个病，
1: 对个人情况。
3: 对，我说什么呢，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它是生理性的便秘，而不是说病理性的便秘，对不对？
1: 对，
3: 所以说其实能不用药一定不要乱用药。
1: 对，
3: 更何况我说就是老年性的便秘，刚才我说了，如果说你伴随着有一些基础病的话，就更应该用药，应该我们要小心了，是吧？因为但凡是药物，它一定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1: 对
3: 不对？如果没有伤害的话，我们什么叫治病？它利用的就是药物的偏性来调整我们人体的偏性，所以说药物一定是有偏性的，那你加上你再有一些什么基础病的话，反而啊会对我们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两天在这个讲便秘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伙讲得非常清楚了，对吧？包括你知道吗，静时，我在临床上针对一些老年性便秘的患者，我是永远遵循着一个原则的。
1: 什么样的原则？
3: 就是能食疗的不能吃药，能吃药的不能打针，能打针的不能输液，能输液的不能动刀。
1: 这原则它是有一个逻辑性的。
3: 对喽，你看看，
1: 哦，
3: 这个原则说明什么呀？就说明怎么样的治疗方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伤害最小，而且它还能解决问题，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案。
1: 对，
3: 而且这种方案的选择是我们医生啊当大夫的最应该干的事儿。不像现在很多大夫急功近利啊，动不动给你做手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要不得的。
1: 就急功近利，有的时候急于求生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对
1: 啊，是不是？
3: 对啊，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老年性慢性疾病90%的都是和年龄有关的，而不是真正的病理性的变化。
1: 是，
3: 就咱们说的这个治疗便秘的问题，咱们大家伙有没有用过开塞露的？都用过
1: 吧？对，
3: 是不是？
1: 很多朋友都用过。
3: 你知道开塞露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吗？
1: 甘油啊。
3: 甘油吧，
1: 嗯，
3: 是吧？你说咱们有便秘了，你用开塞露有没有问题？很多人认为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用的多的话，就这个甘油用的多了的话，我告诉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1: 甘油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啊？
3: 昨天我讲了，甘油如果被我们吸收入血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这是一个吧。好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伙想都想不到，凡是含有甘油成分的物质都会使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出现扩张的情况。

0: 是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曲张，这个甘油成分，我告诉你是专门使得我们毛细血管出现曲张啊，出现扩张。比如说经常用这个甘油类的这些成分的物质啊，比如说你用上了，好了，我解决便秘了。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明显的发现，我腿上的毛细血管怎么发青了呢？
1: 哦，
0: 哎，
1: 原来是有原因的。
0: 一洗澡，哎呦，我怎么出现静脉曲张了呢？
1: 对，
0: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原来根本就没有，就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现腿上有静脉曲张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见的是腿上静脉有曲张了，
1: 还有你看不见的身体当中的呢？
0: 看不见的呢？
1: 对呀，
0: 对不对？我们身体当中内部的，包括肠道里面的所有的毛细血管，实际上早已经发生这个曲张和扩张的情况了。
1: 嗯。
0: 你看看，你这腿上看的只是都已经到后来都是表现出来了，看不见的就更危险了。
1: 它就是长期使用甘油而带来的副作用。
0: 对，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对血管造成的伤害。
1: 这老师您不说，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0: 所以说这些，你看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嘛，
1: 这得学习呀、
0: 啊。而且不光这些啊，你比方说那些常年便秘的，还有一种患者爱喜欢用什么？用番泻叶吧？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番泻叶是不是能够促进我们排便？但是你记住了，番泻叶它属于泻药。
1: 是。
0: 你
1: 泻药一听这个药，它这个词儿它就不好。
0: 对，但是你知道这种番泻叶的成分，在我们中医的古书籍当中记载着，番泻叶能使人泄泻。
1: 泄泻。
0: 不是谢谢的意思，是泄泻。第一个泻是三点水加一个写字的写。第二个字儿，三点水加个世界的世，也念谢字儿吧？
1: 对，意思不一样。
0: 那为啥用俩字儿啊？
1: 表达的含义不同哦。
0: 为什么？那有什么区别？
1: 又考我，又考我，又让我在大家面前掉链子。
0: 如果说它就是促进我们排便，用一个字儿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谢谢俩
1: 字？我想啊，第一个三点水加个血，就是泻药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拉。
0: 拉。
1: 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止不住的拉。你这样理解吗？拉成水儿，拉虚脱，
0: 拉虚脱啊，你就瞎编吧。
1: 是什么意思？
0: 俩字儿啊，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这个泻，我告诉你，泻的是什么？泻的是有形的物质，粪便
1: 啊，
0: 有形，哎，有形的物质，能够看见的东西。而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泻的是无形的东西。
1: 哦，
0: 泻的是什么？气，
1: 气。
0: 哎，你看，
1: 老师说的对。
0: 你说这个人泄气了，
1: 对，
0: 是不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
1: 而且如果说排泄达到了加个世界的世这个泻的话，人会拉虚脱的，
0: 虚脱，然后
1: 没有劲儿，冒汗，
0: 腿都软了，
1: 对，突突。
0: 好汉抵不过三泡稀，
1: 没错。
0: 为什么？泄的是气。
1: 嗯，
0: 很多人说，哎呀，
1: 身体里的能量。
0: 对，哎呀，别泄气，别泄气。为啥泄气的泄字儿，它是三点水加个世界的世，不是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因为泄的是气。
1: 明白。
0: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本身他就阳气不足，中气不足。如果你用这种泻药的模式来调理你的便秘的话，它会出现泄泻的情况。泄的是有形的物质加上无形的物质，人这点阳气都被你泄没了，
1: 是
0: 你这点阳气是保命的，
1: 对，
0: 对不对？你就泄掉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那这是中医上的说法，实际上这种泻药，我们现在临床上西医开的越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泻药用完了之后，我们临床上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和神经全部变得紊乱了，
1: 损伤了吗？
0: 对，电解质也弄乱了。
1: 对，
0: 你的肠黏膜全部被破坏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是为了当时痛快了，是吧？但是给你留的毒副作用是不可逆的，
1: 后患无穷，
0: 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哎呀，排完了以后排的都像水一样了。你知道排那水里面有多少是你的阳气吗？是吧？好像是不憋得慌了，但是给你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你便秘的伤害。
1: 是，
0: 所以说这是两个层级的关系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这些泻药和这个开塞露哪个更可怕？泻药更可怕，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我对这个便秘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个标准。
1: 排泄要有标准，我们还会听说。
0: 对，你这个便秘我给你治到什么程度是有个标准的。
1: 怎么讲？
0: 我们临床有这么一句话，叫好便可以不用纸。
1: 不擦。
0: 对，你看小孩就是啊，如果这个小孩

0: 肠道好的话，排那一小段这个粪便，哎，都不用擦屁股，好便不用纸，哎，健康人的排便是可以不用纸擦的，
1: 对，而且它排得很快，
0: 很快啊，有便意，秃噜一下完事儿了，
1: 没想到啊，
0: 对不对？
1: 还可以不擦，还可以不棍儿刮，
0: 对对，这是这个我们治疗便秘的一个原则，不是一定要让你排得像水一样，那你泄的就是气了，是不
1: 这
0: 是？
1: 还有讲究，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法。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不知不觉的就造成了，要不怎么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是你自找的呢？都是你在平时当中不明白真正的道理，你自己作出来的，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刚才说了，回过头来，老年性便秘最忌讳的是乱用药，这句话就这么来的。
1: 昨天老师就敲黑板了，是不是？
0: 对啊，
1: 不可以乱用药，
0: 对，
1: 因为药呢，是药三分毒，它可能说稍微帮我们解决了一些的问题，但是它背后带来无穷的损伤和隐患，可能会被我们所忽略。
0: 你是解决不了的，对吧？
1: 两全相害，我们取其轻了，也就是这样。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取其轻，最后这个轻可能慢慢就发展成重了，
1: 对，因为
0: 是不
1: 它
0: 是？
1: 的隐患我们不知道
0: 对。
1: 啊。昨天老师您讲了，说古人在治疗便秘方面的问题就已经用到了西梅，
0: 西梅，对。
1: 这个东西具体它怎么用？你说我们在市场上买回来的西梅直接泡水喝吗？好像也不行。
0: 如果那么简单，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到菜市场买西梅就可以了呗，是不是？泡水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直接这么泡水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泄泻的，
1: 哎呦，
0: 它就太过了。
1: 还不行，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知道夫子吧？
1: 生阳有毒，所以是要治夫子嘛。
0: 啊，对呀，你看很多这个中药材写着治夫子，什么叫治夫子？
1: 炮制一下夫子。
0: 炮制之后的夫子，你才能用。它虽然有生阳的作用，但是它是有剧毒的。
1: 对。
0: 所以说，就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看，即使你都知道夫子一定要用这个炮制之后的夫子，对吧？你直接把这种生夫子你拿来直接泡水喝，那你人就中毒了，对不对？咱们老祖宗早就研究出来了，这个夫子必须经过炮制，炮制之后它就没有毒性了，你就可以用了。
1: 对，
0: 啊，同样的道理，西梅也是。如果西梅你就是用这个西梅干泡水喝的话，那就泄泻了。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但是必须要经过加工，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咱们大家伙才能用。你直接泡水喝那不行，劲儿太大了。
1: 你看这两天老师讲过，过时不变，换环境不变，
0: 嗯，
1: 三天两天变一回，这三种情况用药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又讲到了西梅。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去买了西梅，
0: 啊，
1: 但像老师说的，不能直接泡水来喝，
0: 对，
1: 反而容易泄泻。
0: 对，那是肯定不行的。
1: 那你说怎么吃才是有道理的呢？
0: 怎么吃
1: 才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科学的呢？
0: 哎，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伙讲过，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几年前已经逐渐的展开了对这个西梅提取物和加工技术的相关的研究了。因为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针对不同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疾病，我们都已经针对性的研究，便秘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早就开始研究西梅了。啊，而且我在这告诉你，就是这个相关的所有的技术，成熟的技术，我们完全都已经掌握了，就是把这个西梅的提取物做成成品，啊，叫什么呢？叫西梅纤维素。西梅纤维素，我们科研团队已经形成成品了
1: 已经
0: 啊，
1: 有成品
0: 大家
1: 了，
0: 伙完全可以放心的用
1: 就
0: 了。
1: 很直接了。
0: 每天只需要早饭或者是午饭之后，你喝上100毫升就可以了，特别方便。如果你是便秘的患者，排便困难的话，你就喝上100毫升，喝完之后，哎，你很快就有便意了，就能排便了，有成品了。
1: 有成品就很方便，
0: 对，
1: 很直接。
0: 对，而且做成这个成品之后，这种成品的西梅纤维素的提取物，对我们便秘的患者，完全是安全的、温和的、刺激性最小的，啊，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吧，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以往的，就刚才说的什么番泻叶呀、果导片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那可太大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我们用到了很多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先进的技术。 他就没有

0: 副作用。
1: 嗯，这个好，老师。
0: 嗯，
1: 那您能具体说一说西梅纤维素它为什么这么牛
0: 啊？这个成品为什么这么牛，是吧？感兴趣了是吧？好了，西梅纤维素这个技术，这个成品为啥这么牛？首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的选择。
1: 嗯，
0: 记住了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植物也是，对不对？你看仙人掌，你看在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长的仙人掌，你知道多高吗？
1: 多高？
0: 一米多高。
1: 那么高？
0: 你看看咱们家里养的仙人掌也就一拃多高。
1: 对。
0: 但是人家美国的仙人掌最矮的都一米多高。
1: 对。
0: 这说明什么？一方水土养出来的这个品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它虽然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它的类别也不同。
0: 对。那么品种不一样，它调理疾病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
1: 不同，不同。
0: 西梅也是，我们选择的原材料是哪儿的？
1: 嗯，
0: 智利进口的西梅。
1: 哦，
0: 咱们中国产不了这种促进我们排便的西梅的效果那么好的品种。
1: 嗯，
0: 只有智利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西梅纤维素提取啊，用到了我们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的提取。
1: 懂，之前老师讲过，
0: 讲过吧？
1: 这个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它的效果。
0: 对，这个破壁浓缩技术你还记得吗？
1: 嗯，
0: 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自己独家
1: 的，
0: 是吧？专利技术。第三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啊已经授权我们很多南方的一些多家的连锁药房进行销售这个智利原材料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了。
1: 嗯，
0: 已经流向市面了啊，而且已经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一些大型的连锁药房在热卖我们这个产品。
1: 没错
0: 啊，它已经是很多便秘的患者亲身验证过的，只不过在药房卖，我告诉你太贵了，太贵了，我听说得159块钱一瓶，将近得160一瓶，特别贵啊。那为什么这么贵？效果非常显著嘛，是不是？而且每年的出货量，我告诉你，你知道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100万瓶以上。
1: 哇，这出货量好大呀。
0: 对呀。
1: 哎，老师，
0: 嗯，
1: 您提到了专选的是智利进口的西梅。
0: 对呀。
1: 智利的西梅就那么牛吗？
0: 你看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全球它是最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你看，我一直强调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给大家伙网络最高端的产品的这么一个平台嘛。
1: 对，就选好的。
0: 对。所以说选择任何东西我们一定要进行对比，一定要选最好的。为什么说这个西梅一定是智利的原材料呢？
1: 嗯，
0: 首先智利是西梅全世界出口量第一的国家。
1: 嗯，
0: 基本上全世界啊有进出口贸易的国家都会引进智利的西梅。为什么用他家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不是说这个智利的西梅产量大，是因为它的品种特殊。
1: 哦，
0: 哎，它的品质，它的品种只有智利有，在别的国家没有，长不出来这样的西梅。
1: 明白了，
0: 那它品质是最高的。
1: 哎，你说为啥它的品质高呢？智利的水果卖的也贵呀、啊，
0: 也贵是不是？
1: 哦，
0: 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这种独特的这种品种，完全按照 HACCP 的认证流程来进行采摘的。
1: 嗯，什么意思？
0: 你可能没听过这个 HACCP 这个，
1: 就采摘还有流程，
0: 这个流程
1: 认
0: 证是吧？我告诉你。HACCP 这个流程是国际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流程。
1: 嗯，
0: 你听过这个？咱们中国有一个叫 ISO
1: 9001:9002，
0: 哎，对吧 ？ISO 的一个食品认证的一个流程吧。
1: 嗯，
0: 它只是隶属于 HACCP 认证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1: 哦。
0: 就换句话说，咱们中国的 ISO 我告诉你都是人家国际上 HACCP 认证授权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品质，
1: 对，
0: 不用说
1: 了，自然没得说，
0: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
1: 嗯，就算它品质好，你说吃品质好的西梅就能解决便秘吗？
0: 那只能解渴，是不是？咱们得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那当然不行了。
1: 哦，也不行，
0: 就算给你这么好的西梅，你直接吃一样发挥不了它最大的作用。这就我刚才说的第二个优势，什么破壁浓缩技术。
1: 嗯嗯，
0: 这咱们健康全球购掌握的独家的核心技术啊。
1: 对，
0: 对不对？这项技术可以完整的提取智利西梅当中整段的膳食纤维。
1: 嗯，
0: 听好了，
1: 整段的膳食纤维，
0: 整段的。
1: 为什么要强调整段的膳食纤维呢？
0: 你看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伙讲过了，人体肠道的蠕动靠的是什么？

0: 靠的是我们肠壁上的这个肌肉，
1: 对，
0: 通过肌肉的收缩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吧。
1: 哦，
0: 那么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上的肌肉没劲儿了吧。
1: 嗯，
0: 我们首先想到胳膊腿都没劲儿了，
1: 哪都没劲儿了，
0: 其实肠道的肌肉也没劲儿了。它没劲儿了之后，是不是使得我们肠道蠕动能力就变差了？
1: 对，
0: 对不对？那当我们肌肉没劲儿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得力的帮手。
1: 嗯，
0: 这个帮手我们大家伙都听过，叫膳食纤维。
1: 嗯，
0: 是吧？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排便困难，吃点粗纤维。
1: 嗯，
0: 这个是大家伙一个常识吧，对不对？膳食纤维就是我们肠道壁的肌肉的一个帮手。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我说的整段的膳食纤维它更牛呢？它牛在哪儿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破壁浓缩技术，它提取来的是西酶当中膳食纤维整段的一段膳食纤维，没有给它打碎。
1: 明白。
0: 普通的提取方法提取的膳食纤维都是破碎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啊，而破壁浓缩技术是整段留取了西酶的这个膳食纤维一长段。
1: 嗯，
0: 那么这种长段的膳食纤维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吸水之后它会膨胀。
1: 我记得老师你好像说过啊，它能膨胀比原来到3到5倍这样的体积呢。
0: 3到5倍吧，昨天我讲了吧、
1: 哦、
0: 是不是？好了，没错，就这个膨胀的这个牵拉的动作可以使得我们整个的肠道进行蠕动。比如说我们肠道原来是1到2牛顿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对吧？但是整段的细微纤维素膨胀了之后，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肌肉它变成20到30牛顿的这个力量，几十倍的这个力量增
1: 长。力量的增长，
0: 对，
1: 那它蠕动的能力就增强啊。
0: 就跟我们什么呢，就是锻炼身体，为什么有的人肌肉就变大了，
1: 哦，
0: 是不是就开始有劲儿了？
1: 明白。
0: 健身是不是、啊、肌肉就变粗了，肌纤维就变粗了。我们肠道也是通过这个整段的这个细酶的纤维素的这种膨胀，就锻炼了我们肠道的肌肉，
1: 嗯，
0: 然后加快我们肠道的蠕动，让你排便是不是就更顺畅了，
1: 是
0: 更有劲儿了。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好在哪儿啊，整段的膳食纤维你吃完了之后它排出去也是整段的排出去。
1: 嗯，
0: 如果说普通的提取技术是不是破碎的膳食纤维啊？
1: 是。
0: 那么你在排的时候就不能够全部排出了。
1: 嗯，
0: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剩下的这些膳食纤维在你肠道当中，它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肠道，
1: 嗯，
0: 不停的排便。
1: 嗯，
0: 哎，那残留之后你就总想上厕所啊。
1: 对。
0: 那你总想上厕所的话，
1: 总有便感。
0: 对，总有便意，那就出现泄泻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整段的膳食纤维排完便了，它也跟排出去了。
1: 所以说老师特意强调必须用整段的膳食纤维，
0: 对我们的肠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哦，
0: 是不是、啊、
1: 没有残留排的干净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是它最牛的地方，对吧？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技术的加持，可以真正的做到它本身不是药。
1: 它不是药，
0: 对，这一点听好了、嗯、它不是药，
1: 它没有副作用，
0: 就没有伤害。但是你只要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就可以保障你一天一排便，
1: 嗯，
0: 按时排便，
1: 嗯，
0: 而且还不用担心肠道的损伤，
1: 嗯，
0: 你看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3天2天的便一回，这种情况，
1: 对，
0: 轻松的解决，
1: 对，
0: 啊，所以说西酶纤维素啊，智利进口的，它是特别适合老年性便秘的一款产品，
1: 哦。
0: 而且现在这个南方的一些连锁药房现在卖的特别火，
1: 是好像还挺贵、
0: 啊、对，这确实贵、嗯、但是贵有贵的道理，
1: 值嘛，
0: 对
1: 呀、
0: 啊、
1: 就行。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经过临床验证了。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我告诉你不是无的放矢的，
1: 嗯，
0: 不是这个一拍脑门给大家伙找的产品，一定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1: 对
0: 啊，经过很多人论证之后的一个产品。而且我告诉你，他刚才说了他不是药，不是药的话我们能不能长期使用？
1: 可以呀、
0: 啊、完全可以啊，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伤害，
1: 就长期使用不会有伤害。
0: 对，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0: 或
1: 者是我的便秘能进展到什么程度？
0: 好到什么程度是吧？说到好到什么程度，我之前广州有一个患者，一个老大姐，
1: 嗯，
0: 67岁，她就是习惯性便秘，她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将近1个月没排便。
1: 我1个月的人得变成啥样啊？
0: 你想一想，
1: 那肚子都得 硬硬的。
0: 对呀、啊，但是你听这一个月是不是觉得挺可怕的？
1: 相当可怕了。
0: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我记得不排便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你知道是谁吗？
1: 哦，
0: 这个国外有一个叫约翰的患者，他三年没排过便，最后硬生生的这三年之后把自己给憋死了。这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都是
1: 活人被大便憋死了。
0: 你看看，所以说便秘有多难受，我相信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知道。
1: 才知道
0: 啊，正常人三天五天的不排便，咱们就开始憋得慌了，
1: 嗯，
0: 是吧？何况你说那个叫约翰的憋了三年，那人
1: 是
0: 人当然就得走了，是不是？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们回过头来说广州的这个老大姐，67岁老大姐，一个月没排便，她的状态你可想而知吧。到我的诊室之后，我让他把衣服掀起来，这么一掀起来，这肚子一露出来，
1: 嗯，
0: 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1: 那肯定啊，
0: 女同志，你知道她这个腰围有多少吗？
1: 嗯，
0: 至少3尺5，
1: 嗯，
0: 3尺5的腰围，个头还不高啊，体重足足有170多斤，
1: 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哎呀，
0: 哎呀，我当时还开玩笑呢，我说你170多斤，有70斤都在你肚子上，
1: 嗯。
0: 他说梁老师，哎，你可别笑话我了，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都憋得难受死了。
1: 对呀，你说一肚子粪便，这人，哎呀，那得什么状态呀？
0: 一肚子都是大便的，是不是？一个月没排过呀，是不是？
1: 嗯，
0: 你说
1: 你说他像皮球，
0: 光吃不排，是不是像皮球一样？
1: 就是虽然是不好听，但是可想而知他有多痛苦。
0: 光吃不拉，人是不行的。
1: 对，人是不行的、
0: 啊。那怎么办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呀，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还是说暂时先解决你不难受的事儿？
1: 嗯，
0: 他说了，说梁老师，我当然两个都想要了，
1: 嗯，
0: 但是目前来讲，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1: 嗯，
0: 我现在先不想下一步，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1: 对，急则治其标嘛。
0: 对呀、啊，
1: 但暂时不难受怎么办呢？用泻药。
0: 我说你泻药我肯定不能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便秘时间太长了，他什么泻药没吃过？
1: 嗯，也是，
0: 身体完全都有耐药性。
1: 对，一定会想很多办法。
0: 啊、肯定是不好使的，是不是？所以说当时我说的，你这样吧，我要给你做一个物理疗法，
1: 嗯，
0: 一个小手术，就什么呢？灌肠，
1: 嗯，
0: 在微创下的灌肠。我们现在知道灌肠就是在这个肛门下个管子，然后打这个润滑液就排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要在微创的显微镜下进行灌肠，因为他这个粪便一个月没排出来，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
1: 对，
0: 这种液体打进去之后软化的程度会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我一边给他灌肠，一边要给他下镜下，
1: 嗯，
0: 什么呢？通过小的这种，就是我们的手术前要把他硬的粪便给他挤碎，
1: 嗯，
0: 然后再通过灌肠的方式给他排出来，
1: 嗯，
0: 啊，
1: 就掏大便，
0: 对，就掏大便，对，
1: 基本上就是
0: 这样，对，但是要在镜下进行掏大便啊。所以说这个当时我是把微创手术配合灌肠同时给他进行的，
1: 所以说医生的职业真的是很伟大啊！
0: 你用想办法嘛，
1: 为了人体的这个健康舒适，
0: 是是。对，所以说当时采用了这种物理性的微创手术伴随灌肠的这种方式之后，你知道他马上就排便了，
1: 嗯，很快。
0: 你知道排出来多少吗？3斤多呀、啊！
1: 我的天、
0: 啊，一盆儿 啊！哎呦，而且这些都硬的跟石头一样啊！啊，你说硬的像石头一样的粪便，让他自己排，他能排出来吗？
1: 嗯，出不来，
0: 根本就排不出来。然后当时就舒服了。我说好了，你的第一个要求我满足了，你要暂时舒服点吗？满足了。然后他说呢，说梁老师，我想以后也像这样的这种状态这么舒服、
1: 嗯。
0: 那我要想这么舒服的话，是不是我得天天找你来灌肠啊？
1: 对呀、啊，他的肚子里面很多的粪便嘛。
0: 对呀、
1: 啊，还得灌呢。
0: 我说你。这个15天之内，如果再继续做的话，会有不逆的后果的，不可逆的后果啊！我说你这个这样，这15天你先这么来，然后15天之后，你把我给他开的当时就是这个、后呢，半个月你给我开的一个月的量我就喝没了，
1: 嗯，
0: 而且梁老师这玩意儿的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喝了将近也就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每天正常的排便了。啊，到厕所里头噼里啪啦的，哎呦，原来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解不出来，现在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
1: 嗯，
0: 啊，把厕所都给拉堵了，第一回，哎呦，
1: 这得多大一堆呀、
0: 啊、是啊，
1: 那可见很兴奋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啊，我喝着还好喝，当饮料喝呢，你给我开的一个月的量、
1: 嗯、
0: 我半个月就喝没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开点，是不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我说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 推荐的这款就是智利

0: 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啊，它不是药，
1: 嗯
0: 啊，你多喝点少喝点
1: 没
0: 问题，
1: 没有关系，
0: 是不是？你一个月你半个月当饮料喝也没事儿，没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它有整段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它的肠道的蠕动，所以说它排泄很快
0: 啊。对啊，这是第一点吧。
1: 嗯，
0: 第二点，它能够软化我们的宿便，
1: 对
0: 对吧？还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自主蠕动的能力。
1: 嗯，
0: 有这三项的加持，
1: 嗯，
0: 它这个排便轻而易举的，它就完成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对他来讲，我说你可以多喝没问题，但害怕了呢，
1: 害怕了，
0: 说那你给我开一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喝完了会不会有伤害有毒副作用，我说没事，完全安全的啊，适合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这种老年性的便秘。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50岁之前的年轻人的便秘可能是病理性的，
1: 嗯，
0: 我们要找到你便秘的原因啊，根据你的病因我们来治疗。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90%以上的都是老年性便秘，跟你年龄有关，跟你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有关，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西梅纤维素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因为它不是药，更安全。
1: 它不是药，
0: 嗯，
1: 我们谁都能喝，
0: 对
1: 呀，对不对？
0: 嗯，
1: 那它贵吗老师？如果说不贵的话，我这边还真是想多囤点。
0: 你要到药房买的话159一瓶。
1: 我不去，我拒绝。
0: 所以说呀，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连锁药房它的定价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啊，159一瓶这个价格是人家定的，我们干预不了。但是健康全球购记住了，我不管你是海外的，不管你是进口的，也不管你是咱们国内产的，是名家的上市企业的产品，只要进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必须我说的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原则永远都不会变。
1: 嗯，
0: 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便秘的同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病吧。
1: 对，
0: 你知道的最可怕的便秘伴随的基础病是哪些？
1: 心脏，
0: 对吧？
1: 心脑血管疾病，
0: 对呀，
1: 这很多呀。我身边就有一些看到的新闻嘛，或者朋友排便的时候一用力出血了，
0: 脑出血，
1: 那
0: 心梗、脑梗，是不是？
1: 对呀，那多可怕呀！它不值当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人就这么没了，
1: 没了，
0: 对吧？包括我们便秘的时间长的话，我告诉你啊，还会压迫到我们的尿道，
1: 压迫尿道，
0: 哎，出现什么呢？叫尿潴留，
1: 哦，
0: 啊，膀胱水肿、尿道感染，甚至是肠梗阻啊，
1: 嗯。
0: 然后你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润肠的药物、清肠的茶，你到药店买的话，没有个300-200的都下不来，
1: 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对于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来讲，159在药房的价格，实际上它并不高。
1: 对，它肯定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因为它比这个润肠的药物更安全呢，更快速啊，没有依赖性啊，不伤害我们的胃肠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市场定价159并不高，
1: 因为其他的什么肠清茶都得个挺贵的价呢，200-300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对，
0: 当然了，这是我还是那句话，市场的定价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是完全不一样的。健康全球购记住了，市面上159元一瓶的，我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29.8元。
1: 多少？
0: 29.8元。
1: 29.8元。
0: 不到30块钱。你看看。
1: 不到30块钱连二斤西梅都买不到。
0: 你看看。
1: 关键是我们拿到了西梅纤维素，它是破壁的浓缩的。
0: 对。
1: 这个好啊老师，给我们大家整点啊。
0: 还是智利的这个原材料进
1: 口
0: 的是不是？29.8元。
1: 这太好了老师。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是吧？
1: 对呀，啊，这是给家人的福利嘛。
0: 是。所以说大家伙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提前报名。
1: 嗯嗯。
0: 啊，虽然说咱们现在活动还没开始呢，但是大家伙有需要的话提前报名。然后我根据各地的报名的情况，我按照报名的人数进行分配，是吧？
1: 好啊，
0: 一会儿下节目我去安排。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老师。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 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
5: 梁老师，我今天啊，又听你讲那个食糜纤维素了。
0: 哦。
5: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点啊。
0: 哎呦好。
5: 哎，这个食糜纤维素呢，我已经用了，效果真的不错。
0: 西梅纤维素您用过呀？哎呦，那以前用过，那是咱们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上次给大家伙发放西梅纤维素的时候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咱一定是老朋友了，是不是？老朋友用过西梅纤维素的，您这更有发言权了，怎么样用的效果啊，跟我说说。
5: 哎呀，老师不瞒你说
0: 啊啊，
5: 我没有用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前呢
0: 啊
5: 糟了，真的是老受罪了。
0: 是吗？哎呦哈！
5: 因为呢，我是脑梗10多年了。
0: 哦。
5: 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消化就不行。
0: 嗯。
5: 30多岁呀、啊，就便秘了。
0: 便秘，哎呀！
5: 我一直啊听你的这个节目。
0: 嗯。
5: 我听你说啊，年轻的时候啊有便秘，可能上了岁数啊就会得脑梗。
0: 有这个风险，嗯。
5: 哎，你看啊，我这不就摊上了嘛？
0: 哦，
5: 所以说这些年啊，为了治病也花了不少的钱。
0: 嗯，
5: 最主要的呢是没有治好啊。
0: 哎呀哈，嗯。
5: 其实老梗不老梗的，也就是这样了。
0: 嗯。
5: 反正岁数也大了，你说是不是啊？嗯、但是老师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便秘啊这些问题啊，可是难到我了。
0: 嗯。
5: 你知道，本身就得了老梗，就是浑身没劲。
0: 嗯。
5: 再加上啊，哎呦，他排不出来。
0: 嗯。
5: 我一蹲啊，厕所就是将近1个小时。
0: 哎呦呵。
5: 什么开塞露啊、泻药啊，还有。

0: 完这个激酶纤维素之后啊，
1: 杨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可好了，
0: 是吧？
1: 哎，我用这个西米纤维素啊，有1年多了。
0: 1年多了啊。
1: 以前呢，我最长的时候啊，1个礼拜不变一回，现在每天一回，
0: 每天一
1: 而
0: 回，
1: 且很轻松。
0: 好
1: 之
0: 啊，
1: 前将近1个小时啊，现在只要有便意到厕所啊，用不了几分钟就完事了。
0: 好啊，
1: 而且我发现啊，
0: 嗯，
1: 现在什么呢？以前我拉的大便啊，味道非常大。
0: 哦，
1: 小孙子啊，来我这里啊，每次上卫生间啊，他都不愿意去，
0: 哎呀哈，嗯，
1: 非得拿个盆啊，在外面去小便。
0: 啊。
1: 他嫌这个厕所里面啊味道大，
0: 哎
1: 这
0: 呦，
1: 回好了。
0: 啊，
1: 自从用上了西米纤维素以后啊，味道呀也不难闻了。小孙子他也说了啊，厕所啊现在不臭了，我能进去了。
0: 嗯，啊，好，哎呀，
1: 你不知道老师啊，
0: 嗯，
1: 我一听这个话啊，我这心里可开心了。
0: 啊，
1: 要不然这虽然孩子他不会说，但是我心里啊也难受啊，
0: 我
1: 对不
0: 明
1: 对呀？
0: 白。我明白啊，我特别理解您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就是太多太多的这个难言之隐了。我太了解大家伙了，是不是
1: 哈哈，
0: 啊？嗯，
1: 是啊是啊，你说啊，我跟谁去说呀？
0: 对呀，
1: 现在好了，只要一便秘啊，我就喝点这个西米纤维素，
0: 嗯，
1: 肯定就能排出来，
0: 多好。
1: 帮了我的老大老大的忙了。
0: 其实你看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有很多像您一样的这个患者朋友，便秘呀、啊，很多人觉得便秘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便秘的人啊，他有多难受，只有自己知道，对
1: 对
0: 吧？
1: 对对，是的，是
0: 大
1: 的，
0: 家伙，这你没便过秘，你不知道那个感觉，对吧？但是就像您一样，只要咱们把这个西酶纤维素你能喝上，我告诉你，你不用多，每天就100毫升左右。哎，就能够让你便不出来的这种感觉顺利的排便。你以前不便不出来吗？每天就100毫升，让你顺利的就能排便了，是不是？让你每天难受啊，肚子发胀啊，吃不进东西啊，哎，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胃口。你看看，它就这么神奇。我觉得这样的好产品啊，是值得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甚至我告诉你，像您一样有一些脑梗啊、偏瘫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它是全身上下各个系统的一个疾病，那往往偏瘫的这个脑梗的患者到后期排便是异常困难的，是吧？但是大家伙放心，就把这个西酶纤维素你就给它用好了。首先，它可以不伤害我们胃肠道的条件下，保证你每天的顺利的排便，而且最主要的是西酶纤维素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是
1: 哎，你
0: 吧？
1: 说的
0: 对
1: 太对了，
0: 吧？
1: 没有副作用。
0: 对，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而且你是花这个最小的成本的，对不对？你换来
1: 对。
0: 最大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方法。我说实话，只要咱们每天能够顺畅的排便，我们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对不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你看到哪儿都放心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咱也敢吃了。我觉得这个心情你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啊，最主要它根本就不贵呀，是不是？
1: 是
0: 一
1: 啊。
0: 瓶我记得当时是29.8块吧，还不到
1: 对对
0: 30块钱
1: 对对，
0: 呢。
1: 是的，
0: 对吧？比市面上同款的产品价格可低太多了，低的1/10呀！我告诉你，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好事儿，那是一本万利的好事儿，咱们一定要做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老师啊，而且啊，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现在用完以后啊，我就感觉现在身上啊没有味道了，
0: 对吧？嗯，
1: 逢年过节啊，哎，孩子他们都愿意往我身边凑。
0: 对，
1: 这以前啊，我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0: 嗯。
1: 所以说老师，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说啊，还要给大家申请，
0: 嗯，
1: 我一定要报名，这
0: 哦，
1: 次我要多订一点，
0: 嗯，
1: 订个30瓶。
0: 订30瓶，你这个先别着急啊，你先登个记啊，登个记。为什么呢？不是我不答应你，因为现在还没有货呢啊。我预计啊，明天差不多，如果快的话，明天差不多能够到货啊。包括咱们大家伙想要的，今天可以报名，提前预定啊。明天到货了，可咱们提前报名的人先发放，好不好啊？
1: 好，行，杨老师，那你给我报账，谢谢你了，老
0: 哎，
1: 师。
0: 不客气啊，我让我们导播帮您登记上。好，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哎，
1: 好的，
0: 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啊，
1: 啊，谢谢
0: 好，
1: 梁老师，
0: 不客气，
1: 老师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 最适合。

0: 和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是梁老师啊？
2: 哎，对，是我啊，能听见了
3: 啊，
2: 吧？这
3: 梁老
2: 回，
3: 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啊，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
2: 哎呦，不用激动啊。
3: 啊，我今年70岁，
2: 70。
3: 我是一个新听众。
2: 哦，新朋友，嗯，好。
3: 啊，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你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好产品，我已经用了好几样了。
2: 都用到哪些产品了？好产品呢？
3: 用的是耳苗油，
2: 哦，
3: 老醋膏，
2: 老醋膏，哎呀，好
3: ，SO-ME 什么的，
2: 啊，你这耳
3: 尤
2: 苗油、
3: 其
2: 老
3: 那
2: 醋
3: 是
2: 膏
3: 耳
2: 怎么
3: 苗
2: 样
3: 油，
2: 用的？
3: 我用的真挺好啊。
2: 啊，怎么个好法？跟我说说啊。
3: 我之前我有那个腰椎管狭窄，有骨关节退行性改变，
2: 哦，
3: 腰腿吧疼。
2: 疼。
3: 疼完了，我抹上那耳苗油以后，哎，完了真就不疼了。
2: 你看，真
3: 完
2: 就不
3: 了
2: 疼了
3: 那个最神奇的是什么呢？
2: 啊，
3: 是我的手腕子啊，也不怎么杵一下可疼了。疼了以后我一想，哎呀，梁老师这个耳苗油，管止疼的，
2: 赶快用啊！
3: 我就抹上了。
2: 啊，
3: 抹上我一边抹一边搓。
2: 嗯。
3: 搓还不到2分钟呢，哎，这手腕子上这就不疼了，这咋这么神呢？
2: 你看看，你说咱这效果好吧？哎，要不怎么说呢？这个浓度啊，还有这
3: 个
2: 纯度，
3: 是啊，就是
2: 管
3: 那止疼是真好啊。
2: 对，它是我们产品效果的关键啊！你而且你这耳苗油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3: 我这耳苗油我以前我也用过别人家的
2: 啊。
3: 国产的，它怎么就没有这效果呢？
2: 它里面的纯度和这个含量是不一样的。
3: 梁老师推荐的，这肯定错不了。
2: 嗯，是啊。
3: 还有那个老醋膏，
2: 老醋膏
3: 喝了也挺好。
2: 啊。
3: 啊，还有那个 SO-ME，我从咱老伴去世之后吧，我那个有那个，我不是便秘，我不是干结，我是无力排便。
2: 哦，没劲
3: 儿，大便黑，
2: 哦，
3: 完了那个尿还黄，
2: 哦，
3: 也不知道是 SO-ME 管事儿了，也不知道是老醋膏管事儿，反正我的大便现在挺顺畅了，
2: 啊，
3: 完了那个大便不黑了，
2: 你看多好，
3: 不黑了，就是那尿稍微还有点黄，
2: 啊，
3: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梁老师，
2: 那就是还是有点火，身体当中还是有点火。啊，不着急，一点点来啊！你有这个 SOD，还有老醋膏，我告诉你，你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变化大的。而且我告诉你啊，你除了这个临床的表现，排便现在顺畅了，颜色变过来了，包括这个关节也现在这个舒服了，不疼了。我告诉你，你会感觉到啊，你今年不是70岁了吗？是不是？
3: 啊，
2: 你把这个老醋膏和耳苗油，还有 SOD 蛋白酶，你这些好产品用好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头。你的体力都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告诉你啊
3: 啊！
2: 你看看，你就品吧。
3: 啊，那太好了啊！
2: 不错啊！
3: 今天我找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
2: 你说吧。
3: 折腾我有点苦不堪言的是那个帕金森的蒋老师，你帮帮我。
2: 谁帕金森了？
3: 我呀。
2: 啊，您是帕金森的患者呀？
3: 啊，对呀。
2: 多少年了？得了。
3: 我帕金森能有6-7年了吧？
2: 6-7年了哦。
3: 一开始吧是走小碎步。
2: 嗯。
3: 我的帕金森不是像人家手抖头抖，我是两个腿抖。
2: 哦。
3: 啊，一开始是走小碎步，现在吧，现在不能走道了，现在走道都得用，得扶着轮椅，扶着小车。
2: 哎呦。
3: 这搁屋里都得扶着墙，扶着凳子，扶着椅子，不能不扶着我就走不了了。
2: 哦。
3: 我现在腿就是抖的可厉害了。我在你节目里头，我听你说，这个啊，帕金森有两种震颤法，有一种是静止的，有一种是开关式的，对吧？
2: 对对对。
3: 我就是你说的第二种开关式的震颤。
2: 是吧？你看看，哎呀。
3: 啊。我走走道吧，走走道就像那个，就像那武功里的小说里的，就像是被人点穴了似的，

0: 到当下就不能就是走不了了，
1: 就定
0: 不了了，腿就跟那就乱抖。
1: 嗯，
0: 抖完了以后吧，我得拍拍腿，拍拍脑袋，跺跺脚，啊，镇静，完了才再开始走。
1: 嗯嗯，
0: 我就这种现象。
1: 明白了，你这样啊，你现在用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0: 我现在就是搁那个搁医院开的那家是那个进口的药，叫生苏罗，还有美多巴。还有盐酸金刚丸，就用这三种药呢。
1: 啊，森夫罗你都用上了？
0: 啊，对对，森夫罗我都用好几年了。
1: 哎呦，这个森夫罗这个药啊，就是针对帕金森的患者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得加量，不停的加量。你加量没有啊？
0: 啊，那我这好几年我一直就是倒它一片，我没加量啊。
1: 它这个得加量的，得就是按这个食用周期，它的第一个礼拜、第二礼拜、第三个礼拜、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一直得加量的，然后加到最高量，然后截止啊。它是梯度用药的，这个森夫罗。那大夫没告诉你这
0: 么
1: 吃吗？
0: 怎么加量啊，梁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
1: 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每天吃几片？
0: 我一天就吃一片，吃一片，吃就吃一片。
1: 吃一片，你这个一片的含量是多少的？它什么剂型的？
0: 含量我还真不知道，那里头有。
1: 你得看一下啊，是0.375克的还是0.75克的？
0: 我瞅一瞅啊。
1: 嗯，看一眼。
0: 上面里边，外边那些。
1: 你这个你的主治大夫应该告诉你的，没告诉你吗？
0: 我那是0.75毫克的。
1: 对，0.75的是吧？
0: 啊。
1: 0.75的，一般吃到一个月之后要加到两片，要吃到1.5克啊，1.5克呢就是这个上限了。你这个用药的话，森夫罗用药的话，当时你们的这个临床大夫没告诉你这么吃吗？
0: 这我都吃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呀。
1: 你这哪能行啊？你这森夫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外进口的一个针对这个帕金森的这个药物啊。它全名叫这个盐酸普拉克索，是不是？
0: 啊，对，
1: 对，盐酸普拉克索，它这个是一个进口药，是效果不错的，但是它使用方式不对，它要梯度用药，明白吧？
0: 那你说，这大夫，你说我都吃了很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加量啊？
1: 对，那你现在就没用了，你现在再加量已经晚了，当时大夫就应该告诉你这个梯度用药的这个事儿啊。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能吃0.75克，应该减半，吃多少呢？吃0.375克，然后吃一个月增加到0.75克，再吃一个月增加到1.5克，应该是这么吃。
0: 那我现在加不赶趟了。
1: 你现在有啥用了？现在都吃好几年了，你这样。那然后还吃什么呢？那个美多巴也吃着呢，是不？
0: 美多巴我是一次一片。
1: 嗯，按道理说森夫罗和美多巴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的一个用药方案啊，这么搭配是对的，只不过森夫罗你这个吃法没吃对啊，从我的角度来讲你是没用对的。然后金刚丸胺也用着呢。
0: 金刚丸胺是那个一天一片，就上午吃一片。
1: 那有作用吗？吃完了
0: 我觉得金刚丸胺吃的还觉得挺好，完了结果头两天去开药前，大夫还建议说尽量少吃，不别吃了。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大夫让你尽量的别吃这个了呢？你知道吧？我也担心这个。
0: 啊啊、
1: 金刚丸胺和你一个美多巴呀，它的功效差不多，啊，虽然说机理不一样，但是它起的作用差不多。你这个两个药有点吃重了，我还是那句话啊。
0: 啊，那个金刚丸胺我就不吃了呗。
1: 你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吧，如果效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就可以不用了这个金刚丸胺啊。好吧，你这个用药应该是问题不大，就是无非就是森夫罗这个用药我觉得用的有点问题，但是你已经吃了3-4年了，你说我怎么给你调整，你知道你在现在梯度用药已经晚了啊。那你这样，你这个森夫罗和这个美多巴呀还这么吃啊，我平时你听我节目有一个神经酸，你得着没啊？
0: 啊，是啊，我就想问你呢，头两天你跟别的这个患者家属对话的时候，你说他人家那个患者用的是神经酸，
1: 神经酸，
0: 还有一种什么我就忘了，说人家
1: 伽马氨基丁酸，
0: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用。
1: 我告诉你，你这个是必须得用的。因为什么？因为森夫罗也好，美多巴也好，金刚丸胺也好，这都是药，你吃。

0: 上好点，不吃你就这个病治不好，听懂了吗？
1: 啊，对。
0: 但是你要把神经酸或者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两个产品，你要是平时就用好的，因为它俩呢，它不是药物，就是补充我们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物质、神经递质，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两个产品你要是平时用好的话，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的伤害，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平时把这两个产品你要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一点一点的你会发现，森富罗也好，美多巴也好，金刚丸胺也好，慢慢你就可以减量了。
1: 啊，那太好了，梁老师，你看你的药现在能
0: 不能有？但你有没有啊？有没有这个神经酸呢？
1: 我没有啊。
0: 哎呦，没有啊！你这个咋办？这怎么办呢？你没有，你说你咋用啊？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告诉你啊，咱们的产品你也知道，就像你用的这个耳苗油一样，为啥它效果好？国外进口的，对不对？它里面的成分、它的浓度、它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都属于治疗级别的。那这样的产品，
1: 那你什么时候能有这药啊？
0: 我不好说呀，我没跟你说吗？我们说每天呢，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后台呀、都在统计大家伙每天咨询的一些疾病，一个月给我总结上来排前三名的，前三名的问题的最多的，我会相应的给大家伙这个搞这个产品，搞这个活动，是吧？你呢？你听我的节目。然后呢，再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把这个名啊留好喽。你记住，两个产品特别适合你啊，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两个产品特别适合，对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可以适合常年的用。用好了的话，你临床的用药一点点可以减量了。这样的话，你也听我的节目。如果有这个神经酸的话，千万别错过；如果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话，也别错过。这两个产品都特别适合你，听懂了吗？啊，
1: 哎，好，
0: 好吧，
1: 我一定听。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哎呦，这又掉线了。好了，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
2: 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3: 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梁老师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梁老师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
5: 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
4: 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5: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

0: 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咯。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些天呢，您一直在给我们讲很多关于便秘方面的问题啊。
3: 没错，
0: 尤其是针对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
3: 哎，
0: 三天两天便一次这些情况，
3: 哎，
0: 您都讲了，说老年朋友啊，最忌讳的就是乱吃药。
3: 对喽，哎，
0: 因为是药三分毒嘛，大家也知道了这个道理了啊。
3: 没错啊，其实呢，能不能这个用药的问题啊，我们针对的是你这个病。
0: 对，个人情况。
3: 对，我说什么呢，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它是生理性的便秘，而不是说病理性的便秘。
0: 对，
3: 对不对？
0: 对，
3: 所以说其实能不用药一定不要乱用药。
0: 对，
3: 更何况我说就是老年性的便秘，刚才我说了，如果说你伴随着有一些基础病的话，就更应该用药，应该我们要小心了，是吧？因为但凡是药物，它一定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0: 对，
3: 对不对？如果没有伤害的话，我们什么叫治病？它利用的就是药物的偏性来调整我们人体的偏性。所以说药物一定是有偏性的。那你加上你再有一些什么基础病的话，反而啊会对我们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两天在这个讲便秘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伙讲得非常清楚了，对吧？包括你知道吗，静时，我在临床上针对一些老年性便秘的患者，我是永远遵循着一个原则的。
0: 什么样的原则？
3: 就是能食疗的不能吃药，能吃药的不能打针，能打针的不能输液，能输液的不能动刀。
0: 这原则它是有一个逻辑性的。
3: 对喽，你看看、
0: 哦、
3: 这个原则说明什么呀？就说明怎么样的治疗方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伤害最小，而且它还能解决问题，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案。
0: 对，
3: 而且这种方案的选择是我们医生啊当大夫的最应该干的事儿。啊，不像现在很多大夫，哎，急功近利啊，动不动哎呀给你做手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要不得的。
0: 就急功近利有的时候急于求生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对
0: 呀、啊、
3: 对呀、啊、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老年性慢性疾病90%的都是和年龄有关的，而不是真正的病理性的变化。
0: 是，
3: 就咱们说的这个治疗便秘的问题，咱们大家伙有没有用过开塞露的？都用过
0: 吧？对，
3: 是不是？
0: 很多朋友都用过。
3: 你知道开塞露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吗？
0: 甘油啊。
3: 甘油吧。
0: 嗯，
3: 是吧？你说咱们有便秘了，你用开塞露有没有问题？很多人认为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用的多的话，就这个甘油用的多了的话，我告诉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0: 甘油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啊？
3: 昨天我讲了，甘油如果被我们吸收入血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这是一个吧？好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伙想都想不到，凡是含有甘油成分的物质都会使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出现扩张的情况。
0: 哦，
3: 就是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曲张，这个甘油成分我告诉你是专门使得我们毛细血管出现曲张啊，出现扩张。比如说经常用这个甘油类的这些

0: 成分的物质啊，比如说你用上了，好了，我解决便秘了，
1: 嗯，
0: 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明显的发现我腿上的毛细血管怎么发青了呢？
1: 哦，
0: 哎，
1: 原来是有原因的。
0: 一洗澡，哎呦，我怎么出现静脉曲张了呢？
1: 对，
0: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原来根本就没有，就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现腿上有静脉曲张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见的是腿上静脉有曲张了。
1: 还有你看不见的身体当中的呢？
0: 看不见的呢？
1: 对呀，
0: 对不对？我们身体当中内部的，包括肠道里面的所有的毛细血管，实际上早已经发生这个曲张和扩张的情况了。
1: 嗯，
0: 你看看，你这腿上看的只是都已经到后来都是表现出来了，看不见的就更危险了。
1: 它就是长期使用甘油而带来的副作用。
0: 对，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对血管造成的伤害。
1: 这老师您不说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0: 所以说这些你看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嘛，
1: 这得学习呀、
0: 啊、而且不光这些啊，你比方说那些常年便秘的、还有一种患者爱喜欢用什么，用番泻叶吧，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番泻叶是不是能够促进我们排便？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番泻叶它属于泻药。
1: 嗯，是，
0: 你
1: 泻药一听这个药它这个词儿它就不好。
0: 对，但是你知道这种番泻叶的成分在我们中医的古书籍当中记载着，番泻叶能使人泄泻，
1: 泄泻，
0: 不是谢谢的意思，是泄泻。第一个泻是三点水加一个写字的写，
1: 哦，
0: 第二个字三点水加个世界的世，也念泻字吧？
1: 对，意思不一样。
0: 那为啥用俩字啊？
1: 表达的含义不同哦。
0: 为什么？有什么区别？
1: 又考我又考我，又让我在大家面前掉链子。
0: 如果说它就是促进我们排便，用一个字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泻泻两
1: 个？我想啊，第一个三点水加个血，就是泻药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拉
0: 拉。
1: 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止不住的拉，就这样理解吗？拉成水拉虚脱，
0: 拉虚脱啊。你就瞎编吧。
1: 是什么意思？
0: 俩字啊，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这个泻我告诉你泻的是什么，
1: 嗯，
0: 泻的是有形的物质，粪便
1: 啊，
0: 有形，哎，有形的物质能够看见的东西，而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泻的是无形的东西，
1: 哦，
0: 泻的是什么？气，
1: 气，
0: 哎，你看
1: 说的对，
0: 你说这个人泄气了，
1: 对，
0: 是不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
1: 而且如果说排泄达到了加个世界的是这个泻的话，人会拉虚脱的，
0: 虚脱，然后
1: 没有劲儿，冒汗，
0: 腿都软了，
1: 对，突突。
0: 好汉抵不过三泡稀，
1: 没错。
0: 为什么？泻的是气。
1: 嗯，
0: 很多人说，哎呀，
1: 身体里的能量。
0: 对，哎呀，别泻气，别泻气。为啥泻气的泻字儿，它是三点水加个世界的是、不是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
1: 嗯，
0: 因为泻的是气。
1: 明白。
0: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本身他就阳气不足，中气不足，
1: 嗯，
0: 如果你用这种泻药的模式来调理你的便秘的话，它会出现泻泻的情况。
1: 嗯，
0: 泻的是有形的物质加上无形的物质，人这点阳气都被你泻没了。
1: 是，
0: 你这点阳气是保命的，
1: 对，
0: 对不对？你就泻掉了。刚才说了它不是药，不是药的话我们能不能长期使用？
1: 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啊，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伤害，
1: 就长期使用不会有伤害。
0: 对，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0: 或
1: 者是我的便秘能进展到什么程度？
0: 好到什么程度是吧？说到好到什么程度，我之前广州有一个患者，一个老大姐，
1: 嗯，
0: 67岁，她就是习惯性便秘，她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将近一个月没排便。
1: 我一个月的人得变成啥样啊？
0: 你想一想，
1: 那肚子都得。硬硬的。
0: 对呀、啊、但是你听这一个月是不是觉得挺可怕的？
1: 相当可怕了。
0: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我记得不排便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你知道是谁吗？这个国外有一个叫约翰的患者，他3年没排过便，最后硬生生的这3年之后把自己给憋死了，这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都是
1: 活人被大便憋死了。
0: 你看看，所以说便秘有多难受，我相信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知道。
1: 才知道
0: 啊，正常人3天5天的不排便咱们就开始憋得慌了。
1: 嗯，
0: 是吧？何况你说那个叫约翰的憋了3年，那人当然就得走了，是不是？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们回过头来说广州的这个老大姐，67岁老大姐，一个月没排便，她的状态你可想而知吧。到我的诊室之后，我让她把衣服掀起来，这么一掀起来，这肚子一露出来，
1: 嗯，
0: 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0: 那肯定啊，
1: 女同志，你知道她这个腰围有多少吗？
0: 嗯，
1: 至少3尺5，
0: 嗯，
1: 三尺五的腰围，个头还不高啊，体重足足有170多斤。
0: 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哎呀，
1: 哎呀，我当时还开玩笑呢，我说你170多斤，有70斤都在你肚子上。
0: 嗯，
1: 他说梁老师，哎，你可别笑话我了，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都憋得难受死了。
0: 对呀，你说一肚子粪便，这人，哎呀，那得什么状态呢？
1: 一肚子都是大便呢，是不是？一个月没排过呀，是不是？
0: 嗯，
1: 你说
0: 他像皮球，
1: 光吃不排，是不是像皮球一样？
0: 就是虽然是不好听，但是可想而知他有多痛苦。
1: 光吃不拉，人是不行的。
0: 对，人是不行的。
1: 那怎么办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呀，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还是说暂时先解决你不难受的事儿？
0: 嗯。
1: 他说了："说梁老师，我当然两个都想要了，
0: 嗯，
1: 但是目前来讲，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0: 嗯，
1: 我现在先不想下一步，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0: 对，急则治其标嘛。
1: 对呀，啊，
0: 但暂时不难受怎么办呢？用泻药。
1: 我说你泻药我肯定不能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便秘时间太长了，他什么泻药没吃过？
0: 嗯，也是，
1: 身体完全都有耐药性，
0: 对，一定会想很多办法，
1: 啊，肯定是不好使的，是不是？所以说当时我说的，你这样吧，我要给你做一个物理疗法，
0: 嗯，
1: 一个小手术。就什么呢？灌肠，
0: 嗯，
1: 在微创下的灌肠。我们现在知道灌肠就是在这个肛门下个管子，然后打这个润滑液就排出来了。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要在微创的显微镜下进行灌肠，因为他这个粪便一个月没排出来，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
0: 对，
1: 这种液体打进去之后，软化的程度会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我一边给他灌肠，一边要给他下镜下。
0: 嗯，
1: 什么呢？通过小的这种。就是我们的手术前要把它硬的粪便给它挤碎，
0: 嗯，
1: 然后再通过灌肠的方式给它排出来，
0: 嗯，
1: 啊，
0: 就掏大便，
1: 对，就掏大便，对，
0: 基本上就是这
1: 样，对，但是要在镜下进行掏大便啊，所以说这个当时我是把微创手术配合灌肠同时给它进行的。
0: 所以说医生的职业真的是很伟大啊，
1: 你用想办法嘛，
0: 为了人体的这个健康舒适，
1: 是不是？对，所以说当时采用了这种物理性的微创手术伴随灌肠的这种方式之后，你知道他马上就排便了。
0: 嗯，很快。
1: 你知道排出来多少吗？3斤多呀！
0: 我的天！
1: 一盆儿啊！哎呦，而且这些都硬得跟石头一样啊！你说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粪便，让他自己排，他能排出来呀？
0: 嗯，出不来，
1: 根本就排不出来。然后当时就舒服了。我说好了，你的第一个要求我满足了。你要暂时舒服点吗？满足了。然后他说呢，说梁老师，我想以后也像这样的这种状态这么舒服，那我要想这么舒服的话，是不是我得天天找你来灌肠啊？
0: 对呀，他的肚子里面很多的粪便嘛。
1: 对呀，
0: 还得灌呢。
1: 我说你这个15天之内，你还真得2天来一次。
0: 嗯，需要把它都清出来。
1: 对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粪石啊，我给它清除净了。我说头15天你还真得是隔一天一来。
0: 嗯，
1: 但是15天之后，你找我做，我都不给你做这个手术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肠黏膜会造成损伤的。
0: 嗯，
1: 到那个时候，如果再继续做的话，会有不逆的后果的。
0: 对，
1: 不可逆的后果啊！我说你这个这样，这15天你先这么来，然后15天之后，你把我给他开的当时就是这个西梅纤维素，智利的西梅纤维素
0: 啊，
1: 每天喝100毫升。我说你先喝1个月吧，当时听了我这个方法之后，他还不乐意了呢。他说："梁老师，你给我开的西梅纤维素，那也不是药啊。
0: 嗯，
1: 我什么药都用过了，都没好使，就是西梅纤维素就能好使吗？"我说："你信不信我吧？"他说："我当然信了，因为你让我现在马上就舒服了。"
0: 嗯，
1: 我说："你信我的话，你就不要怀疑我，你就按我方法来。头15天，我给你掏粪便。15天之后，每天在家给我喝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而且我给他开的是就是这个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啊，
0: 怎么样？
1: 我当时我记得我给他开的是1个月的量，
0: 嗯，
1: 没到半个月他就来找我来了，
0: 嗯，
1: 说梁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别埋怨我，我喝着挺好喝，没事我就喝两口，然后我每天呢没按你100毫升喝，我喝的就多了，
0: 嗯。
1: 然后呢，半个月你给我开的1个月的量，我就喝没了。
0: 嗯，
1: 而且梁老师这玩意儿这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0: 嗯，
1: 我喝了将近也就1个礼拜，我就开始每天正常的排便了，啊，到厕所里头噼里啪啦的。

0: 哎呦，原来这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解不出来，现在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啊，把厕所都给拉堵
1: 哎
0: 了，
1: 呦，
0: 第一回，哎呦，
1: 这得多大一堆呀！
0: 是
1: 那
0: 啊，
1: 可见很兴奋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时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啊，我喝着还好喝，当饮料喝呢，你给我开的1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就喝没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开点？是不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
1: 对。
0: 快，我说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款就是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啊，它不是药啊，你多喝点少喝点没问
1: 没有
0: 题，
1: 关系。
0: 是不是？你1个月你半个月当饮料喝也没事儿，没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它有整段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它的肠道的蠕动，所以说它排泄很快
0: 对呀，这
1: 呀。
0: 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它能够软化我们的宿便，
1: 对
0: 对
1: 对，
0: 吧？还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自主蠕动的能力，有这三项的加持。他这个排便轻而易举的，他就完成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对他来讲，我说你可以多喝，没问题，但害怕了呢，
1: 害怕
0: 说那你给我开1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喝完了，会不会有伤害，有毒副作用？我说没事儿，完全安全的啊，适合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这种老年性的便秘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50岁之前的年轻人的便秘可能是病理性的，我们要找到你便秘的原因。啊，根据你的病因，我们来治疗。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90%以上的都是老年性便秘，跟你年龄有关，跟你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有关，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西梅纤维素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因为它不是药，更安全。
1: 它不是药，
0: 嗯，
1: 我们谁都能喝，
0: 对
1: 对不
0: 呀，
1: 对？
0: 嗯。
1: 那它贵吗？老师，如果说不贵的话，我这边还真是想多囤点儿。
0: 你要到药房买的话，159一
1: 我不
0: 瓶。
1: 去，我拒绝。
0: 所以说呀，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连锁药房它的定价我们是控制不了 的啊，159一瓶，这个价格是人家定的，我们干预不了。但是健康全球购记住了，我不管你是海外的，不管你是进口的，也不管你是咱们国内产的，是名家的上市企业的产品。只要进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必须我说的算，对不对？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原则永远都不会变。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便秘的同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病吧？你知道的最可怕的便秘伴随的基础病是哪些？
1: 心脏、
0: 对
1: 心
0: 吧？
1: 脑血管疾病，
0: 对
1: 这
0: 呀，
1: 很
0: 是。
1: 多呀。我身边就有一些看到的新闻嘛，或者
0: 嗯，
1: 朋友排便的时候一用力出血了。
0: 脑出血、
1: 那
0: 心梗、脑梗，是不是？
1: 对呀，那多可怕呀！它不值当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人就这么没的，
1: 没了。
0: 对吧？包括我们便秘的时间长的话，我告诉你啊，还会压迫到我们的尿道，
1: 压迫尿道。
0: 出现什么呢？叫尿潴留，
1: 哦。
0: 啊，膀胱水肿、尿道感染，甚至是肠梗阻啊。然后你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润肠的药物、清肠的茶，你到药店买的话，没有个3200的都下不
1: 下不
0: 来了，
1: 来，
0: 是不是？那对于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来讲，159在药房的价格，实际上它并不高，
1: 对，它肯定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因为它比这个润肠的药物更安全呢，更快速啊，没有依赖性啊，不伤害我们的胃肠道啊，所以说你这个市场定价159并不高，
1: 因为其他的什么长青茶都得个挺贵的价呢，200差不
0: 是
1: 多，
0: 不是？
1: 对。
0: 当然了，这是我还是那句话，市场的定价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是完全不一样的。健康全球购记住了，市面上159元一瓶的，我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29.8，
1: 多少？
0: 29.8，不
1: 29.8，
0: 到30块钱，你看看，
1: 不到30块钱，连2斤西梅都买不到。
0: 你看看，
1: 还关键是我们拿到了西梅纤维素，它是破壁的浓缩的，
0: 对，
1: 这个好啊，老师，给我们大家整点啊，
0: 还是智利的这个原
1: 进
0: 材料
1: 口
0: 进
1: 的，
0: 口的，是不是29.8，
1: 这太
0: 不到
1: 好
0: 三
1: 了，
0: 十
1: 老
0: 块钱，
1: 师。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是吧？
1: 对呀，这是给家人的福利嘛。
0: 是，所以说大家伙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提前报名啊。虽然说咱们现在活动还没开始呢，但是大家伙有需要的话提前报名，然后我根据各地的报名的情况，我按照报名的人数进行分配。 是吧？
1: 好啊，
0: 一会儿下节目我去安排。
1: 好
0: 吧，
1: 好的，谢谢老师。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哎。
6: 梁老师，我今天啊，又听你讲那个食糜纤维素了。
5: 哦。
6: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点啊。
5: 哎呦，好。
6: 哎，这个食糜纤维素呢，我已经用了，效果真的不错。
5: 西梅纤维素您用过呀？哎呦，那以前用过，那是咱们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上次给大家伙发放西梅纤维素的时候，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咱一定是老朋友了，是不是？老朋友用过西梅纤维素的，您这更有发言权了。怎么样用的效果啊？跟我说说。
6: 哎呀，老师，不瞒你说
5: 啊啊，
6: 我没有用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前呢
5: 啊
6: 糟了，真的是老受罪了。
5: 是吗？哎呦哈！
6: 因为呢，我是脑梗十多年了。
5: 哦。
6: 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消化就不行。
5: 嗯。
6: 30多岁呀、啊，就便秘了。
5: 便秘，哎呀！
6: 我一直啊听你的这个节目。
5: 嗯。
6: 我听你说啊，年轻的时候啊有便秘，可能上了岁数啊就会得脑梗。
5: 有这个风险，嗯。
6: 哎，你看，啊，我这不就摊上了嘛？
5: 哦，
6: 所以说这些年啊，为了治病也花了不少的钱。
5: 嗯，
6: 最主要的呢是没有治好啊。
5: 哎呀哈，嗯。
6: 其实老梗不老梗的，也就是这样了。
5: 嗯，
6: 反正岁数也大了，你说是不是啊？嗯，但是老师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便秘啊这些问题啊，可是难到我了。
5: 嗯，
6: 你知道，本身就得了老梗，就是浑身没劲。
5: 嗯。
6: 再加上啊，哎呦，他排不出来。
5: 嗯，
6: 我一蹲啊，厕所就是将近1个小时。
5: 哎呦呵，
6: 什么开塞露啊、泻药啊，哎呀，这些都不好使。
5: 都用遍了，嗯。
6: 哎，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
5: 嗯。
6: 最难受的时候吧，我就用手去抠啊。
5: 用手是吧？哎呦。
6: 嗯。
5: 哎呀，我说呀，就是听了你这个遭遇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都能体会到你当时有多难受。这不苦日子咱都过来了吗？你现在咋样啊？用完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后啊。
6: 梁老师。
5: 嗯。
6: 我现在啊可好了。
5: 是吗？
6: 哎，我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啊有1年多了。
5: 1年多了啊。

0: 生间啊，每次上卫生间啊，他都不愿意去。
1: 哎呀呵，
0: 非得拿个盆啊，在外面去小便。
1: 啊。
0: 他嫌这个厕所里面啊味道大，
1: 哎
0: 这
1: 呀，
0: 回好了。
1: 啊。
0: 自从用上了西米青霉素以后啊，味道呀也不难闻了。小孙子他也说了啊，厕所啊现在不臭了，我能进去了。
1: 好，可以了。
0: 你不知道老师啊，
1: 嗯，
0: 我一听这个话啊，我这心里可开心了。
1: 嗯，
0: 要不然这个虽然孩子他不会说，但是我心里啊也难受啊，
1: 我
0: 对不
1: 明
0: 对？
1: 白，我明白啊，我特别理解您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就是太多太多的这个难言之隐了。我太了解大家伙了，是不是啊？
0: 是啊是啊，你说啊，我跟谁去说呀？
1: 对呀。
0: 现在好了，只要一便秘啊，我就喝点这个西米青霉素，肯定就能排出来，
1: 多好！
0: 帮了我的老大老大的忙了。
1: 其实你看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有很多像您一样的这个患者朋友，便秘呀，很多人觉得便秘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便秘的人啊，他有多难受，只有自己知道，对
0: 对
1: 吧？
0: 对对，是的，是
1: 大
0: 的，
1: 家伙，这你没便过秘，你不知道那个感觉，对吧？但
0: 对，
1: 是就像您一样，只要咱们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能喝上，我告诉你，你不用多，每天就100毫升左右，哎，就能够让你便不出来的这种感觉顺利的排便。你以前不便不出来吗？每天就一
0: 对。
1: 百毫升，让你顺利的就能排便了，是不是？让你每天难受啊，肚子发胀啊，吃不进东西啊，哎，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胃口。你看看，它就这么神奇。我觉得这样的好产品啊，是值得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甚至我告诉你，像您一样有一些脑梗啊、偏瘫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他是全身上下各个系统的一个疾病。那往往偏瘫的这个脑梗的患者到后期排便是异常困难的，是吧？但是大家伙放心，就把这个西维纤维素，你就给它用好了。首先，它可以不伤害我们胃肠道的条件下，保证你每天的顺利的排便。而且最主要的是，西梅纤维素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是
0: 哎，你
1: 吧？
0: 说的
1: 对
0: 太对了，
1: 吧？
0: 没有副作用。
1: 对，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而且你是花这个最小的成本的，对不对？你换来
0: 对。
1: 最大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方法。我说实话，只要咱们每天能够顺畅的排便，我们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对不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你看到哪儿都放心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咱也敢吃了。我觉得这个心情，你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啊，最主要它根本就不贵呀，是不是啊？
0: 是
1: 一
0: 啊。
1: 瓶我记得当时是29.8块，还不到
0: 对对
1: 30块钱
0: 对对，
1: 呢，
0: 是的，
1: 对吧？比
0: 对，
1: 市面上同款的产品价格可低太多了，低的1/10啊！我告诉你，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好事儿，那是一本万利的好事儿，咱们一定要做啊！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老师啊，而且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完以后啊，我就感觉现在身上啊没有味道了，
1: 对吧？
0: 逢年过节啊，哎，孩子他们都愿意往我身边凑。
1: 对，
0: 这以前啊，我都不敢想的事情啊，所以说老师，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说啊，还要给大家申请，我一定要报名，这次我要多订一点，订个30瓶。
1: 订30瓶，你这个先别着急啊，你先登个记啊，登个记，为什么呢？不是我不答应你，因为现在还没有货呢啊，我预计啊，明天差不多，如果快的话，明天差不多能够到货啊。包括咱们大家伙想要的，今天可以报名，提前预定啊。明天到货了，可咱们提前报名的人先发放，好不好啊？
0: 好，行行行，梁老师，那你给我报账，谢谢你了，老
1: 哎，
0: 师。
1: 不客气啊，我让我们导播帮您登记上。好，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好的，
1: 再
0: 谢
1: 见
0: 谢啊，
1: 啊。
0: 谢谢
1: 好，
0: 梁老师，
1: 不客气，
0: 老师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是梁老师啊？
1: 哎，对，是我啊，能听见了。

0: 吧，这
1: 梁老
0: 回。
1: 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心情特别激动。
0: 哎呦，不用激动啊，
1: 我今年70岁，
0: 七十，
1: 我是一个新听众。
0: 哦，新朋友，嗯，好。
1: 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你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好产品，我已经用了好几样了。
0: 都用到哪些产品了？好产品呢？
1: 用的是耳苗油。
0: 哦。
1: 老醋膏，
0: 老醋膏，哎呀，好。
1: SOE 什么的，
0: 啊，你这耳苗
1: 尤
0: 油、
1: 其
0: 老
1: 那
0: 醋
1: 是
0: 膏
1: 耳
0: 怎么
1: 苗
0: 样
1: 油，
0: 用
1: 我
0: 的？
1: 用的真挺好啊。
0: 啊，怎么个好法？跟我说说啊。
1: 我之前我有那个腰椎管狭窄，有骨关节退行性改变，
0: 哦，
1: 腰腿吧疼，
0: 疼，嗯。
1: 疼完了，我抹上那耳苗油以后，
0: 啊，
1: 哎，完了真就不疼了。
0: 你看，真
1: 完
0: 就
1: 了
0: 不疼
1: 呢，
0: 了吧？
1: 最神奇的是什么呢？
0: 啊，
1: 是我的手腕子啊，
0: 啊，
1: 也不怎么杵一下，可疼了。
0: 啊，
1: 疼了以后，我一想，哎呀，梁老师这个耳苗油，
2: 吃药，
0: 对喽，哎，
2: 因为是药三分毒嘛，大家也知道了这个道理了啊。
0: 没错啊。其实呢，能不能这个用药的问题呀，我们针对的是你这个病。
2: 对，个人情况。
0: 对，我说什么呢？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它是生理性的便秘，而不是说病理性的便秘，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其实能不用药一定不要乱用药。
2: 对，
0: 更何况我说就是老年性的便秘，刚才我说了，如果说你伴随着有一些基础病的话，就更应该用药，应该我们要小心了，是吧？因为但凡是药物，它一定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2: 对，
0: 对不对？如果没有伤害的话，我们什么叫治病？它利用的就是药物的偏性来调整我们人体的偏性。所以说，药物一定是有偏性的。那你加上你再有一些什么基础病的话，反而会对我们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两天在这个讲便秘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伙讲得非常清楚了，对吧？包括你知道吗，静石，我在临床上针对一些老年性便秘的患者。我是永远遵循着一个原则的，
2: 什么样的原则？
0: 就是能食疗的不能吃药，能吃药的不能打针，能打针的不能输液，能输液的不能动刀。
2: 这原则它是有一个逻辑性
0: 对
2: 的。
0: 喽，你看看，
2: 哦，
0: 这个原则说明什么呀？就说明怎么样的治疗方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伤害最小，而且它还能解决问题。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案？而
2: 对，
0: 且这种方案的选择是我们医生啊，当大夫的最应该干的事儿啊！不像现在很多大夫，哎，急功近利啊，动不动哎呀，给你做个手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要不得的。
2: 就急功近利，有的时候急于求成不是什么好事儿，是
0: 对
2: 不是？
0: 呀，对呀，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老年性慢性疾病，90%的都是和年龄有关的，而不是真正的病理性的变化。
2: 是。
0: 就咱们说的这个治疗便秘的问题，咱们大家伙有没有用过开塞露的？都
2: 很
0: 用
2: 多
0: 过吧？
2: 吧，
0: 是不
2: 对，
0: 是？
2: 很多朋友都用过。
0: 你知道开塞露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吗？
2: 甘油啊，
0: 甘油吧，是吧？你说咱们有便秘了，你用开塞露有没有问题？很多人认为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用的多的话，就这个甘油用的多了的话，我告诉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2: 甘油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呀？
0: 昨天我讲了。甘油如果被我们吸收入血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这是一个吧？好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伙想都想不到，凡是含有甘油成分的物质，都会使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出现扩张的情况，就是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曲张。这个甘油成分，我告诉你是专门使得我们毛细血管出现曲张啊，出现扩张。比如说，经常用这个甘油类的这些成分的物质啊，比如说你用上了，好了，我解决便秘了。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明显的发现，我腿上的毛细血管怎么发青了呢？哎，
2: 原
0: 你
2: 来
0: 看，
2: 是有原因
0: 一
2: 的，
0: 洗澡，哎呦，我怎么出现静脉曲张了呢？
2: 对，
0: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原来根本就没有。就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现腿上有静脉曲张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见的是腿上静脉又曲张了，
2: 还有看不见的身体当中的呢？
0: 看不见的呢？
2: 对呀，
0: 对不对？我们身体当中内部的，包括肠。

0: 道里面的所有的毛细血管，实际上早已经发生这个曲张和扩张的情况了。你看看，你这腿上看的只是都已经到后来都是表现出来了，看不见的就更危险了。
1: 它就是长期使用甘油而带来的副作用。
0: 对，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对血管造成的伤害。
1: 这老师您不说，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0: 所以说这些，你看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嘛，
1: 这得学习呀、
0: 啊。而且不光这些啊，你比方说那些常年便秘的，还有一种患者爱喜欢用什么？用番泻叶吧。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番泻叶是不是能够促进我们排便？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番泻叶它属于泻药。
1: 嗯，是。
0: 你
1: 泻药一听这个"药"它这个词儿，它就不好。
0: 对，但是你知道这种番泻叶的成分，在我们中医的古书籍当中记载着，番泻叶能使人泄泻。
1: 泄泻。
0: 不是谢谢的意思，是泄泻。第一个"泻"是三点水加一个写字的"写"。
1: 哦。
0: 第二个字儿，三点水加个世界的世，也念谢字吧？
1: 对，意思不一样。
0: 那为啥用俩字儿啊？
1: 表达的含义不同哦。
0: 为什么？那有什么区别？
1: 又考我，又考我，又让我在大家面前掉链子。
0: 如果说它就是促进我们排便，用一个字儿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谢谢俩字？
1: 我想啊，第一个三点水加个血，就是泻药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拉
0: 拉。
1: 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止不住的拉。这样理解吗？拉成水儿，拉虚脱，
0: 拉虚脱啊，你就瞎编吧。
1: 是什么意思、
0: 啊？俩字儿啊，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这个泻，我告诉你，泻的是什么？
1: 嗯，
0: 泻的是有形的物质，粪便
1: 啊，
0: 有形，哎，有形的物质，能够看见的东西。
1: 嗯，
0: 而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泻的是无形的东西。
1: 哦，
0: 泻的是什么？气，
1: 气。
0: 哎，你看，
1: 说的对，
0: 你说这个人泄气了，
1: 对，
0: 是不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
1: 而且如果说排泄达到了加个世界的世这个泄的话，人会拉虚脱的，
0: 虚脱，然后
1: 没有劲儿，冒汗，
0: 腿都软了，
1: 对，突突，
0: 好汉抵不过三泡稀，
1: 没错。
0: 为什么？泄的是气，
1: 嗯，
0: 很多人说，哎呀，
1: 身体里的能量，
0: 对，哎呀，别泄气，别泄气，为啥泄气的泄字儿，它是三点水加个世界的世、
1: 嗯，
0: 不是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
1: 嗯，
0: 因为泄的是气，
1: 明白？
0: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本身他就阳气不足，中气不足，
1: 嗯，
0: 如果你用这种泻药的模式来调理你的便秘的话，它会出现泄泻的情况，
1: 嗯，
0: 泄的是有形的物质加上无形的物质，人。这点阳气都被你泄没了，
1: 是
0: 你这点阳气是保命的，
1: 对，
0: 对不对？你就泄掉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那这是中医上的说法，实际上这种泻药我们现在临床上西医开的越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泻药用完了之后，我们临床上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和神经全部变得紊乱了，
1: 嗯，损伤了吗？
0: 对，电解质也弄乱了，
1: 对，
0: 你的肠黏膜全部被破坏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是为了当时痛快了，是吧？但是给你留的毒副作用是不可逆的，
1: 后患无穷，
0: 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哎呀，排完了以后排的都像水一样了，你知道排那水里面有多少是你的阳气吗？
1: 嗯，
0: 是吧？好像是不憋得慌了，但是给你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你便秘的伤害，
1: 是，
0: 所以说这是两个层级的关系啊、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这些泻药和这个开塞露哪个更可怕？泻药更可怕，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我对这个便秘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个标准。
1: 嗯，排泄要有标准，我们还会听说。
0: 对，你这个便秘我给你治到什么程度是有个标准的。
1: 怎么讲？
0: 我们临床有这么一句话，叫好便可以不用纸。
1: 不擦。
0: 对，你看小孩就是啊，如果这个小孩肠道好的话，排那一小段这个粪便、
1: 嗯、
0: 哎，都不用擦屁股，
1: 嗯，
0: 好便不用纸，哎、
1: 嗯、
0: 健康人的排便是可以不用纸擦的，
1: 对，而且他排得很快
0: 很快啊，有便意秃噜一下完事儿了，
1: 嗯，没想到啊，
0: 对不对？
1: 还可以不擦，还可以不棍儿刮，
0: 对对，这是这个我们治疗便秘的一个原则，不是一定要让你排得像水一样、
1: 哦、
0: 那你泄的就是气了，
1: 嗯、
0: 哦、是不是？
1: 这还有讲究，
0: 所以说你看看静师，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法，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不知不觉的就造成了。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是你自找的呢？
1: 嗯，
0: 都是你在平时当中不明白真正的道理，你自己作出来的。 是吧？
1: 是。
0: 所以说

0: 刚才说了，回过头来，老年性便秘最忌讳的是乱用药，这句话就这么来的。
1: 昨天老师就敲黑板了，是不是？
0: 对啊，
1: 不可以乱用药。
0: 对，
1: 因为药呢，是药三分毒，它可能说稍微帮我们解决了一些的问题，但是它背后带来无穷的损伤和隐患，可能会被我们所忽略。
0: 你是解决不了的，对吧？
1: 两全相害，我们取其轻了，也就是这样。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取其轻，最后这个轻可能慢慢就发展成重了，
1: 对，因为
0: 是不
1: 它
0: 是？
1: 的隐患我们不知道
0: 对。
1: 啊。昨天老师您讲了，说古人在治疗便秘方面的问题就已经用到了西梅，
0: 西梅，对。
1: 这个东西具体它怎么用？你说我们在市场上买回来的西梅直接泡水喝吗？好像也不行。
0: 如果那么简单，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到菜市场买西梅就可以了呗，是不是？泡水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直接这么泡水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泄泻的，
1: 哎呦，
0: 它就太过了。
1: 还不行，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知道夫子吧？
1: 生阳有毒，所以是要治夫子嘛。
0: 啊，对呀，你看很多这个中药材写着治夫子，什么叫治夫子？
1: 炮制一下夫子。
0: 炮制之后的夫子，你才能用。它虽然有生阳的作用，但是它是有剧毒的。
1: 对。
0: 所以说，就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看，即使你都知道夫子一定要用这个炮制之后的夫子，对吧？你直接把这种生夫子你拿着直接泡水喝，那你人就中毒了，对不对？咱们老祖宗早就研究出来了，这个夫子必须经过炮制，炮制之后它就没有毒性了，你就可以用了。啊，同样的道理，西梅也是。如果西梅你就是用这个西梅干泡水喝的话，那就泄泻了。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但是必须要经过加工，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咱们大家伙才能用。你直接泡水喝，那不行，劲儿太大了。
1: 你看这两天老师讲过，过食不变，换环境不变，
0: 嗯，
1: 三天两天变一回，这三种情况用药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又讲到了西梅，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去买了西梅，
0: 啊，
1: 但像老师说的，不能直接泡水来喝，
0: 对，
1: 反而容易泄泻。
0: 对，那是肯定不行的。
1: 那你说怎么吃才是有道理的呢？
0: 怎么吃
1: 才
0: 是
1: 是
0: 不是？
1: 科学的呢？
0: 哎，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伙讲过，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几年前已经逐渐的展开了对这个西梅提取物和加工技术的相关的研究了，因为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针对不同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疾病，我们都已经针对性的研究，便秘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早就开始研究西梅了啊！而且我在这告诉你，就是这个相关的所有的技术，成熟的技术，我们完全都已经掌握了，就是把这个西梅的提取物做成成品，啊，叫什么呢？叫西梅纤维素。西梅纤维素，我们科研团队已经形成成品了
1: 已经
0: 啊，
1: 有成品
0: 大家
1: 了，
0: 伙完全可以放心的用
1: 就
0: 了。
1: 很直接了。
0: 每天只需要早饭或者是午饭之后，你喝上100毫升就可以了，特别方便。如果你是便秘的患者，排便困难的话，你就喝上100毫升，喝完之后，哎，你很快就有便意了，就能排便了，有成品了。
1: 有成品就很方便，
0: 对，
1: 很直接。
0: 对，而且做成这个成品之后，这种成品的西梅纤维素的提取物，对我们便秘的患者，完全是安全的、温和的、刺激性最小的，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吧，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以往的，就刚才说的什么番泻叶呀、果导片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那可太大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我们用到了很多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先进的技术。它就没有毒副作用。
1: 这个好老师啊，那您能具体说一说西梅纤维素它为什么这么牛？
0: 啊，这个成品为什么这么牛，
1: 对，
0: 是吧？感兴趣了是吧？好了，西梅纤维素这个技术，这个成品为啥这么牛？首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的选择，记住了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植物也是，对不对？你看仙人掌。你看，在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长的仙人掌，你知道有多高吗？
1: 多高？
0: 1米多高。
1: 那么高？
0: 你看看咱们家里养的仙人掌，也就一拃多高。但是人家美国的仙人掌最矮的都1米多高，这说明什么？一方水土养出来的这个品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它虽然都叫一个。

0: 字，但是它的类别也不同。
1: 对，那么品种不一样，它调理疾病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
0: 不同，不同。
1: 西梅也是，我们选择的原材料是哪儿的？
0: 嗯，
1: 智利进口的西梅。
0: 哦，
1: 咱们中国产不了这种促进我们排便的西梅的效果那么好的品种。
0: 哦，
1: 只有智利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西梅纤维素提取啊，用到了我们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的提取。
0: 懂，之前老师讲过。
1: 讲过吧？
0: 这个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它的效果。
1: 对，这个破壁浓缩技术你还记得吗？
0: 嗯，
1: 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自己独家
0: 的，
1: 是吧？专利技术。第三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啊，已经授权我们很多南方的一些多家的连锁药房进行销售这个智利原材料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了，
0: 嗯，
1: 已经流向市面了啊，而且已经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一些大型的连锁药房在热卖我们这个产品，
0: 没错
1: 啊，它已经是很多便秘的患者亲身验证过的，只不过在药房卖，我告诉你太贵了，太贵了，我听说得159块钱一瓶，将近得160一瓶，特别贵啊。那为什么这么贵？效果非常显著嘛。是不是？而且每年的出货量，我告诉你，你知道能达到多少吗？100万瓶以上。
0: 哇，这出货量好大呀！
1: 对呀。
0: 哎，老师，
1: 嗯，
0: 您提到了专选的是智利进口的西梅。
1: 对呀。
0: 智利的西梅就那么牛吗？
1: 你看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全球它是最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你看，我一直强调，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给大家伙网络最高端的产品的这么一个平台嘛？
0: 对，就选好的。
1: 对，所以说选择任何东西，我们一定要进行对比，一定要选最好的。为什么说这个西梅一定是智利的原材料呢？
0: 嗯，
1: 首先，智利是西梅全世界出口量第一的国家。
0: 嗯，
1: 基本上全世界啊，有进出口贸易的国家都会引进智利的西梅。为什么用他家的你知道吗？
0: 嗯，
1: 不是说这个智利的西梅产量大，是因为它的品种特殊。
0: 哦，
1: 哎，它的品质，它的品种只有智利有，在别的国家没有，长不出来这样的西梅。
0: 明白了，
1: 那它品质是最高的。
0: 哎，你说为啥它的品质高呢？智利的水果卖的也贵呀、啊，
1: 也贵是不是？
0: 哦，
1: 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这种独特的这种品种，完全按照HACCP 的认证流程来进行采摘的。
0: 嗯，什么意思？
1: 你可能没听过这个 HACCP 这个
0: 采摘还有流程，
1: 这个流程
0: 认证
1: 是吧？我告诉你 ，HACCP 这个流程是国际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流程。
0: 嗯，
1: 你听过这个？咱们中国有一个叫 ISO
0: 9001:9002，
1: 哎，对吧 ？ISO 的一个食品认证的一个流程吧。
0: 嗯。
1: 它只是隶属于 HACCP 认证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0: 哦，
1: 就换句话说，咱们中国的 ISO， 我告诉你，都是人家国际上 HACCP 认证授权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品质，
0: 对，
1: 不用说，
0: 自然没得说，
1: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
0: 嗯，就算它品质好，你说吃品质好的西梅就能解决便秘吗？
1: 那只能解渴，是不是？咱们得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那当然不行了。
0: 啊，也不行。
1: 就算给你这么好的西梅，你直接吃一样发挥不了它最大的作用。
0: 哦，
1: 这就我刚才说的第二个优势，什么？破壁浓缩技术。
0: 嗯嗯，
1: 这咱们健康全球购掌握的独家的核心技术啊，
0: 对，
1: 对不对？这项技术可以完整的提取智利西梅当中整段的膳食纤维。
0: 嗯，
1: 听好了，
0: 整段的膳食纤维，
1: 整段的，
0: 为什么要强调整段的膳食纤维呢？
1: 你看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伙讲过了，人体肠道的蠕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肠壁上的这个肌肉。
0: 对，
1: 通过肌肉的收缩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吧。
0: 哦，
1: 那么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上的肌肉没劲儿了吧？
0: 嗯，
1: 我们首先想到胳膊腿儿都没劲儿，
0: 哪儿都没劲儿了。
1: 其实肠道的肌肉也没劲儿了，它没劲儿了之后，是不是使得我们肠道蠕动能力就变差了？
0: 对，
1: 对不对？那当我们肌肉没劲儿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得力的帮手。
0: 嗯，
1: 这个帮手我们大家伙都听过，叫膳食纤维。
0: 嗯，
1: 是吧？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排便困难，吃点粗纤维。
0: 嗯，
1: 这个是大家伙一个常识吧？对不对？膳食纤维就是我们肠道壁的肌肉。

0: 一个帮手。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我说的整段的膳食纤维它更牛呢？它牛在哪儿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破壁浓缩技术，它提取来的是西梅当中膳食纤维整段的一段膳食纤维，没有给它打碎。
1: 明白。
0: 普通的提取方法提取的膳食纤维都是破碎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啊，而破壁浓缩技术是整段留取了西梅的这个膳食纤维一长段。
1: 嗯，
0: 那么这种长段的膳食纤维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吸水之后它会膨胀。
1: 我记得老师你好像说过啊，它能膨胀比原来到3到5倍这样的体积呢？
0: 3到5倍吧，昨天我讲了吧，是不是？好了，没错，就这个膨胀的这个牵拉的动作可以使得我们整个的肠道进行蠕动。比如说我们肠道原来是1到2牛顿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对吧？但是整段的细微纤维素膨胀了之后，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肌肉它变成20到30牛顿的这个力量，几十倍的这个力量增长。
1: 力量的增长。
0: 对。
1: 那它蠕动的能力就增强啊。
0: 就跟我们什么呢，就是锻炼身体，为什么有的人肌肉就变大了？
1: 哦，
0: 是不是就开始有劲儿了？
1: 明白。
0: 健身是不是肌肉就变粗了，肌纤维就变粗了？我们肠道也是通过这个整段的这个细微的纤维素的这种膨胀，就锻炼了我们肠道的肌肉，
1: 嗯，
0: 然后加快我们肠道的蠕动，让你排便是不是就更顺畅了？
1: 是，
0: 更有劲儿了。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好在哪儿啊，整段的膳食纤维你吃完了之后它排出去也是整段的排出去。
1: 嗯，
0: 如果说普通的提取技术是不是破碎的膳食纤维啊？
1: 是。
0: 那么你在排的时候就不能够全部排出了。
1: 嗯，
0: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剩下的这些膳食纤维在你肠道当中，它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肠道，
1: 嗯，
0: 不停的排便。
1: 嗯，
0: 哎，那残留之后你就总想上厕所啊。
1: 对。
0: 那你总想上厕所的话，
1: 总有便感。
0: 对，总有便意。那就出现泄泻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整段的膳食纤维排完便了，它也跟排出去了。
1: 所以说，老师特意强调，必须用整段的膳食纤维，
0: 对我们的肠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哦，
0: 是不是？
1: 没有残留，排的干净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是它最牛的地方，对吧？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技术的加持，可以真正的做到，它本身不是药，
1: 它不是药。
0: 对，这一点听好了，它不是药，
1: 它没有副作用，
0: 就没有伤害。但是你只要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就可以保障你一天一排便，
1: 嗯，
0: 按时排便，
1: 嗯，
0: 而且还不用担心肠道的损伤，
1: 嗯，
0: 你看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3天2天的便一回，这种情况，
1: 对，
0: 轻松的解决，
1: 对，
0: 啊，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啊，智利进口的，它是特别适合老年性便秘的一款产品，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南方的一些连锁药房现在卖的特别火，
1: 是好像还挺贵。
0: 啊，对，这确实贵，但是贵有贵的道理，
1: 值嘛，
0: 对
1: 呀，值就行。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经过临床验证了，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我告诉你，不是无的放矢的，
1: 嗯，
0: 不是这个一拍脑门给大家伙找的产品，一定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1: 对，
0: 啊，经过很多人论证之后的一个产品，而且我告诉你，他刚才说了，他不是药。不是药的话，我们能不能长期使用？
1: 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啊，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伤害。
1: 就长期使用不会有伤害。
0: 对，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0: 或
1: 者是我的便秘能进展到什么程度？
0: 好到什么程度是吧？说到好到什么程度，我之前广州有一个患者，一个老大姐，
1: 嗯，
0: 67岁，她就是习惯性便秘，她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将近1个月没排便。
1: 我一个月的人得变成啥样啊？
0: 你想一想，
1: 那肚子都得硬硬的。
0: 对呀、啊，但是你听这一个月是不是觉得挺可怕的？
1: 相当可怕了。
0: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我记得不排便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这个国外有一个叫约翰的患者，他3年没排过便，最后硬生生的这3年之后把自己给憋死了。这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都是
1: 活人被大便憋死了。
0: 你看看，所以说便秘有多难受，我相信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知道。
1: 才知道
0: 啊，正常人3天5天的不排便，咱们就开始憋得慌了，
1: 嗯，
0: 是吧？何况你说那个叫约翰的憋了3年，那人
1: 是
0: 人当然就得走了，是不是？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们回过头来说，广州的这个老大姐，67岁老大姐，1个月没排便，她的状态你可想而。

0: 织吧。到我的诊室之后，我让他把衣服掀起来，这么一掀起来，这肚子一露出来，
1: 嗯，
0: 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1: 那肯定啊，
0: 女同志，你知道她这个腰围有多少吗？
1: 嗯，
0: 至少3尺5，
1: 嗯，
0: 3尺5的腰围，个头还不高啊，体重足足有170多斤。
1: 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哎呀，
0: 哎呀，我当时还开玩笑呢，我说你170多斤，有70斤都在你肚子上。
1: 嗯，
0: 他说梁老师，哎，你可别笑话我了，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都憋得难受死了。
1: 对呀，你说一肚子粪便，这人，哎呀，那得什么状态呀？
0: 一肚子都是大便的，是不是？一个月没排过呀，是不是？
1: 嗯，
0: 你说
1: 你说他像皮球，
0: 光吃不排，是不是像皮球一样？
1: 就是虽然是不好听，但是可想而知他有多痛苦。
0: 光吃不拉，人是不行的。
1: 对，人是不行的。
0: 那怎么办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呀，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还是说暂时先解决你不难受的事儿？
1: 嗯，
0: 他说了，说梁老师，我当然两个都想要了，
1: 嗯，
0: 但是目前来讲，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1: 嗯，
0: 我现在先不想下一步，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1: 对，急则治其标嘛。
0: 对呀，
1: 但暂时不难受怎么办呢？用泻药。
0: 我说你泻药我肯定不能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便秘时间太长了，他什么泻药没吃过。
1: 嗯，也是。
0: 身体完全都有耐药性。
1: 对，一定会想很多办法。
0: 肯定是不好使的，是不是？所以说当时我说的，你这样吧，我要给你做一个物理疗法，
1: 嗯，
0: 一个小手术。就什么呢？灌肠，
1: 嗯，
0: 在微创下的灌肠。我们现在知道灌肠就是在这个肛门下个管子，
1: 嗯，
0: 然后打这个润滑液就排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要在微创的显微镜下进行灌肠，因为他这个粪便一个月没排出来，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
1: 对，
0: 这种液体打进去之后，软化的程度会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我一边给他灌肠，一边要给他下镜下。
1: 嗯，
0: 什么呢？通过小的这种。就是我们的手术前要把它硬的粪便给它挤碎，
1: 嗯，
0: 然后再通过灌肠的方式给它排出来，
1: 嗯，
0: 啊，
1: 就掏大便，
0: 对，就掏大便，对，
1: 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对，但是要在镜下进行掏大便啊，所以说这个当时我是把微创手术配合灌肠同时给它进行的，
1: 所以说医生的职业真的是很伟大啊，
0: 你能想办法吗？
1: 为了人体的这个健康舒适，
0: 对，所以说当时采用了这种。物理性的微创手术伴随灌肠的这种方式之后，你知道它马上就排便
1: 了。嗯，很快。
0: 你知道排出来多少吗？3斤多呀！
1: 我的天！
0: 一盆儿啊！哎呦，而且这些都硬的跟石头一样啊！啊，你说硬的像石头一样的粪便，让它自己排，它能排出来吗？
1: 嗯，出不来，
0: 根本就排不出来。然后当时就舒服了。我说好了，你的第一个要求我满足了，你要暂时舒服点吗？满足了。然后他说呢，说梁老师，我想以后也像这样的这种状态这么舒服，
1: 嗯，
0: 那我要想这么舒服的话，是不是我得天天找你来灌肠啊？
1: 对呀，他的肚子里面很多的粪便嘛。
0: 对呀，
1: 还得灌呢。
0: 我说你这个15天之内，你还真得2天来一次。
1: 嗯，需要把它都清出来。
0: 对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粪石啊，我给它清除净了。
1: 嗯，
0: 我说头15天你还真得是隔一天一来。
1: 嗯，
0: 但是。15天之后，你找我做，我都不给你做这个手术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肠黏膜会造成损伤的。
1: 嗯，
0: 到那个时候，如果再继续做的话，会有不逆的后果的。
1: 对，
0: 不可逆的后果啊！我说你这个这样，这15天你先这么来，然后15天之后，你把我给他开的当时就是这个西梅纤维素，智利的西梅纤维素
1: 啊，
0: 每天喝100毫升。我说你先喝1个月吧，当时听了我这个方法之后，他还不乐意了呢。他说：“梁老师，你给我开的西梅纤维素，那也不是药啊。
1: 嗯，
0: 我什么药都用过了，都没好使，就是西梅纤维素就能好使吗？”我说：“你信不信我吧？”他说：“我当然信了，
1: 嗯，
0: 因为你让我现在马上就舒服了。”
1: 嗯，
0: 我说：“你信我的话，你就不要怀疑我，你就按我方法来。头15天，我给你掏粪便。”15天之后，每天在家给我喝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
1: 嗯，
0: 而且我给他开的是就是这个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
1: 嗯，
0: 啊，
1: 怎么样？
0: 我当时我记得我给他开的是1个月的量，
1: 嗯，
0: 没到半个月他就来找我来了，
1: 嗯，
0: 说梁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别埋怨我，我喝着挺好喝，没事我就喝2口，然后我每天呢没按你100毫升喝，我喝的就多了，
1: 嗯。
0: 然后呢，半个月你给我开的1个月的量，我就喝没了。
1: 嗯，
0: 而且梁老师这玩意儿的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喝了将近也就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每天正常的排便了，啊，到厕所里头噼里啪啦的，哎呦，原来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解不出来，现在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
1: 嗯，
0: 啊，把厕所都给拉堵
1: 哎
0: 了，
1: 呦，
0: 第一回，哎
1: 这
0: 呦，
1: 得多大一堆呀！
0: 是
1: 那
0: 啊，
1: 可见很兴奋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时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啊，我喝着还好喝，当饮料喝呢。你给我开的一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就喝没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开点儿？是不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1: 对。
0: 我说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款就是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啊，它不是药啊，你多喝点少喝点没问
1: 没有
0: 题，
1: 关系，
0: 是不是？你一个月你半个月当饮料喝也没事儿，没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它有整段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它的肠道的蠕动，所以说它排泄很快
0: 对呀，这
1: 呀。
0: 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它能够软化我们的宿便，
1: 对
0: 对
1: 对，
0: 吧？还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自主蠕动的能力，有这三项的加持，它这个排便轻而易举的，它就完成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我对他来讲，我说你可以多喝，没问题。但害怕了呢，
1: 害怕
0: 说那你给我开一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喝完了，会不会有伤害，有毒副作用？我说没事儿，完全安全的啊，适合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这种老年性的便秘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50岁之前的年轻人的便秘可能是病理性的，我们要找到你便秘的原因啊，根据你的病因我们来治疗。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90%以上的都是老年性便秘，跟你年龄有关，跟你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有关。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西梅纤维素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因为它不是药，更安全。
1: 它不是药，
0: 嗯，
1: 我们谁都能喝，
0: 对
1: 对不
0: 呀，
1: 对？
0: 嗯，
1: 那它贵吗，老师？如果说不贵的话，我这边还真是想多囤点儿。
0: 你要到药房买的话，159一
1: 我不
0: 瓶。
1: 去，我拒绝。
0: 所以说呀，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连锁药房它的定价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啊，159一瓶，这个价格是人家定的，我们干预不了。但是健康全球购记住了，我不管你是海外的，不管你是进口的，也不管你是咱们国内产的，是名家的上市企业的产品，只要进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必须我说的算，对不对？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原则永远都不会变。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便秘的同时，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病吧？你知道的最可怕的便秘伴随的基础病是哪些？
1: 心脏、
0: 对
1: 心
0: 吧？
1: 脑血管疾病，
0: 对
1: 这
0: 呀，
1: 很
0: 就是，
1: 多呀。我身边就有一些看到的新闻嘛，或者朋友排便的时候一用力出血了，
0: 脑出血、
1: 那。
0: 心梗、脑梗，是不是？
1: 对呀，那多可怕呀！它不值当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人就这么没的，
1: 没了。
0: 对吧？包括我们便秘的时间长的话，我告诉你啊。还会压迫到我们的尿道，
1: 压迫尿道。
0: 出现什么呢？叫尿潴留，
1: 哦。
0: 啊，膀胱水肿，尿道感染，甚至是肠梗阻啊。然后你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润肠的药物、清肠的茶，你到药店买的话，没有个300-200的都下不
1: 下不
0: 来了，
1: 来，
0: 是不是？那对于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来讲。159在药房的价格，实际上它并不高，
1: 对，它肯定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因为它比这个润肠的药物更安全呢，更快速啊，没有依赖性啊，不伤害我们的胃肠道啊，所以说你这个市场定价159并不高，
1: 对，因为其他的什么长青茶都得个挺贵的价呢，200-300差不
0: 是
1: 多，
0: 不是？
1: 对。
0: 当然了，这是我还是那句话，市场的定价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是完全不一样的。健康全球购，记住了，市面上159元一瓶的，我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29.8，
1: 多少？
0: 29.8，不
1: 29.8，
0: 到30块钱，你看看，
1: 不到30块钱，连2斤西梅都买不到。
0: 你看看，
1: 还关键是我们拿到了西梅纤维素，它是破壁的浓缩的，
0: 对，
1: 这个好啊，老师，给我们大家整点
0: 还
1: 啊！
0: 是智利的这个原
1: 进
0: 材料，
1: 口
0: 进
1: 的，
0: 口的，是不是？29.8，
1: 这太
0: 不到
1: 好
0: 三
1: 了，
0: 十
1: 老
0: 块钱，
1: 师。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是吧？
1: 对呀，这是给家人的福利嘛。
0: 是，所以说大家伙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提前报名啊。虽然说咱们现在活动还没开始呢，但是大家伙有需要的话，提前报名，然后我根据各地的报名的情况，我。

0: 按照报名的人数进行分配，是
1: 好
0: 吧？
1: 啊，
0: 一会儿下节目我去安排，好
1: 好
0: 吧？
1: 的，谢谢老师。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
6: 梁老师，我今天啊，又听你讲那个食糜纤维素了。
0: 哦。
6: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点啊。
0: 哎呦好。
6: 哎，这个食糜纤维素呢，我已经用了，效果真的不错。
0: 西梅纤维素您用过呀？哎呦，那以前用过，那是咱们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上次给大家伙发放西梅纤维素的时候，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咱一定是老朋友了，是不是？老朋友用过西梅纤维素的，您这更有发言权了。怎么样用的效果啊？跟我说说。
6: 哎呀，老师，不瞒你说
0: 啊，
6: 我没有用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前呢。
0: 啊。
6: 糟了，真的是老受罪了。
0: 是吗？哎呦哈！
6: 因为呢，我是脑梗10多年了。
0: 哦。
6: 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消化就不行。
0: 嗯。
6: 30多岁呀、啊，就便秘了。
0: 便秘，哎呀。
6: 我一直啊听你的这个节目。
0: 嗯。
6: 我听你说啊，年轻的时候啊有便秘，可能上了岁数啊就会得脑梗。
0: 有这个风险，嗯。
6: 哎，你看啊，我这不就摊上了吗？
0: 哦，
6: 所以说这些年啊，为了治病也花了不少的钱。
0: 嗯，
6: 最主要的呢是没有治好啊。
0: 哎呀哈，嗯。
6: 其实老梗不老梗的，也就是这样了。
0: 嗯。
6: 反正岁数也大了，你说是不是啊？嗯、但是老师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便秘啊这些问题啊，可是难到我了。
0: 嗯。
6: 你知道，本身就得了老梗，就是浑身没劲。
0: 嗯。
6: 再加上啊，哎呦，他排不出来。
0: 嗯。
6: 我一蹲啊，厕所就是将近1个小时。
0: 哎呦呵。
6: 什么开塞露啊、泻药啊，哎呀，这些都不好使。
0: 都用遍了，嗯。
6: 哎，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
0: 嗯。
6: 最难受的时候吧，我就用手去抠啊。
0: 用手是吧？哎呦。
6: 嗯。
0: 哎呀，我说呀，就是听了你这个遭遇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都能体会到你当时有多难受。这不苦日子咱都过来了吗？你现在咋样啊？用完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后啊，
6: 杨老师，
0: 嗯，
6: 我现在啊可好了。

0: 是吧？
1: 哎，我用这个视频纤维素啊，有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啊。
1: 以前呢，我最长的时候啊，一个礼拜不变一回，现在每天一回，
0: 每天一
1: 而
0: 回，
1: 且很轻松。
0: 好
1: 之
0: 啊。
1: 前将近一个小时啊，现在只要有便意到厕所啊，用不了几分钟就完事了。
0: 好啊，
1: 而且我发现啊，
0: 嗯，
1: 现在什么呢？以前我拉的大便啊，味道非常大。
0: 哦，
1: 小孙子啊，来我这里啊，每次上卫生间啊，他都不愿意去，
0: 哎呀哈，嗯，
1: 非得拿个盆啊，在外面去小便。
0: 啊，
1: 他嫌这个厕所里面啊味道大，
0: 哎
1: 这
0: 呀，
1: 回好了。
0: 啊。
1: 自从用上了视频纤维素以后啊，味道呀也不难闻了。
0: 嗯，
1: 小孙子他也说了啊，

0: 岁的人来说啊，就是太多太多的这个难言之隐了，我太了解大家伙了，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啊，你说啊，我跟谁去说呀？
0: 对呀、
1: 啊。现在好了，只要一便秘啊，我就喝点这个西米纤维素，
0: 嗯，
1: 肯定就能排出来，
0: 多好，
1: 帮了我的老大老大的忙了。
0: 其实你看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有很多像您一样的这个患者朋友。便秘啊，很多人觉得便秘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便秘的人啊，他有多难受，只有自己知道，对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大家伙儿，这你没便过秘，你不知道那个感觉，对吧？
1: 对。
0: 但是就像您一样，只要咱们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能喝上，我告诉你，你不用多，每天就100毫升左右，哎，就能够让你便不出来的这种感觉顺利的排便。你以前不便不出来吗？
1: 嗯，
0: 每天就100毫升，让你顺利的就能排便了，是不是？让你每天难受啊，肚子发胀啊，吃不进东西啊，哎，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胃口。你看看，这它就这么神奇。我觉得这样的好产品啊，是值得我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像您一样有一些脑梗啊、偏瘫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它是全身上下各个系统的一个疾病。那往往偏瘫的这个脑梗的患者到后期排便是异常困难的，是吧？但是大家伙放心，就把这个西维纤维素你就给它用好了。首先它可以不伤害我们胃肠道的条件下，保证你每天的顺利的排便，而且最主要的是西维纤维素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是吧？
1: 你说的太对了，没有副作用。
0: 对，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而且你是花这个最小的成本的，对不对？你换来最大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方法。我说实话，只要咱们每天能够顺畅的排便，我们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到哪儿都放心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咱也敢吃了。我觉得这个心情你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啊！最主要它根本就不贵呀、
1: 啊，
0: 是不
1: 是、啊？
0: 一瓶我记得当时是29.88吧，还不到30块钱呢。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对吧？比市面上同款的产品价格可低太多了。低的十分之一啊，我告诉你，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好事儿，那是一本万利的好事儿，咱们一定要做啊！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嗯，
1: 老师啊，而且啊，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现在用完以后啊，我就感觉现在身上啊没有味道了，
0: 对吧？嗯，
1: 逢年过节啊，哎，孩子他们都愿意往我身边凑，
0: 对，
1: 这以前啊我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0: 嗯，
1: 所以说老师，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说啊，还要给大家申请，
0: 嗯，
1: 我一定要报名，这次我要多订一点，
0: 哦、
1: 订个30瓶。
0: 订30瓶，你这个先别着急啊，你先登个记啊，登个记。为什么呢？不是我不答应你，因为现在还没有货呢啊。我预计啊，明天差不多，如果快的话，明天差不多能够到货啊。包括咱们大家伙想要的，今天可以报名提前预定啊，明天到货了，可咱们提前报名的人先发放，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行行行，梁老师，那你给我报账，谢谢你了，老师。
0: 哎、不客气啊，我让我们导播帮您登记上。好，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再见，
1: 谢谢
0: 啊,
1: 啊，谢谢梁老师。
0: 不客气，
1: 老师再
0: 见再
1: 见,
0: 再见。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是梁老师啊？
0: 哎，对，是我啊，能听见了吧？这回。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啊。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
0: 哎呦，不用激动啊。
4: 啊，我那个我今年70岁。
0: 70。
4: 我是一个新听众。
0: 哦，新朋友，嗯，好。
4: 啊，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你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好产品，我已经用了好几样了。
0: 都用到哪些产品了？好产品呢？
4: 用的是耳苗油。
0: 哦。
4: 老醋膏。
0: 老醋膏，哎呀，好。
4: SOE 什么的。
0: 啊，你这耳苗油、老醋膏怎么样用的？
4: 我用的挺真挺好啊。
0: 啊，怎么个？

0: 好法跟我说说啊。
1: 我那个，我之前我有那个腰椎管狭窄，有骨关节退行性改变。
0: 哦。
1: 腰腿吧，疼。
0: 疼。
1: 疼完了，我抹上那个那苗油以后，哎，完了针就不疼了。
0: 你看针就不疼
1: 了
0: 吧？
1: 完了，最神奇的是什么呢？
0: 啊，
1: 是我的手腕子啊，
0: 啊，
1: 也不怎么杵一下，可疼了。
0: 啊，
1: 疼了以后我一想，哎呀，梁老师这个耳苗油，管止疼的，
0: 赶快用啊！
1: 我就抹它了。
0: 啊，
1: 抹了，我一边抹一边搓。
0: 啊。
1: 搓还不到两分钟呢，哎，这手腕子上这就不疼了，这么神呢？
0: 你看看，你说咱这效果好吧？哎，要不怎么说呢？
1: 啊、
0: 这个浓度啊，还有这个纯度，
1: 是啊、就是管那止疼是真好啊。
0: 对，它是我们产品效果的关键啊！你而且你这耳苗油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1: 我这耳苗油我以前我也用过别人家的
0: 啊。
1: 国产的，它怎么就没有这效果呢？啊，
0: 它里面的纯度和这个含量是不一样的。
1: 梁老师推荐的，这肯定错不了。
0: 嗯，是啊。
1: 还有那个老醋膏，
0: 老醋膏
1: 喝了也挺好
0: 啊。
1: 啊，还有那个 Idomi， 我那个我从咱老伴去世之后吧，我那个有那个，我不是便秘，我不是干结，我是无力排便。
0: 哦，
1: 大便黑
0: 哦，
1: 完了那个尿还黄
0: 哦，
1: 也不知道是艾特蜜管事儿了，也不知道是老醋膏管事儿。
0: 嗯，
1: 反正我的大便现在挺顺畅了
0: 啊，
1: 完了那个大便不黑了，
0: 你看多好，
1: 不黑了，就是那尿稍微还有点黄
0: 啊，
1: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梁老师。
0: 嗯，那就是还是有点火，身体当中还是有点火。啊，不着急，一点点来啊！你有这个 SOD， 还有老醋膏，我告诉你，你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变化大的。而且我告诉你啊，你除了这个临床的表现，排便现在顺畅了，颜色变过来了，包括这个关节也现在这个舒服了，不疼了。我告诉你，你会感觉到啊，你今天不是70岁了吗？是不是？
1: 啊，
0: 你把这个老醋膏和耳苗油还有 SOD 蛋白酶，你这些好产品用好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头，你的体力都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告诉你啊
1: 啊！
0: 你看看，你就品吧。
1: 啊，那太好了啊！
0: 不错啊！
1: 今天我找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
0: 你说吧，
1: 折腾我有点苦不堪言的是那个帕金森的蒋老师，你帮帮我。
0: 谁帕金森了？
1: 我呀。
0: 啊，您是帕金森的患者呀？
1: 啊，对呀。
0: 多少年了？得了。
1: 我帕金森那有6-7年了吧？
0: 6-7年了哦。
1: 一开始吧是走小碎步。
0: 嗯。
1: 我的帕金森不是像人家手抖，头抖。
0: 嗯。
1: 我是两个腿抖。
0: 哦。
1: 啊，一开始是走小碎步，现在吧，现在不能走道了，现在走道得用，得扶着轮椅，扶着小车。
0: 哎呦。
1: 这搁屋里都得扶着墙，扶着凳子，扶着椅子，不能不扶着我就走不了了。
0: 哦。
1: 我现在腿就是抖的可厉害了。我在你节目里头，我听你说，这个、啊、帕金森有两种震颤法，有一种是静止的，有一种是开关式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我就是你说的第二种开关式的震颤。
0: 是吧？你看看，哎呀。
1: 啊。我走走道吧，走走道就像那个，就像那5公里那小说里的，就像是被人点穴了似的，走走走走，蹬下去就走不了了，
0: 就定
1: 了，走不了了，腿就跟那乱，就乱抖。
0: 嗯，
1: 抖完了以后吧，我得拍拍腿，拍拍脑袋，跺跺脚，啊，镇静，完了才再开始走。
0: 嗯嗯，
1: 我是这种现象。
0: 明白了，你这样啊，你现在用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1: 我现在就是搁那个搁医院开的那家是那个进口的药，叫生服罗，还有美多巴，还有盐酸金刚丸，完就用这三种药呢。
0: 啊，生服罗你都用上了？
1: 啊，对对，生服罗我都用好几年了。
0: 哎呦，这个生服罗这个药啊，就是针对帕金森的患者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得加量，不停的加量。你加量没有啊？
1: 啊，那我这好几年我一直就是倒在一片，我没加量啊。
0: 他这个得加量的，得就是按这个食用周期，他的第一个礼拜、第二礼拜、第三个礼拜、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一直得加量的，然后加到最高量，然后截止啊。他是梯度用药的，这个生服罗。那大夫没告诉你这
1: 么
0: 吃吗？
1: 怎
0: 么
1: 加量啊，梁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
0: 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每天吃几片？
1: 我一天就吃一片，吃一片，吃就吃一片。
0: 吃一片，你这个一片的含量是。

0: 多少的？它什么机型的？
1: 含量我还真不知道，那里头有
0: 你得看一
1: 那
0: 下
1: 什么
0: 啊，是0.375
1: 啊？
0: 克的还是0.75克的？
1: 我瞅一瞅啊，
0: 嗯，看一眼。
1: 你看看，上面里边，外边那些，
0: 你这个你的主治大夫应该
1: 这。
0: 告诉你的，没告诉你吗？
1: 我那是0.75毫克的，
0: 对，0.75的是吧？
2: 这
0: 如果说它就是促进我们排便，用一个字儿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泄泻两
2: 我
0: 个字？
2: 想啊，第一个三点水加个泻，就是泻药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拉。
0: 拉。
2: 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止不住的拉，可以这样理解吗？拉成水儿，拉虚脱。
0: 拉虚脱啊，你就瞎编吧，
2: 是什么意思啊？
0: 俩字儿啊，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这个泻，我告诉你，泻的是什么？泻的是有形的物质，粪便，有形，哎，有形的物质能够看见的东西，而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泻的是无形的东西，泻的是什么？气，
2: 气，
0: 哎，你
2: 老师
0: 看。
2: 说的对，
0: 你说这个人泄气了，
2: 对，
0: 是不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事？
2: 而且如果说排泄达到了加个世界的世这个泄的话，人会拉虚脱的，
0: 虚脱，然
2: 没
0: 后
2: 有劲
0: 说
2: 儿，冒汗，
0: 腿都软了，
2: 对，突突。
0: 好汉抵不过三泡稀，
2: 没错，
0: 为什么？泄的是气。很多人说，哎呀，
2: 身体里的能量，
0: 对，哎呀，别泄气，别泄气，为啥泄气的泄字儿，它是三点水加个世界的世，不是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因为泄的是气。
2: 明白
0: 那
2: 了，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本身他就阳气不足，中气不足。如果你用这种泻药的模式来调理你的便秘的话，你都被你泻没了。
2: 是，
0: 你这点阳气是保命的，
2: 对。
0: 对不对？你就泻掉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那这是中医上的说法。实际上，这种泻药我们现在临床上西医也开的越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问题。那这是中医上的说法。实际上，这种泻药。我们现在临床上西医也开的越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泻药用完了之后，我们临床上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和神经全部变得紊乱了。
2: 损伤了吗？
0: 对，电解质也弄乱了，
2: 对，
0: 你的肠黏膜全部被破坏了。
2: 对。
0: 所以说，你就是为了当时痛快了，是吧？但是给你留的毒副作用是不可逆的，
2: 后患无穷。
0: 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哎呀。排完了以后，排的都像水一样了。你知道排那水里面有多少是你的阳气吗？是吧？好像是不憋得慌了，但是给你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你便秘的伤害。
2: 是，
0: 所以说这是两个层级的关系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这些泻药和这个开塞露哪个更可怕？泻药更可怕，
2: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我。对这个便秘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个标准。
2: 排泄要有标准，我们还
0: 排
2: 头一
0: 便，
2: 回听说。
0: 对，你这个便秘，我给你治到什么程度是有个标准的。
2: 怎么讲？
0: 我们临床有这么一句话，叫"好便可以不用纸"。
2: 不擦？
0: 对，你看小孩就是啊，如果这个小孩肠道好的话，排那一小段这个粪便，哎，都不用擦屁股。好便不用纸。哎，健康人的排便是可以不用纸擦的，
2: 对，而且它排得很快。
0: 很快啊，有便意，秃噜一下完事儿了，
2: 没想到啊，
0: 对
2: 好，
0: 不对？
2: 还可以不擦，还可以不棍儿刮。
0: 对对，这是这个我们治疗便秘的一个原则，不是一定要让你排得像水一样，那你泄的就是气了，是不
2: 这
0: 是？
2: 还有讲究。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法，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不知不觉的就造成了，要不怎么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是你自找的呢？都是你在平时当中不明白真正的道理，你自己作出来的，是吧？
2: 是，
0: 所以说刚才说了，回过头来，老年性便秘最忌讳的是乱用药，这句话就这么来的。
2: 昨天老师就敲黑板了，是不是？
0: 对啊，
2: 不可以乱用药，
0: 对。
2: 因为药呢，是药三分毒，它可能说稍微帮我们解决了一些的问题，但是它背后带来无穷的损伤和隐患，可能会被我们所忽略。
0: 你是解决不了的，对吧？
2: 两全相害，我们取其轻了，也就是这样。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取其轻，最后这个轻可能慢慢就发展成重了，
2: 对，因为
0: 是不
2: 他
0: 是？
2: 的隐患我们不知道
0: 对。
2: 啊。昨天老师您讲了，说古人在治疗便秘方面的问题就已经用到了西梅，
0: 西梅，对。
2: 这个东西具体它怎么用？ 你说我们在市场。

0: 场上买回来的西梅直接泡水喝吗？好像也不行。
1: 如果那么简单，我就告诉大家伙到菜市场买西梅就可以了呗，是不是？泡水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直接这么泡水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泄泻的。
0: 哎呦，
1: 它就太过了。
0: 还不行，
1: 对，
0: 为什么呢？
1: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知道夫子吧？
0: 生阳有毒，所以是要治夫子嘛。
1: 啊，对呀，你看很多这个中药材写的治夫子，什么叫治夫子？
0: 炮制一下夫子。
1: 炮制之后的夫子，你才能用。它虽然有生阳的作用，但是它是有剧毒的。
0: 对。
1: 所以说，就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看，即使你都知道夫子一定要用这个炮制之后的夫子。对吧？你直接把这种生夫子，你拿着直接泡水喝，那你人就中毒了，对不对？咱们老祖宗早就研究出来了，这个夫子必须经过炮制，炮制之后它就没有毒性了，你就可以用了。
0: 对，
1: 啊，同样的道理，西梅也是。如果西梅你就是用这个西梅干泡水喝的话，那就泄泻了。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但是必须要经过加工，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咱们大家伙才能用。你直接泡水喝，那不行，劲儿太大了。
0: 你看这两天老师讲过"过时不变，换环境不变，三天两天变一回"这三种情况，用药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又讲到了西梅，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去买了西梅，
1: 啊。
0: 但像老师说的，不能直接泡水来喝，
1: 对。
0: 反而容易泄泻。
1: 对，那是肯定不行的。
0: 那你说怎么吃才是有道理的呢？
1: 怎么吃？
0: 才
1: 是
0: 是
1: 不是？
0: 科学的呢？
1: 哎，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伙讲过。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几年前已经逐渐的展开了对这个西梅提取物和加工技术的相关的研究了。因为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针对不同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疾病，我们都已经针对性的研究。便秘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早就开始研究西梅了啊！而且我在这告诉你，静石。这个相关的所有的技术，成熟的技术，我们完全都已经掌握了。就是把这个西梅的提取物做成成品，啊，叫什么呢？叫西梅纤维素。西梅纤维素，我们科研团队已经形成成品了，
0: 已经
1: 啊，
0: 有成品
1: 大家
0: 了，
1: 伙完全可以放心的用
0: 就
1: 了。
0: 很直接了。
1: 每天只需要早饭或者是午饭之后，你喝上100毫升就可以了，特别方便。如果你是便秘的患者，排便困难的话，你就喝上100毫升，喝完之后，哎，你很快就有便意了，就能排便了，有成品了。
0: 有成品就很方便，
1: 对，
0: 很直接。
1: 对，而且做成这个成品之后，这种成品的西梅纤维素的提取物，对我们便秘的患者，完全是安全的，温和的，刺激性最小的，啊，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嘛，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以往的，就刚才说的什么番泻叶呀、果导片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那可太大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我们用到了很多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先进的技术，它就没有毒副作用。
0: 这个好，老师啊，那您能具体说一说西梅纤维素它为什么这么牛？
1: 啊，这个成品为什么这么牛，
0: 对，
1: 是吧？感兴趣了，是吧？好了。西梅纤维素这个技术，这个成品为啥这么牛？首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的选择，记住了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植物也是，对不对？你看仙人掌，你看在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长的仙人掌，你知道多高吗？
0: 多高？
1: 1米多高，
0: 那么高？
1: 你看看咱们家里养的仙人掌，也就一拃多高。
0: 对。
1: 但是人家美国的仙人掌最矮的都1米多高，这说明什么？一方水土养出来的这个品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它虽然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它的类别也不同。
1: 对，那么品种不一样，它调理疾病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
0: 不同，不同。
1: 西梅也是，我们选择的原材料是哪儿的？智利进口的西梅。咱们中国产不了这种促进我们排便的西梅的效果那么好的品种，只有智利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西梅纤维素提取啊，用到了我们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的提取，
0: 懂？之前老师讲过，
1: 讲过吧？
0: 这个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它的效果。
1: 对，这个破壁浓缩技术，你还记得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
0: 自
1: 独家的，是吧？专利技术。第三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啊， 已经授权我们很多南方的一些多家的连锁药房进行销售这个智利原材料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了，已经流向市面了啊，而且已经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一些大型的连锁药房在热卖我们这个产品，
0: 没错
1: 啊，它已经是很多便秘的患者亲身验证过的，只不过在药房卖，我告诉你太贵了，太贵了，我听说得159块钱一瓶，将近得160一瓶，特别贵啊。那为什么这么贵？效果非常显著嘛，是不是？而且每年的出货量，我告诉你，你知道能达到多少吗？100万瓶以上。
0: 哇，这出货量好大呀！
1: 对呀。
0: 哎，老师，您提到了专选的是智利进口的西梅。
1: 对呀。
0: 智利的西梅就那么牛吗？
1: 你看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全球它是最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你看，我一直强调，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给大家伙网络最高端的产品的这么一个平台嘛？
0: 对，就选好的。
1: 对，所以说选择任何东西，我们一定要进行对比，一定要选最好的。为什么说这个西梅一定是智利的原材料呢？首先，智利是西梅全世界出口量第一的国家。基本上全世界啊，有进出口贸易的国家都会引进智利的西梅。为什么用他家的你知道吗？不是说这个智利的西梅产量大，是因为它的品种特殊。哎，它的品质，它的品种只有智利有，在别的国家没有，长不出来这样的西梅。
0: 明白了。
1: 那它品质是最高的。
0: 哎，你说为啥它的品质高呢？智利的水果卖的也贵呀、
1: 也贵是不是？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这种独特的这种品种完全按照HACCP 的认证流程来进行采摘的。
0: 什么意思？
1: 你可能没听过这个 HACCP 这个
0: 采摘还有流程，
1: 这个流程认证是吧？我告诉你， HACCP 这个流程是国际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流程。你听过这个，咱们中国有一个叫 ISO
0: 9001-9002，
1: 对吧？ ISO 的一个食品认证的一个流程吧。它只是隶属于 HACCP 认证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就换句话说，咱们中国的 ISO 我告诉你都是人家国际上 HACCP 认证授权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品质，
0: 对，
1: 不用说，
0: 自然没得说，
1: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
0: 就算它品质好，你说吃品质好的西梅就能解决便秘吗？
1: 那只能解渴，是不是？咱们得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那当然不行了。
0: 也不行。
1: 就算给你这么好的西梅，你直接吃一样发挥不了它最大的作用。这就我刚才说的第二个优势，什么？破壁浓缩技术。这咱们健康全球购掌握的独家的核心技术啊，对不对？这项技术可以完整的提取智利西梅当中整段的膳食纤维。听好了，
0: 整段的膳食纤维，
1: 整段的，
0: 为什么要强调整段的膳食纤维呢？
1: 你看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伙讲过了，人体肠道的蠕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肠壁上的这个肌肉。
0: 对，
1: 通过肌肉的收缩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吧。那么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上的肌肉没劲儿了吧。我们首先想到胳膊腿都没劲儿了，
0: 哪儿都没劲儿了。
1: 其实肠道的肌肉也没劲儿了，它没劲儿了之后，是不是使得我们肠道蠕动能力就变差了？
0: 对，
1: 对不对？那当我们肌肉没劲儿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得力的帮手。这个帮手我们大家伙都听过，叫膳食纤维。是吧？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排便困难，吃点粗纤维。这个是大家伙一个常识吧，对不对？膳食纤维就是我们肠道壁的肌肉的一个帮手。那么为什么说我说的整段的膳食纤维它更牛呢？它牛在哪儿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破壁浓缩技术，它提取来的是西梅当中膳食纤维整段的一段膳食纤维，没有给它打碎。
0: 明白。
1: 普通的提取方法提取的膳食纤维都是破碎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啊。而破壁浓缩技术是整段留取了西梅的这个膳食纤维一长段。那么这种长段的膳食纤维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吸水之后它会膨胀。
0: 我记得老师你好像说过啊，它能膨胀比原来到3到5倍这样的体积呢。
1: 3到5倍吧，昨天我讲了吧。
0: 哦

0: 是不是？好了，没错，就这个膨胀的这个牵拉的动作，可以使得我们整个的肠道进行蠕动。比如说，我们肠道原来是1到2牛顿的这个力量，对吧？但是整段的细微纤维素膨胀了之后，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肌肉它变成20到30牛顿的这个力量，几十倍的这个力量增
1: 力
0: 长。
1: 量的增长，
0: 对，
1: 那它蠕动的能力就增强了。
0: 就跟我们什么呢？就是锻炼身体，为什么有的人肌肉就变大了？是不是就开始有劲儿了？
1: 明白。
0: 健身是不是肌肉就变粗了，肌纤维就变粗了？我们肠道也是，通过这个整段的这个细微的纤维素的这种膨胀，就锻炼了我们肠道的肌肉，然后加快我们肠道的蠕动，让你排便是不是就更顺畅了，更有劲儿了？而且这个东西好在哪儿啊？整段的膳食纤维，你吃完了之后，它排出去也是整段的排出去。如果说普通的提取技术是不是破碎的膳食纤维呀？那么你在排的时候就不能够全部排出了，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剩下的这些膳食纤维在你肠道当中，它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肠道，不停的排便。哎，那残留之后，你就总想上厕所，那你总想上
1: 总
0: 厕
1: 有
0: 所的
1: 变
0: 话，
1: 感。
0: 对，总有便异，那就出现泄泻的问题了。而整段的膳食纤维排完便了，它也跟排出去了，
1: 所以说，老师特意强调，必须用整段的膳食纤维。
0: 对我们的肠道没有任何的伤害，是不是啊？
1: 没
0: 它
1: 有
0: 就
1: 残留排得干净啊。
0: 对呀，所以说这是它最牛的地方，对吧？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技术的加持，可以真正的做到，它本身不是药。
1: 它不是药，
0: 对，这一点听好了，它不是药，
1: 它没有副作用。
0: 就没有伤害。但是你只要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就可以保证你一天一排便，按时排便，而且还不用担心肠道的损伤。你看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过食不便，换环境不变，3天2天的变一回，这种情况轻松的解决。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啊，智利进口的，它是特别适合老年性便秘的一款产品。而且现在这个南方的一些连锁药房现在卖的特别火
1: 好像还挺贵，
0: 对，这确实贵，但是贵有贵的道理
1: 值
0: 啊。
1: 嘛，
0: 对
1: 值
0: 呀，
1: 就行。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经过临床验证了。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我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我告诉你，不是无的放矢的，不是这个一拍脑门给大家伙找的产品，一定是经过临床验证的，经过很多人论证之后的一个产品。而且我告诉你，他刚才说了，他不是药，不是药的话，我们能不能长期使用？
1: 可以呀，
0: 完全可以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伤害。
1: 就长期使用不会有伤害，
0: 对，
1: 那有什么好处呢？就或者
0: 好。
1: 是我的便秘能进展到什么程度
0: 好到
1: 呢？
0: 什么程度是吧？说到好到什么程度，我之前广州有一个患者，一个老大姐，67岁，她就是习惯性便秘，她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将近1个月没排便。
1: 我一个月那人得变成啥样
0: 你
1: 啊？
0: 想一想，
1: 那肚子都得硬硬
0: 对
1: 的，
0: 呀，但是你听这1个月是不是觉得挺可怕的？
1: 相当可怕
0: 这还不
1: 了。
0: 是最严重的，我记得。不排便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你知道是谁吗？这个国外有一个叫约翰的患者，他3年没排过便，最后硬生生的这3年之后把自己给憋死了，这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都是。
1: 活人被大便憋死
0: 你
1: 了，
0: 看看，所以说便秘有多难受，我相信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知
1: 才知道。
0: 道。正常人3天5天的不排便，咱们就开始憋得慌了，是吧？何况你说那个叫约翰的憋了3年，那人当然就得走了，是不是？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们回过头来说，广州的这个老大姐，67岁老大姐，1个月没排便，她的状态你可想而知吧。到我的诊室之后，我让她把衣服掀起来，这么一掀起来，这肚子一露出来，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1: 那肯定啊。
0: 女同志，你知道她这个腰围有多少吗？至少3尺5，3尺5的腰围。个头还不高，体重足足有170多斤。
1: 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哎呀，
0: 哎呀，我当时还开玩笑呢，我说你170多斤，有70斤都在你肚子上。他说梁老师，哎，你可别笑话我了，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都憋得难受死了。
1: 对呀，你说一肚子粪便，这人，哎呀，那得
0: 对呀，
1: 什么状态
0: 一
1: 呢？
0: 肚子都是大便的，是不是？1个月没排过呀，是不是？你说
1: 你
0: 你
1: 说它像皮球，
0: 光吃不排，是不是像皮球一样？
1: 就是虽然是不好。

0: 听，但是可想而知他有多痛苦。
1: 光吃不拉，人是不行的。
0: 对，人是不行的。
1: 那怎么办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呀，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还是说暂时先解决你不难受的事儿？
0: 嗯。
1: 他说了，说梁老师，我当然两个都想要了，
0: 嗯，
1: 但是目前来讲，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0: 嗯，
1: 我现在先不想下一步，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0: 对，急则治其标嘛。
1: 对呀，
0: 但暂时不难受怎么办呢？用泻药。
1: 我说你泻药我肯定不能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便秘时间太长了，他什么泻药没吃过？
0: 嗯，也是，
1: 身体完全都有耐药性，
0: 对，一定会想很多办法，
1: 肯定是不好使的，是不是？所以说当时我说的，你这样吧，我要给你做一个物理疗法，
0: 嗯，
1: 一个小手术。就什么呢？灌肠，
0: 嗯，
1: 在微创下的灌肠。我们现在知道灌肠就是在这个肛门下个管子，
0: 嗯，
1: 然后打这个润滑液就排出来了。
0: 嗯，
1: 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要在微创的显微镜下进行灌肠，因为他这个粪便一个月没排出来，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
0: 对，
1: 这种液体打进去之后，软化的程度会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我一边给他灌肠，一边要给他下镜下。
0: 嗯，
1: 什么呢？通过小的这种。就是我们的手术前要把它硬的粪便给它挤
0: 碎，嗯，
1: 然后再通过灌肠的方式给它排出来，
0: 嗯，
1: 啊，
0: 就掏大便，
1: 对，这掏大便，对，
0: 基本上就是
1: 这
0: 样，
1: 对，但是要在镜下进行掏大便啊，所以说这个当时我是把微创手术配合灌肠同时给它进行的，
0: 所以说医生的职业真的是很伟大啊，
1: 你想办法嘛，
0: 为了人体的这个健康舒适，
1: 是是，对，所以说当时采用了这种物理性的微创手术伴随灌肠的这种方式之后，你知道他马上就排便了，
0: 嗯，很快，
1: 你知道排出来多少吗？3斤多呀，
0: 我的天，
1: 一盆儿啊，哎呦，而且这些都硬得跟石头一样啊，啊，你说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粪便让他自己排，他能排出来啊？
0: 嗯，出不来，
1: 根本就排不出来，然后当时就舒服了，我说好了，你的第一个要求我满足了，你要暂时舒服点吗？满足了。然后他说呢，说梁老师，我想以后也像这样的这种状态这么舒服，
0: 嗯，
1: 那我要想这么舒服的话，是不是我得天天找你来灌肠啊？
0: 对呀，他的肚子里面很多的粪便嘛，
1: 对呀，
0: 还得灌呢。
1: 我说你这个15天之内你还真得2天来一次，
0: 嗯，需要把它都清出来，
1: 对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粪石啊我给它清除净了，
0: 嗯，
1: 我说头15天你还真得是隔一天一来，
0: 嗯，
1: 但是15天之后你找我做我都不给你做这个手术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肠黏膜会造成损伤的，
0: 嗯，
1: 到那个时候如果再继续做的话会有不逆的后果的，
0: 对，
1: 不可逆的后果啊，我说你这个这样，这15天你先这么来，然后15天之后你把我给他开的当时就是这个西梅纤维素，智利的西梅纤维素
0: 啊，
1: 每天喝100毫升。我说你先喝1个月吧。当时听了我这个方法之后，他还不乐意了呢。他说：“梁老师，你给我开的西梅纤维素，那也不是药啊。
0: 嗯，
1: 我什么药都用过了，都没好使，就是西梅纤维素就能好使吗？”我说：“你信不信我吧？”他说：“我当然信了，
0: 嗯，
1: 因为你让我现在马上就舒服了。”
0: 嗯，
1: 我说：“你信我的话，你就不要怀疑我，你就按我方法来。”头15天我给你掏粪便，15天之后每天在家给我喝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
0: 嗯，
1: 而且我给他开的是就是这个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
0: 嗯，
1: 啊，
0: 怎么样？
1: 我当时我记得我给他开的是1个月的量，
0: 嗯，
1: 没到半个月他就来找我来了，
0: 嗯，
1: 说梁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别埋怨我，我喝着挺好喝，没事我就喝2口。然后我每天呢没按你100毫升喝，我喝的就多了。
0: 嗯。
1: 然后呢，半个月你给我开的1个月的量，我就喝没了。
0: 嗯。
1: 而且梁老师这玩意儿的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0: 嗯。
1: 我喝了将近也就1个礼拜，我就开始每天正常的排便了，啊，到厕所里头噼里啪啦的，哎呦，原来这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解不出来，现在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
0: 嗯。
1: 啊，把厕所都给拉堵了，第一回，哎呦，
0: 这得多大一堆呀！
1: 是啊，
0: 那可见很兴奋啊。
1: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啊，我喝着还好喝，当饮料喝呢。
0: 嗯，
1: 你给我开的1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就喝没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开点？是不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我说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款就是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啊， 它不是药，
0: 嗯
1: 啊，你多喝点少喝点没问题，
0: 没有关系，
1: 是不是？你一个月你半个月当饮料喝也没事儿，没有任何的伤害。
0: 你看它有整段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它的肠道的蠕动，所以说它排泄很快呀、
1: 啊。对啊，这是第一点吧？
0: 嗯。
1: 第二点，它能够软化我们的宿便，
0: 对
1: 对吧？还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自主蠕动的能力。
0: 嗯，
1: 有这三项的加持，
0: 嗯，
1: 它这个排便轻而易举的，它就完成了。
0: 对
1: 啊所以说我对他来讲，我说你可以多喝没问题，但害怕了呢，
0: 害怕
1: 说那你给我开一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喝完了会不会有伤害有毒副作用、我说没事，完全安全的啊，适合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这种老年性的便秘。
0: 嗯
1: 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50岁之前的年轻人的便秘可能是病理性的，
0: 嗯，
1: 我们要找到你便秘的原因啊，根据你的病因我们来治疗。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90%以上的都是老年性便秘，跟你年龄有关，跟你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有关，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西梅纤维素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因为它不是药，更安全。
0: 它不是药，
1: 嗯，
0: 我们谁都能喝，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嗯，
0: 那它贵吗老师？如果说不贵的话，我这边还真是想多囤点。
1: 你要到药房买的话，159一瓶。
0: 我不去，我拒绝。
1: 所以说呀，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连锁药房它的定价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0: 嗯
1: 啊，159一瓶这个价格是人家定的，我们干预不了。但是健康全球购记住了，我不管你是海外的，不管你是进口的，也不管你是咱们国内产的，是名家的上市企业的产品，只要进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必须我说的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原则永远都不会变。
0: 嗯，
1: 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便秘的同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病吧。
0: 对，
1: 你知道的最可怕的便秘伴随的基础病是哪些？
0: 心脏，
1: 对吧？
0: 心脑血管疾病。
1: 对呀、
0: 啊、是很多呀。我身边就有一些看到的新闻嘛，或者朋友排便的时候一用力出血了、
1: 嗯、脑出血，
0: 那
1: 心梗脑梗是不是？
0: 对呀，那多可怕呀，它不值当啊。
1: 对
0: 啊，是不是
1: 有的时候人就这么没了，
0: 没了，
1: 对吧？包括我们便秘的时间长的话，我告诉你啊，还会压迫到我们的尿道，
0: 压迫尿道，
1: 哎，出现什么呢？叫尿潴留。
0: 哦
1: 啊，膀胱水肿，尿道感染，甚至是肠梗阻啊。
0: 嗯，
1: 然后你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润肠的药物、清肠的茶，你到药店买的话，没有个300-200的都下不来，
0: 下不来，
1: 是不是、嗯、那对于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来讲，159在药房的价格实际上它并不高、
0: 嗯、对，它肯定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1: 因为它比这个润肠的药物更安全的、更快速啊，没有依赖性啊，不伤害我们的胃肠道啊，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市场定价159并不高，
0: 因为其他的什么长青茶都得个挺贵的价呢，200-300差不多，
1: 是不是？
0: 对，
1: 当然了，这是我还是那句话，市场的定价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
1: 健康全球购记住了，市面上159元一瓶的，我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29.8，
0: 多少？
1: 29.8，
0: 29.8，
1: 不到30块钱，你看看，
0: 不到30块钱，连2斤西梅都买不到，
1: 你看看，
0: 还关键是我们拿到了西梅纤维素，它是破壁的浓缩的，
1: 对，
0: 这个好啊，老师给我们大家整点啊，
1: 还是智利的这个原材料进口
0: 的，
1: 是不是？29.8，
0: 这太好了，老师，
1: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是吧？
0: 对呀、啊，这是给家人的福利嘛。
1: 是，所以说大家伙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提前报名。
0: 嗯嗯，
1: 啊，虽然说咱们现在活动还没开始呢，但是大家伙有需要的话，提前报名。然后我根据各地的报名的情况，我按照报名的人数进行分配，是吧？
0: 好啊，
1: 一会儿下节目我去安排。
0: 好的，
1: 好吧，
0: 谢谢老师。那稍事休息、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 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

0: 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哎。
6: 梁老师，我今天啊，又听你讲那个食糜纤维素了。
5: 哦。
6: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点啊。
5: 哎呦好。
6: 哎，这个食糜纤维素呢，我已经用了，效果真的不错。
5: 西梅纤维素您用过呀？哎呦，那以前用过，那是咱们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上次给大家伙发放西梅纤维素的时候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咱一定是老朋友了，是不是？老朋友用过西梅纤维素的，您这更有发言权了，怎么样用的效果啊，跟我说说。
6: 哎呀，老师不瞒你说
5: 啊，啊，
6: 我没有用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前呢，
5: 啊
6: 糟了，真的是老受罪了。
5: 是吗？哎呦哈！
6: 因为呢，我是脑梗10多年了。
5: 哦。
6: 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消化就不行。
5: 嗯。
6: 30多岁呀、啊，就便秘了。
5: 便秘，哎呀。
6: 我一直啊听你的这个节目。
5: 嗯。
6: 我听你说啊，年轻的时候啊有便秘，可能上了岁数啊就会得脑梗。
5: 有这个风险，嗯。
6: 哎，你看啊，我这不就摊上了吗？
5: 哦，
6: 所以说这些年啊，为了治病也花了不少的钱。
5: 嗯，
6: 最主要的呢是没有治好啊。
5: 哎呀哈，嗯。
6: 其实老梗不老梗的，也就是这样了。
5: 嗯，
6: 反正岁数也大了，你说是不是啊？但是老师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便秘啊这些问题啊，可是难到我了。
5: 嗯，
6: 你知道，本身就得了老梗，就是浑身没劲。
5: 嗯。
6: 再加上啊，哎呦，他排不出来。
5: 嗯，
6: 我一蹲啊，厕所就是将近1个小时。
5: 哎呦呵，
6: 什么开塞露啊、泻药啊，哎呀，这些都不好使。
5: 都用遍了，嗯。
6: 哎，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
5: 嗯。
6: 最难受的时候吧，我就用手去抠啊。
5: 用手是吧？哎呦。
6: 嗯。
5: 哎呀，我说呀，就是听了你这个遭遇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都能体会到你当时有多难受。这不苦日子咱都过来了吗？你现在咋样啊？用完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后啊，
6: 杨老师，
5: 嗯，
6: 我现在啊可好了。
5: 是吗？
6: 哎，我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啊有1年多了。
5: 一年多了啊。
6: 以前呢，我最长的时候啊1个礼拜不便一回，现在每天一回，
5: 每天一回，
6: 而且很轻松。
5: 好啊。
6: 之前将近1个小时啊，现在只要有便秘到厕所啊，用不了几分钟就完事了。
5: 好啊。
6: 而且我发现啊，
5: 嗯，
6: 现在什么呢，以前我拉的大便啊味道非常大。
5: 哦。
6: 小孙子啊来我这里啊，每次上卫生间啊他都不愿意去。
5: 哎呀哈，嗯。
6: 非得拿个盆啊在外面进小便。
5: 啊。
6: 他嫌这个厕所里面啊味道大，
5: 哎呦，
6: 这回好了。
5: 啊，
6: 自从用上了视力纤维素以后。

0: 遇到也不难闻呐。
1: 嗯，
0: 小孙子他也说了啊，厕所啊现在不臭了，我能进去了。
1: 嗯，好，可以
0: 了。你不知道老师，
1: 嗯，
0: 我一听这个话啊，我的心里可开心了。
1: 嗯，
0: 要不然这虽然孩子他不会说，但是我心里啊也难受啊，对不对？
1: 我明白啊，我特别理解您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

0: 他有多难受，只有自己知道，对
1: 对
0: 吧？
1: 对对，是的，是
0: 大
1: 的，
0: 家伙，这你没变过蜜，你不知道那个感觉，对吧？但
1: 对，
0: 是就像您一样，只要咱们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能喝上，我告诉你，你不用多，每天就100毫升左右，哎，就能够让你变不出来的这种感觉顺利的排便。你以前不变不出来吗？每天就一
1: 对。
0: 百毫升，让你顺利的就能排便了，是不是？让你每天难受啊，肚子发胀啊，吃不进东西啊，哎，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胃口。你看看，它就这么神奇。我觉得这样的好产品啊，是值得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甚至我告诉你，像您一样有一些脑梗啊、偏瘫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它是全身上下各个系统的一个疾病。那往往偏瘫的这个脑梗的患者到后期排便是异常困难的，是吧？但是大家伙放心，就把这个西维纤维素，你就给它用好了。首先，它可以不伤害我们胃肠道的条件下，保证你每天的顺利的排便，而且最主要的是，西梅纤维素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是
1: 你
0: 吧？
1: 说的
0: 对
1: 太对了，
0: 吧？
1: 没有副作用。
0: 对，它属于药食同源的那个产品，而且你是花这个最小的成本的，对不对？你换来
1: 对。
0: 最大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方法。我说实话，只要咱们每天能够顺畅的排便，我们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对不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你看到哪儿都放心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咱也敢吃了。我觉得这个心情你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啊，最主要它根本就不贵呀，是不是？
1: 是
0: 一
1: 啊。
0: 瓶我记得当时是29.8块吧，还不到
1: 对对
0: 30块钱
1: 对对，
0: 呢，
1: 是的，
0: 对吧？比
1: 对。
0: 市面上同款的产品价格可低太多了，低的1/10呀，我告诉你。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好事儿，那是一本万利的好事儿，咱们一定要做啊。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老师啊，而且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完以后啊，我就感觉现在身上啊没有味道了。
0: 对吧？
1: 逢年过节啊，孩子他们都愿意往我身边凑，
0: 对，
1: 这以前啊，我都不敢想的事情啊。所以说，老师，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说啊，还要给大家申请，我一定要报名，这次我要多订一点，订个30瓶。
0: 订30瓶，你这个先别着急啊，你先登个记啊，登个记，为什么呢？不是我不答应你，因为现在还没有货呢啊。我预计啊，明天差不多，如果快的话，明天差不多能够到货啊。包括咱们大家伙想要的，今天可以报名，提前预定啊。明天到货了，可咱们提前报名的人先发放，好不好啊？
1: 好，行行行，杨老师，那你给我报账，谢谢你了，老
0: 哎，
1: 师。
0: 不客气啊，我让我们导播帮您登记上。好，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再
1: 谢
0: 见
1: 谢啊，
0: 啊。
1: 谢谢
0: 好，
1: 梁老师，
0: 不客
1: 老
0: 气，
1: 师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是梁老师啊？
0: 哎，对，是我啊，能听见了吧？这
3: 梁老
0: 回。
3: 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心情特别激动。
0: 哎呦，不用激动啊。
3: 我今年70岁，
0: 70。
3: 我是一个新听众。
0: 哦，新朋友，好。
3: 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你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好产品，我就用了好几样了。
0: 都用到哪些产品了？好产品呢？
3: 用的是耳苗油，
0: 哦，
3: 老醋膏。
0: 老醋膏，哎呀，好。
3: SO蜜 什么的，
0: 啊，你这耳苗油、
3: 尤其
0: 老
3: 那
0: 醋
3: 是
0: 膏
3: 耳
0: 怎么
3: 苗
0: 样用
3: 油，
0: 的？
3: 我用的真挺好啊。
0: 啊，怎么个好法？跟我说说啊。
3: 我之前我有那个腰椎管狭窄，有骨关节退行性改变，
0: 哦，
3: 腰腿吧疼，
0: 疼，
3: 疼完了我抹上那个耳苗油以后，哎，完了真就不疼了。
0: 你看，真
3: 完
0: 就
3: 了
0: 不
3: 呢，
0: 疼了吧？
3: 最神奇的是什么呢？
0: 啊
3: 是我的手腕子啊，
0: 啊
3: 也不怎么杵一下，可疼了。
0: 啊
3: 疼了以后，我一想，哎呀，梁老师这个耳苗油，
0: 啊，
3: 管止疼的。

0: 赶快用啊！
1: 我就抹它了，
0: 啊，
1: 抹了我一边抹一边搓，
0: 嗯，
1: 搓还不到2分钟呢，哎，这手腕子上这就不疼了，这咋这么神呢？
0: 你看看，你说咱这效果好吧？哎，要不怎么说呢？这个浓度啊，还有这
1: 是啊，
0: 个
1: 就
0: 纯
1: 是
0: 度，
1: 管那止疼是真好啊。
0: 对，它是我们产品效果的关键啊！你而且你这耳苗油是
1: 你
0: 澳
1: 想
0: 大利亚
1: 哈，
0: 进口
1: 我这
0: 的
1: 耳苗油，我以前我也用过别人家的
0: 啊。
1: 国产的，它怎么就没有这效果
0: 那
1: 呢？啊，
0: 它里面的
1: 对，
0: 纯度和
1: 这么
0: 这
1: 高冷，
0: 个含量是
1: 跟
0: 不一
1: 梁老
0: 样
1: 师推荐的，这肯定错不
0: 的。
1: 了。
0: 嗯，是，嗯，不
1: 还有
0: 错，
1: 那个老醋膏，
0: 老醋
1: 我
0: 膏，
1: 喝了也挺好。
0: 啊、哦，
1: 啊，还有那艾多美，我那个我从咱老伴去世之后吧，我那个有那个。我不是便秘，我不是干结，我是无力排便，
0: 哦，
1: 完
0: 没劲
1: 大
0: 儿，
1: 便黑，
0: 哦，
1: 完了那个尿还黄，
0: 哦。
1: 也不知道是艾特蜜管事儿了，也不知道是老醋膏管事儿，
0: 啊，
1: 反正我的大便现在挺顺畅了，
0: 啊，那
1: 完
0: 不
1: 了那
0: 错，
1: 个大便不黑了，
0: 你看多
1: 不
0: 好，
1: 黑了，就是那尿稍微还有点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梁老师。
0: 啊，那就是还是有点火，身体当中还是有点火啊，不着急，一点点来啊。你有这个 SOD，还有老醋膏，我告诉你，你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变化大的。而且我告诉你啊，你除了这个临床的表现，排便现在顺畅了，颜色变过来了。包括这个关节也现在这个舒服了，不疼了。我告诉你，你会感觉到啊，你今年不是70岁了吗？是不是？
1: 啊，
0: 你把这个老醋膏和耳苗油还有 SOD 蛋白酶，你这些好产品用好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头、你的体力都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告诉你啊，你看看，你就品
1: 那
0: 吧，
1: 太好了，啊！
0: 不错
1: 今
0: 啊，
1: 天
0: 挺
1: 我
0: 好。
1: 找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
0: 你说吧。
1: 折腾我有点苦不堪言的是那个帕金森呢，蒋老师，你帮帮我。
0: 谁帕金森了？
1: 我呀，
0: 啊，您是帕金森的患者呀？
1: 对呀，
0: 多少年了？得了？
1: 我帕金森能有6、7年了吧？
0: 6、7年了哦。
1: 一开始吧是走小碎步，
0: 嗯。
1: 我的帕金森不是像人家手抖头抖，我
0: 嗯。
1: 是两个腿抖。
0: 哦。
1: 一开始是走小碎步，现在不能走道了，现在走道都得用。得扶着轮椅，扶着小车，
0: 哎呦！
1: 这搁屋里都得扶着墙、扶着凳子、扶着椅子，不能不扶着我就走不了了。
0: 哦，
1: 我现在腿就是抖的可厉害了。我在你节目里头，我听你说，这个帕金森有2种震颤法，有一种是静止的，有一种是开关式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我就是你说的第二种开关式的震颤。
0: 是吧？你看看，哎呀！
1: 我走走道吧，走走道就像那5公里那小说里的，就像是被人点穴了似的，走走走走，噔呀的就走不了了，
0: 就定
1: 走不
0: 住
1: 了
0: 了，
1: 了腿就跟那就那就乱抖，
0: 嗯，
1: 抖完了以后吧，我得拍拍腿，拍拍脑袋，跺跺脚，镇静，完了才开始走，我是这种现象，
0: 明白了。你这样啊，你现在用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1: 我现在就去搁那个搁医院开的那家是那个进口的叫生服罗，还有美多巴，还有盐酸金刚丸，就用这3种药呢。
0: 啊，生服罗你都用上了？
1: 对，生服罗我都用好几年了。
0: 哎呦，这个生服罗这个药啊，就是针对帕金森的患者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得加量，不停的加量。你加量没有啊？
1: 那我这好几年我一直就是倒腾一片，我没加量啊。
0: 它这个得加量的，对，就是按这个使用周期，它的第一个礼拜、第二礼拜、第三个礼拜、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一直得加量的，然后加到最高量，然后截止。啊，它是梯度用药的这个生服罗，那大夫没告诉
1: 那
0: 你这
1: 怎
0: 么
1: 么
0: 吃
1: 加
0: 吗？
1: 量啊，梁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
0: 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每天吃几片儿？
1: 我一天就吃一片，吃一片，吃就吃一片。
0: 吃一片儿，你这个一片儿的含量是多少的？它什么剂型的？
1: 含量，我还真不知道，那里头
0: 你得看一下啊，是0.375克的还是0.75克的？
1: 我瞅一瞅啊。
0: 嗯，看一眼。
1: 你看看，上面里边，外边那些，
0: 你这个你的主治大夫应该
1: 对，
0: 告诉你的，没告诉你吗？
1: 我那是0.75毫克的，
0: 对，0.75的是吧？
1: 啊，
0: 0.75的一般吃到。

0: 个月之后要加到两片，要吃到1.5克啊，1.5克呢就是这个上限了。你这个用药的话，森氟乐用药的话，当时你们的这个临床大夫没告诉你这么吃吗？
1: 这我都吃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呀。
0: 这哪能行啊，你这森氟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外进口的一个针对这个帕金森的这个药物啊，它全名叫这个盐酸普拉克索、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啊， 对，
0: 对，盐酸普拉克索，它这个是一个进口药，是效果不错的，但是它使用方式不对，它要梯度用药，明白吧？
1: 那你说这大夫，你说我都吃了很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加量啊。
0: 对呀，那你现在就没用了，你现在再加量已经晚了。当时大夫就应该告诉你这个梯度用药的这个事儿啊。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能吃0.75克，应该减半，吃多少呢？吃0.375克，然后吃一个月增加到0.75克，再吃一个月增加到1.5克，应该是这么吃。
1: 那我现在加不赶趟了。
0: 你现在有啥用了？现在都吃好几年了，你这呀？那然后还吃什么呢？那个美多巴也吃着呢，是不？
1: 美多巴，我是1天3次1片。
0: 嗯，按道理说，森氟罗和美多巴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的一个用药方案啊。这么搭配是对的，只不过森氟罗你这个吃法没吃对啊。从我的角度来讲，你是没用对的。然后金刚烷胺也用着呢。
1: 金刚烷是那个1天1片，就上午吃一片。
0: 那有作用吗？吃完了？
1: 我觉得金刚烷吃的还觉得挺好。完了，结果头两天，去开药前，大夫还建议说尽量少吃，不别吃了。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大夫让你尽量的别吃这个了呢？你知道吧？我也担心这个。
1: 啊、
0: 金刚烷胺和你这个美多巴呀，它的功效差不多。啊，虽然说机理不一样，但是它起的作用差不多。你这个两个药有点吃重了，我还是那句话啊。
1: 啊，那金刚烷我就不吃了呗。
0: 你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吧？如果效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就可以不用了这个金刚烷胺啊。
1: 啊，
0: 好吧。
1: 啊、
0: 你这个用药应该是问题不大，就是无非就是森氟罗这个用药，我觉得用的有点问题。但是你已经吃了3-4年了，你说我怎么给你调整？你知道你在现在梯度用药已经晚了啊，那你这样，你这个森氟罗和这个美多巴呀还这么吃啊？我平时、
1: 啊、
0: 你听我节目有一个神经酸，你得着没啊？
1: 啊，是啊，我就想问你呢。头两天你跟别的这个患者家属对话的时候，你说他人家那个患者用的神经酸，
0: 神经酸，
1: 还有一个、
0: 啊、
1: 还有一种什么我就忘了，说人家用的挺好，伽马
0: 尼丁酸，
1: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用。
0: 你呀、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是必须得用的。因为什么？因为森氟罗也好，美多巴也好，金刚烷胺也好，这都是药。你吃上好点，不吃你就这个病治不好，听懂了吗？
1: 啊，对。
0: 但是你要把神经酸或者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两个产品，你要是平时就用好的，因为它俩呢，它不是药物。就是补充我们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物质、神经递质，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两个产品你要是平时用好的话，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的伤害，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平时把这两个产品你要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一点一点的你会发现，森氟罗也好，美多巴也好，金刚烷胺也好，慢慢你就可以减量了。
1: 啊，那太好了，梁老师，你看你的药现在
0: 但你有没啊？有没有这个神经酸呢？
1: 我没有啊。
0: 哎呦，没有啊！你这个咋办？这怎么办呢？你没有，你说你咋用啊？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告诉你啊，咱们的产品你也知道，就像你用的这个耳苗油一样，为啥它效果好？国外进口的，对不对？它里面的成分、它的浓度、它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都属于治疗级别的。那这样的产品，
1: 那你什么时候能有这药啊？
0: 我不好说呀，我没跟你说吗？我们说每天呢，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后台呀，都在统计大家伙每天咨询的一些疾病，一个月给我总结上来排前三名的问题的最多的，我会相应的给大家伙这个搞这个产品，搞这个活动，是吧？你呢？你听我的节目。然后呢，再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把这个名啊留好喽。你记住两个产品特别适合你啊，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两个产品特别适合，对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可以适合常年的用。

0: 用好了的话，你临床的用药一点就可以减量了。这样的话，你也听我的节目，如果有这个神经酸的话，千万别错过；如果有这个伽马肌丁酸的话，也别错过。这两个产品都特别适合你，听懂了吗？啊，
1: 哎，好，
0: 好吧，
1: 我一定听。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哎呦，这又掉线了。好了，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不方。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些天呢您一直在给我们讲很多关于便秘方面的问题啊。
3: 没错，
0: 尤其是针对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3天2天便一次这些情况，您都讲了，说老年朋友啊最忌讳的就是乱吃药。
3: 对喽，
0: 因为是药三分毒嘛，大家也知道了这个道理了啊。
3: 没错啊，其实呢能不能这个用药的问题啊、我们针对的是你这个病，
0: 对个人情况。
3: 对，我说什么呢，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它是生理性的便秘、而不是说病理性的便秘，
0: 对
3: 对不对？
0: 对，
3: 所以说其实能不用药一定不要乱用药。
0: 对，
3: 更何况我说就是老年性的便秘，刚才我说了，如果说你伴

0: 觉得有一些基础病的话，就更应该用药，应该我们要小心了，是吧？因为但凡是药物，它一定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1: 对，
0: 对不对？如果没有伤害的话，我们什么叫治病？它利用的就是药物的偏性来调整我们人体的偏性。所以说，药物一定是有偏性的。那你加上你再有一些什么基础病的话，反而会对我们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两天在这个讲便秘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伙讲得非常清楚了，对吧？包括你知道吗，静石，我在临床上针对一些老年性便秘的患者，我是永远遵循着一个原则的，
1: 什么样的原则？
0: 就是能食疗的不能吃药，能吃药的不能打针。能打针的不能输液，能输液的不能动刀。
1: 这原则它是有一个逻辑性的。
0: 对喽，你看看，
1: 哦。
0: 这个原则说明什么呀？就说明怎么样的治疗方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伤害最小，而且它还能解决问题，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案。
1: 对。
0: 而且这种方案的选择是我们医生啊，当大夫的最应该干的事儿，不像现在很多大夫，哎，急功近利啊，动不动，哎呀，给你做个手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要不得的。
1: 就急功近利，有的时候急于求生不是什么好事儿，是
0: 对
1: 不是？
0: 呀，对呀，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老年性慢性疾病，90%的都是和年龄有关的，而不是真正的病理性的变化。
1: 是。
0: 就咱们说的这个治疗便秘的问题。咱们大家伙有没有用过开塞露的？
1: 很
0: 都用
1: 多
0: 过吧，
1: 吧，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很多朋友都用过
0: 你知道开塞露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吗？
1: 甘油啊，
0: 甘油吧，
1: 嗯，
0: 是吧？你说咱们有便秘了，你用开塞露有没有问题？很多人认为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用的多的话，就这个甘油用的多了的话，我告诉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1: 甘油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呀？
0: 昨天我讲了，甘油如果被我们吸收入血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这是一个吧。好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伙想都想不到，凡是含有甘油成分的物质，都会使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出现扩张的情况。就是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曲张，这个甘油成分，我告诉你是专门使得我们毛细血管出现曲张啊，出现扩张。比如说经常用这个甘油类的这些成分的物质啊，比如说你用上了，好了，我解决便秘了。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明显的发现，我腿上的毛细血管怎么发青了呢？
1: 哦，
0: 哎，
1: 原
0: 你
1: 来
0: 看，
1: 是有原因的。
0: 一洗澡，哎呦，我怎么出现静脉曲张了呢？
1: 对。
0: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原来根本就没有，就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现腿上有静脉曲张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见的是腿上静脉有曲张了。
1: 还有你看不见的身体当中的呢？
0: 看不见的呢，
1: 对呀，
0: 对不对？我们身体当中内部的，包括肠道里面的所有的毛细血管，实际上早已经发生这个曲张和扩张的情况了。你看看，你这腿上看的，只是都已经到后来都是表现出来了，看不见的就更危险了。
1: 它就是长期使用甘油而带来的副作用。
0: 对，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对血管造成的伤害。
1: 这老师，您不说，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0: 所以说这些，你看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嘛，
1: 这得
0: 对不
1: 学
0: 对？
1: 习呀。
0: 而且不光这些啊，你比方说那些常年便秘的，还有一种患者爱喜欢用什么？用番泻叶吧，对不对？
1: 是。
0: 番泻叶是不是能够促进我们排便？但是你记住了，番泻叶它属于泻药，
1: 是
0: 你这，
1: 泻药。一听这个"药"它这个词儿，它就不好。
0: 对，但是你知道这种番泻叶的成分？在我们中医的古书籍当中记载着，番泻叶能使人泄泻，
1: 泄泻，
0: 不是谢谢的意思，是泄泻。第一个泄是三点水加一个写字的写，第二个字儿三点水加个世界的世，也念泄字儿吧？
1: 对，意思
0: 泄
1: 不一样，
0: 泄，那为啥用俩字儿啊？
1: 表达的含义不同哦。
0: 为什么？那有什么区别？
1: 又考我，又考我，又让我在大家面前掉链子。
0: 如果说它就是促进我们排便，用一个字儿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泄泻"两
1: 我想啊，第一个三点水加个"血"，就是泻药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拉。
0: 拉。
1: 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止不住的拉，可以这样理解吗？拉成水儿，拉虚脱。
0: 拉虚脱啊，你就瞎编吧。
1: 是什么意思？
0: 俩字儿啊。 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这个泻我告诉你泻的是什么，
1: 嗯，
0: 泻的是有形的物质，粪便
1: 啊，
0: 有形，哎，有形的物质，能够看见的东西。
1: 啊，
0: 而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泻的是无形的东西。
1: 哦，
0: 泻的是什么？气。
1: 气。
0: 哎，你看，
1: 说的对，
0: 你说这个人泄气了，
1: 对，
0: 是不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
1: 而且如果说排泄达到了像世界的是这个泻的话，人会拉虚脱的，
0: 虚脱，然后
1: 没有劲儿，冒汗，
0: 腿都软了，
1: 对，突突，
0: 好汉抵不过三泡稀，
1: 没错。
0: 为什么？泻的是气。
1: 嗯，
0: 很多人说，哎呀，
1: 身体里的能量，
0: 对，哎呀，别泄气，别泄气。为啥泄气的泻字它是三点水加个世界的是、
1: 嗯、
0: 不是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
1: 嗯，
0: 因为泻的是气。
1: 明白。
0: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本身他就阳气不足，中气不足，
1: 嗯，
0: 如果你用这种泻药的模式来调理你的便秘的话，它会出现泻泻的情况。
1: 嗯，
0: 泻的是有形的物质加上无形的物质，人这点阳气都被你泻没了，
1: 是
0: 你这点阳气是保命的，
1: 对，
0: 对不对？你就泻掉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那这是中医上的说法，实际上这种泻药我们现在临床上西医开的越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泻药用完了之后，我们临床上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和神经全部变得紊乱了。
1: 嗯，损伤了吗？
0: 对，电解质也弄乱了，
1: 对，
0: 你的肠黏膜全部被破坏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是为了当时痛快了是吧，但是给你留的毒副作用是不可逆的，
1: 后患无穷，
0: 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哎呀，排完了以后排的都像水一样了，你知道排那水里面有多少是你的阳气吗？
1: 嗯，
0: 是吧，好像是不憋得慌了，但是给你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你便秘的伤害，
1: 是，
0: 所以说这是两个层级的关系啊、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这些泻药和这个开塞露哪个更可怕？泻药更可怕，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我对这个便秘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个标准。
1: 嗯，排泄要有标准，我们还没会听说。
0: 对，你这个便秘我给你治到什么程度是有个标准的。
1: 怎么讲？
0: 我们临床有这么一句话叫好便可以不用纸。
1: 不擦。
0: 对，你看小孩就是啊，如果这个小孩肠道好的话，排那一小段这个粪便、
1: 嗯、
0: 哎都不用擦屁股。
1: 嗯，
0: 好便不用纸。哎、
1: 嗯、
0: 健康人的排便是可以不用纸擦的，
1: 对，而且他排得很快
0: 很快啊，有便意突噜一下完事儿了。
1: 嗯，没想到啊，
0: 对不对？
1: 还可以不擦，还可以不棍儿刮。
0: 对对，这是这个我们治疗便秘的一个原则，不是一定要让你排得像水一样、
1: 哦、
0: 那你泄的就是气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这还有讲究。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法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伤害、
1: 嗯，
0: 不知不觉的就造成了。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是你自找的呢？
1: 嗯，
0: 都是你在平时当中不明白真正的道理，你自己作出来的，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刚才说了，回过头来，老年性便秘最忌讳的是乱用药，这句话就这么来的、
1: 嗯、昨天老师就敲黑板了，是不是？
0: 对啊，
1: 不可以乱用药。
0: 对，
1: 因为药呢是药三分毒，它可能说稍微帮我们解决了一些的问题，但是它背后带来无穷的损伤和隐患，可能会被我们所忽略，
0: 你是解决不了的，对吧、
1: 嗯、两全相害，我们取其轻了，也就是这样。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取其轻，最后这个轻可能慢慢就发展成重了。
1: 对，因为它的隐患我们不知道啊。
0: 是不是？
1: 昨天老师您讲了，说古人在治疗便秘方面的问题就已经用到了西梅。
0: 西梅，对。
1: 这个东西具体它怎么用？你说我们在市场上买回来的西梅直接泡水喝吗？好像也不行。
0: 如果那么简单，我就告诉大家伙到菜市场买西梅就可以了呗、
1: 嗯、
0: 是不是？泡水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直接这么泡水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泻泻的。
1: 哎呦，
0: 它就太过了，
1: 还不行。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知道夫子吧？
1: 生阳有毒，所以是要治夫子嘛。
0: 啊，对呀，你看很多这个中药材写的治夫子，什么叫治夫子？
1: 炮制一下夫子，
0: 炮制之后的夫子你才能用。它虽然有生阳的作用，但是它是有剧毒的。
1: 对，
0: 所以说就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看静时你都知道夫子一定要用这个炮制之后的夫子，对吧？你直接把这种生夫子你拿着直接泡水喝，那你人就中毒了。
1: 嗯，
0: 对不对？ 咱们老祖宗早就研究出来了，这个夫子必须经过刨。

0: 制，炮制之后它就没有毒性了，你就可以用了。
1: 对，
0: 啊，同样的道理，西梅也是。如果西梅你就是用这个西梅干泡水喝的话，那就泄泻了。
1: 哦。
0: 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但是必须要经过加工，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咱们大家伙才能用。你直接泡水喝，那不行，劲儿太大了。
1: 你看这两天老师讲过，过时不变，换环境不变，
0: 嗯，
1: 三天两天变一回，这三种情况用药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又讲到了西梅，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去买了西梅，
0: 啊，
1: 但像老师说的，不能直接泡水来喝，
0: 对，
1: 反而容易泄泻。
0: 对，那是肯定不行的。
1: 那你说怎么吃才是有道理的呢？
0: 怎么吃
1: 才
0: 是
1: 是
0: 不是啊？
1: 科学的呢？
0: 哎，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伙讲过，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几年前，已经逐渐的展开了对这个西梅提取物和加工技术的相关的研究了。因为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针对不同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疾病，我们都已经针对性的研究，便秘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早就开始研究西梅了啊！而且我在这告诉你，就是这个相关的所有的技术，成熟的技术，我们完全都已经掌握了。就是把这个西梅的提取物做成成品，啊，叫什么呢？叫西梅纤维素。西梅纤维素，我们科研团队已经形成成品了
1: 已经
0: 啊，
1: 有成品
0: 大家
1: 了，
0: 伙完全可以放心的用
1: 就
0: 了。
1: 很直接了。
0: 每天只需要早饭或者是午饭之后，你喝上100毫升就可以了，特别方便。如果你是便秘的患者，排便困难的话，你就喝上100毫升，喝完之后，哎，你很快就有便秘了，就能排便了。有成品了，
1: 有成品就很方便，
0: 对，
1: 很直接。
0: 对，而且做成这个成品之后，这种成品的西梅纤维素的提取物，对我们便秘的患者，完全是安全的、温和的、刺激性最小的，啊，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吧，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以往的，就刚才说的什么番泻叶呀、果导片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那可太大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我们用到了很多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先进的技术，它就没有毒副作用。
1: 这个好老师啊，那您能具体说一说西梅纤维素它为什么这么牛？
0: 这个成品为什么这么
1: 对，
0: 牛，是吧？感兴趣了，是吧？
1: 啊，
0: 好了，西梅纤维素这个技术，这个成品为啥这么牛？首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的选择，记住了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植物也是，对不对？你看仙人掌，你看在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长的仙人掌，你知道有多高吗？
1: 多高？
0: 1米多高。
1: 那么高？
0: 你看看咱们家里养的仙人掌，也就一拃多高。但是人家美国的仙人掌最矮的都1米多高，
1: 对，
0: 这说明什么？一方水土养出来的这个品种完全
1: 不一
0: 是不
1: 样。
0: 一样的。
1: 它虽然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它的类别也不同
0: 对，
1: 啊。
0: 那么品种不一样。它调理疾病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
1: 不同，不同。
0: 西梅也是，我们选择的原材料是哪儿的？智利进口的西梅。咱们中国产不了这种促进我们排便的西梅的效果那么好的品种，只有智利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西梅纤维素提取啊，用到了我们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的提取。
1: 懂，之前老师讲过，
0: 讲过吧？
1: 这个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它的效果。
0: 对，这个破壁浓缩技术，你还记得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自己
1: 自
0: 独家
1: 己
0: 的，
1: 的。
0: 是吧？专利技术。第三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啊，已经授权我们很多南方的一些多家的连锁药房进行销售这个智利原材料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了，已经流向市面了啊。而且已经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一些大型的连锁药房在热卖我们这个产品，
1: 没错。
0: 啊，它已经是很多便秘的患者亲身验证过的，只不过在药房卖，我告诉你太贵了，太贵了，我听说得159块钱一瓶，将近得160一瓶，特别贵
1: 是。
0: 啊。那为什么这么贵？效果非常显著嘛，是不是？而且每年的出货量，我告诉你，你知道能达到多少吗？100万瓶以上。
1: 哇，这出货量好大 呀！
0: 对呀，
1: 哎，老师，您提到了专选的是智利进口的西梅，
0: 对呀，
1: 智利的西梅就那么牛吗？
0: 你看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全球它是最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你看我一直强调咱们健康。

0: 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给大家伙网络最高端的产品的这么一个平台嘛。
1: 对，就选好的。
0: 对，所以说选择任何东西，我们一定要进行对比，一定要选最好的。为什么说这个锡煤一定是智利的原材料呢？首先，智利是锡煤全世界出口量第一的国家。基本上全世界啊，有进出口贸易的国家都会引进智利的锡煤。为什么用他家的，你知道吗？不是说这个智利的锡煤产量大，是因为它的品种特殊。哎，它的品质、它的品种只有智利有，在别的国家没有，长不出来这样的锡煤。那它品质是最高的。
1: 哎，你说为啥它的品质高呢？智利的水果卖的也贵呀。
0: 也贵是不是？
1: 哦。
0: 我告诉你，智利的锡煤这种独特的这种品种，完全按照 HACCP 的认证流程来进行采摘的。
1: 什么意思？
0: 你可能没听过这个 HACCP 这个，
1: 就采摘还有流程，
0: 这个
1: 还有
0: 流程
1: 认证。
0: 认证是吧？我告诉你，HACCP 这个流程是国际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流程。你听过这个？咱们中国有一个叫 ISO
1: 9001:9002，
0: 对吧
1: 对，
0: ？ISO 的一个食品认证的一个流程吧，它只是隶属于 HACCP 认证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就换句话说，咱们中国的 ISO，我告诉你，都是人家国际上 HACCP 认证授权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品质，
1: 对，
0: 不用说
1: 自
0: 了，
1: 然没得说。
0: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
1: 就算它品质好。你说吃品质好的西梅就能解决便秘
0: 那只能解渴，是不是？咱们得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那当然不行
1: 吗？
0: 了。
1: 也不行。
0: 就算给你这么好的西梅，你直接吃一样发挥不了它最大的作用。这就我刚才说的第二个优势，什么？破壁浓缩技术。这咱们健康全球购掌握
1: 核
0: 的
1: 心。
0: 独家的核心技术啊，
1: 对。
0: 对不对？这项技术可以完整的提取。智利西梅当中整段的膳食纤维，听
1: 整
0: 好
1: 段
0: 了，
1: 的膳食纤维，
0: 整段的
1: 为
0: 很
1: 什么
0: 关
1: 要
0: 键。
1: 强调整段的膳食纤维呢？
0: 你看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伙讲过了？人体肠道的蠕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肠壁上的这个肌肉，
1: 对，
0: 通过肌肉的收缩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吧。
1: 哦。
0: 那么，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上的肌肉没劲儿了吧？我们首先想到
1: 是，
0: 胳膊腿儿都没劲
1: 哪
0: 儿
1: 儿都
0: 了，
1: 没劲儿了。
0: 其实肠道的肌肉也没劲儿了。它没劲儿了之后，是不是使得我们肠道蠕动能力就变差了？
1: 对，
0: 对不对？那当我们肌肉没劲儿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得力的帮手。这个帮手我们大家伙都听过，叫膳食纤维，是吧？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排便困难，吃点粗纤维，这个是大家伙一个常识吧？对不对？膳食纤维就是我们肠道壁的肌肉的一个帮手。那么为什么说我说的整段的膳食纤维它更牛呢？它牛在哪儿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破壁浓缩技术，它提取来的是锡煤当中膳食纤维整段的一段膳食纤维，没有给它打碎。
1: 明白。
0: 普通的提取方法提取的膳食纤维都是破碎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啊，而破壁浓缩技术是整段留取了锡煤的这个膳食纤维，一长段。那么这种长段的膳食纤维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吸水之后，它会膨胀。
1: 我记得老师你好像说过啊，它能膨胀比原来到3到5倍这样的体积呢。
0: 3到5倍吧，昨天我讲了吧，是不是？好了，没错，就这个膨胀的这个牵拉的动作。可以使得我们整个的肠道进行蠕动，比如说我们肠道原来是1到2牛顿的这个力量，对吧？但是整段的细微纤维素膨胀了之后，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肌肉它变成20到30牛顿的这个力量，几十倍的这个力量的增
1: 力
0: 长。
1: 量的增长，
0: 对，
1: 那它蠕动的能力就增强啊。
0: 就跟我们什么呢？就是锻炼身体，为什么有的人肌肉就变大了？是不是？就开始有劲儿了，
1: 明白。
0: 健身是不是啊？肌肉就变粗了，肌
1: 对。
0: 纤维就变粗了。我们肠道也是，通过这个整段的这个锡煤的纤维素的这种膨胀，就锻炼了我们肠道的肌肉，然后加快我们肠道的蠕动，让你排便是不是就更顺畅了，
1: 是，
0: 更有劲儿了？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好在哪儿啊？ 整段的膳食纤维。

0: 你吃完了之后，它排出去也是整段的排出去。
1: 嗯，
0: 如果说普通的提取技术是不是破碎的膳食纤维啊？
1: 是，
0: 那么你在排的时候就不能够全部排出了，
1: 嗯，
0: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剩下的这些膳食纤维在你肠道当中，它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肠道，不停的排便。
1: 嗯，嗯。
0: 哎，那残留之后，你就总想上厕所，啊，
1: 对，
0: 那你总想上
1: 总
0: 厕
1: 有
0: 所的
1: 便
0: 话，
1: 感。
0: 对，总有便意，那就出现泄泻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整段的膳食纤维排完便了，它也跟排出去了，
1: 所以说老师特意强调，必须用整段的膳食纤维。
0: 对我们的肠道没有任何的伤害，是不
1: 哦，
0: 是啊？
1: 没
0: 它
1: 有
0: 就。
1: 残留排得干净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是它最牛的地方，对吧？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技术的加持，可以真正的做到，它本身不是
1: 对，
0: 药，
1: 它不是药。
0: 对，这一点
1: 嗯，
0: 听好了，它不是药，
1: 它没有副作用。
0: 就没有伤害。但是你只要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就可以保障你一天一排便，按时排便，而且还不用担心肠道的损伤。你看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3天2天的变一回，这种情况轻松的解决
1: 对，
0: 啊，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啊，智利进口的，它是特别适合老年性便秘的一款产品，而且现在这个南方的一些连锁药房现在卖的特别火
1: 是，好像还
0: 啊，
1: 挺贵，
0: 对，这确实贵，但
1: 嗯，
0: 是贵有贵的道理
1: 值
0: 啊，
1: 嘛，
0: 对
1: 值
0: 呀，
1: 就行。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经过临床验证了，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我告诉你，不是无的放矢的，不是这个一拍脑门给大家伙找的产品，一定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1: 对，
0: 啊，经过很多人论证之后的一个产品。而且我告诉你，他刚才说了，他不是药，不是药的话，我们能不能长期使用？
1: 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啊，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伤害。
1: 就长期使用不会有伤害，
0: 对，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0: 呃，
1: 就或者
0: 好，
1: 是我的便秘能进展到什么程度
0: 好到什
1: 呢？
0: 么程度是吧？说到好到什么程度，我之前广州有一个患者，一个老大姐，
1: 嗯。
0: 67岁，她就是习惯性便秘，她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将近1个月没排便。
1: 我一个月那人得变成啥样
0: 你
1: 啊？
0: 想一想，
1: 那肚子都得硬硬
0: 对
1: 的，
0: 呀、啊，但是你听这1个月是不是觉得挺可怕的？
1: 那相当可怕
0: 这还不是
1: 了。
0: 最严重的，我记得不排便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你知道是谁吗？
1: 哦，
0: 这个国外有一个叫约翰的患者，他3年没排过便，最后硬生生的这3年之后把自己给憋死了，这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都是。
1: 活人被大便憋死
0: 你
1: 了。
0: 看看，所以说便秘有多难受，我相信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知
1: 才
0: 道
1: 知道，
0: 啊。正常人3天5天的不排便，咱们就开始
1: 嗯，
0: 憋得慌了，
1: 嗯，
0: 是吧？何况你说那个叫约翰的憋了3年，那
1: 是，
0: 人当然就得走了，是不是？当然
1: 是，
0: 这是题外话了啊。咱们回过头来说，广州的这个老大姐，67岁老大姐，1个月没排便，她的状态你可想而知吧。到我的诊室之后，我让她把衣服掀起来，这么一掀起来，这肚子一露出来，
1: 嗯，
0: 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1: 那肯定啊。
0: 女同志，你知道她这个腰围有多少吗？
1: 嗯，
0: 至少3尺5，
1: 嗯，
0: 3尺5的腰围。个头还不高啊，体重足足有170多斤。
1: 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哎呀，
0: 哎呀，我当时还开玩笑呢，我说你170多斤，有70斤都在你肚子上。
1: 嗯，
0: 他说梁老师，哎，你可别笑话我了，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都憋得难受死了。
1: 对呀，你说一肚子粪便，这人，哎呀，那得
0: 对呀，
1: 什么状态
0: 一
1: 呢？
0: 肚子都是大便呢，是不是？1个月没排过呀，是不是？你
1: 嗯，
0: 说
1: 你
0: 你
1: 说它像皮丘，
0: 光吃不排，是不是像皮
1: 嗯，
0: 丘一样？
1: 就是虽然是不好听，但是可想而知它有多痛苦。
0: 光吃不拉，人是不行的
1: 对，人是
0: 啊。
1: 不行的。
0: 那怎么办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呀，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还是说暂时先解决你不难受的事儿？他说了，说梁老师，我当然两个都想要了，但是目前来讲，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我现在先不想下一步，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1: 对，急则治其标嘛，
0: 对呀、啊，
1: 但暂时不难受怎么办呢？用泻药。
0: 我说你泻药我肯定不能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便秘时间太长了，他什么泻药没吃过，
1: 嗯，也是。
0: 身体完全都有耐药性
1: 对，一定会想
0: 的啊，
1: 很多办法。
0: 肯定是不好使的，是不是？所以说当时我说的，你这样吧，我要给你做一个物理疗法，一个小手术，就什么呢？灌肠，在微创下的灌肠。我们现在知道灌肠就是在这个肛门下个管子，然后打这个润滑液就排出来了。但是对于他来讲， 我要在微创的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因为它这个粪便一个月没排出来，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
1: 对，
0: 这种液体打进去之后，软化的程度会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我一边给它灌肠，一边要给它下镜下。
1: 嗯，
0: 什么呢？通过小的这种，就是我们的手术前，要把它硬的粪便给它挤碎，
1: 嗯，
0: 然后再通过灌肠的方式给它排出来。
1: 嗯，
0: 啊，
1: 就掏大便。
0: 对，就是掏大便。对，
1: 基本上就是
0: 这样。对，但是要在镜下进行掏大便啊，所以说这个当时我是把微创手术配合灌肠同时给他进行的。
1: 所以说医生的职业真的是很伟大啊，
0: 能想办法嘛，
1: 为了人体的这个健康舒适。
0: 是是，对，所以说当时采用了这种物理性的微创手术伴随灌肠的这种方式之后，你知道他马上就排便了。
1: 嗯，很快。
0: 你知道排出来多少吗？3斤多呀、啊！
1: 我的天、
0: 啊、一盆啊，哎呦、啊、而且这些都硬得跟石头一样啊啊、
1: 嗯！
0: 你说硬像石头一样的粪便，让他自己排，他能排出来呀？
1: 嗯，出不来，
0: 根本就排不出来。然后当时就舒服了。我说好了，你的第一个要求我满足了，你要暂时舒服点吗？满足了。然后他说呢，说梁老师，我想以后也像这样的这种状态这么舒服、
1: 嗯。
0: 那我要想这么舒服的话，是不是我得天天找你来灌肠啊？
1: 对呀、
0: 啊，
1: 他的肚子里面很多的粪便嘛。
0: 对呀、
1: 啊，还得灌呢。
0: 我说你。这个15天之内，你还真得2天来一次。
1: 嗯，需要把它都清出来。
0: 对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粪石啊，我给它清出净了、
1: 嗯。
0: 我说头15天，你还真得是隔一天一来。
1: 嗯，
0: 但是15天之后，你找我做，我都不给你做这个手术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肠黏膜会造成损伤的。
1: 嗯，
0: 到那个时候，如果再继续做的话，会有不逆的后果的。
1: 对，
0: 不可逆的后果啊。我说你这个这样。这15天你先这么来，然后15天之后，你把我给他开的当时就是这个西梅纤维素，智利的西梅纤维素
1: 啊，
0: 每天喝100毫升。我说你先喝一个月吧。当时听了我这个方法之后，他还不乐意了呢。他说：“梁老师，你给我开的西梅纤维素，那也不是药啊。
1: 嗯，
0: 我什么药都用过了，都没好使，就是西梅纤维素就能好使吗？”我说你信不信我吧，他说我当然信了、
1: 嗯、
0: 因为你让我现在马上就舒服了。
1: 嗯，
0: 我说你信我的话，你就不要怀疑我，你就按我方法来，头15天我给你掏粪便，15天之后每天在家给我喝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
1: 嗯、
0: 而且我给他开的是就是这个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
1: 嗯、
0: 啊，
1: 怎么样？
0: 我当时我记得我给他开的是一个月的量，
1: 嗯，
0: 没到半个月他就来找我来了。
1: 嗯，
0: 说梁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别埋怨我，我喝着挺好喝，没事我就喝两口，然后我每天呢没按你100毫升喝，我喝的就多了，
1: 嗯，
0: 然后呢半个月你给我开的一个月的量我就喝没了，
1: 嗯，
0: 而且梁老师这玩意儿这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喝了将近也就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每天正常的排便了，啊，到厕所里头。噼里啪啦的，哎呦，原来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解不出来，现在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
1: 嗯、
0: 啊，把厕所都给拉堵了、哎、第一回，哎呦，
1: 这得多大一堆呀、
0: 啊、是啊，
1: 那可见很兴奋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啊，我喝着还好喝，当饮料喝呢、
1: 嗯、
0: 你给我开的一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就喝没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开点，是不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我说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款就是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啊，它不是药，
1: 嗯
0: 啊，你多喝点少喝点没问题，
1: 没有关系，
0: 是不是？你一个月你半个月当饮料喝也没事儿，没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它有整段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它的肠道的蠕动，所以说它排泄很快
0: 啊。对
1: 啊，
0: 这是第一点吧。
1: 嗯，
0: 第二点，它能够软化我们的宿便，
1: 对
0: 对吧？还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自主蠕动的能力。
1: 嗯，
0: 有这三项的加持，
1: 嗯，
0: 他这个排便轻而易举的他就完成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对他来讲，我说你可以多喝没问题，但害怕了呢，
1: 害怕了，
0: 说那你给我开一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喝完了会不会有伤害有毒副作用、我说没事，完全安全的啊，适合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这种老年性的便秘。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50岁之前的年轻人的便秘可能是病理性的，
1: 嗯，
0: 我们要找到你便秘的原因啊，根据你的病因我们来治疗。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 90%以上的都是老年。

0: 便秘，跟你年龄有关，跟你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有关，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西梅纤维素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因为它不是药，更安全。
1: 它不是药，
0: 嗯，
1: 我们谁都能喝，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它贵吗，老师？如果说不贵的话，我这边还真是想多囤点。
0: 你要到药房买的话，159一瓶。
1: 我不去，我拒绝。
0: 所以说呀，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连锁药房它的定价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啊，159一瓶，这个价格是人家定的，我们干预不了。但是健康全球购，记住了，我不管你是海外的，不管你是进口的，也不管你是咱们国内产的，是名家的上市企业的产品，只要进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必须我说的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原则永远都不会变，
1: 嗯，
0: 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便秘的同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病吧，
1: 对，
0: 你知道的最可怕的便秘伴随的基础病是哪些？
1: 心脏，
0: 对吧？
1: 心脑血管疾病，
0: 对呀，
1: 这很多呀。我身边就有一些看到的新闻嘛，或者朋友排便的时候一用力出血了，
0: 嗯、脑出血，
1: 那
0: 心梗、脑梗是不是？
1: 对呀，那多可怕呀！它不值当啊，
0: 对，
1: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人就这么没的，
1: 没了，
0: 对吧？包括我们便秘的时间长的话，我告诉你啊，还会压迫到我们的尿道，
1: 压迫尿道，
0: 哎，出现什么呢？叫尿潴留，
1: 哦，
0: 啊，膀胱水肿、尿道感染，甚至是肠梗阻啊，
1: 嗯。
0: 然后你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润肠的药物、清肠的茶，你到药店买的话，没有个300-200的都下不来，
1: 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对于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来讲，159在药房的价格，实际上它并不高。
1: 嗯、对，它肯定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因为它比这个润肠的药物更安全呢、
1: 嗯，
0: 更快速啊，没有依赖性啊，不伤害我们的胃肠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市场定价159并不高，
1: 因为其他的什么肠清茶都得个挺贵的价呢，200-300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对，
0: 当然了，这是我还是那句话，市场的定价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啊、
0: 健康全球购，记住了，市面上159元一瓶的，我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29.8元，
1: 多少？
0: 29.8元，
1: 29.8元，
0: 不到30块钱，你看看，
1: 不到30块钱，连二斤西梅都买不到，
0: 你看看，
1: 关键是我们拿到了西梅纤维素，它是破壁的浓缩的，
0: 对，
1: 这个好啊，老师，给我们大家整点啊，
0: 还是智利的这个原材料进口的，是不是？29.8元，
1: 这太好了，老师，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是吧？
1: 对呀、啊，这是给家人的福利嘛。
0: 是，所以说大家伙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提前报名。
1: 嗯嗯，
0: 啊，虽然说咱们现在活动还没开始呢，但是大家伙有需要的话，提前报名。然后我根据各地的报名的情况，我按照报名的人数进行分配，是吧？
1: 好啊，
0: 一会儿下节目我去安排。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老师。那稍事休息、
0: 嗯，
1: 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

0: 50城联播覆盖，服务汇集1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哎。
5: 梁老师，我今天啊，又听你讲那个食糜纤维素了。
4: 哦。
5: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点啊。
4: 哎呦好。
5: 哎，这个食糜纤维素呢，我已经用了，效果真的不错。
4: 西梅纤维素您用过呀？哎呦，那以前用过，那是咱们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上次给大家伙发放西梅纤维素的时候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咱一定是老朋友了，是不是？老朋友用过西梅纤维素的，您这更有发言权了，怎么样用的效果啊，跟我说说。
5: 哎呀，老师，不瞒你说
4: 啊，
5: 我没有用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前呢，
4: 啊，
5: 糟了，真的是老受罪了。
4: 是吗？哎呦哈！
5: 因为呢，我是脑梗这么多年了。
4: 哦。
5: 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消化就不行。
4: 嗯。
5: 30多岁呀、啊，就便秘了。
4: 便秘，哎呀！
5: 我一直啊听你的这个节目。
4: 嗯。
5: 我听你说啊，年轻的时候啊有便秘，可能上了岁数啊就会得脑梗。
4: 有这个风险，嗯。
5: 哎，你看啊，我这不就摊上了嘛？
4: 哦，
5: 所以说这些年啊，为了治病也花了不少的钱。
4: 嗯，
5: 最主要的呢是没有治好啊。
4: 哎呀哈，嗯。
5: 其实老梗不老梗的，也就是这样了。
4: 嗯，
5: 反正岁数也大了，你说是不是啊？嗯、但是老师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便秘啊这些问题啊，可是难到我了。
4: 嗯，
5: 你知道，本身就得了老梗，就是浑身没劲。
4: 嗯。
5: 再加上啊，哎呦，他排不出来。
4: 嗯，
5: 我一蹲啊，厕所就是将近1个小时。
4: 哎呦呵，
5: 什么开塞露啊、泻药啊，哎呀，这些都不好使。
4: 都用遍了，嗯。
5: 哎，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
4: 嗯。
5: 最难受的时候吧，我就用手去抠啊。
4: 用手是吧？哎呦。
5: 嗯。
4: 哎呀，我说呀，就是听了你这个遭遇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都能体会到你当时有多难受。这不苦日子咱都过来了吗？你现在咋样啊？用完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后啊，
5: 梁老师，
4: 嗯，
5: 我现在啊可好了，
4: 是吗？
5: 哎，我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啊有1年多了，
4: 一年多了啊。
5: 以前呢，我最长的时候啊，1个礼拜不变一回，现在每天一回，
4: 每天一回，
5: 而且很轻松。
4: 好啊，
5: 之前将近1个小时啊，现在只要有便意到厕所啊，用不了几分钟就完事了。
4: 好啊。
5: 而且我发现啊，
4: 嗯，
5: 现在什么呢，以前我拉的大便啊味道非常大。
4: 哦。
5: 小孙子啊来我这里啊，每次上卫生间啊他都不愿意去。
4: 哎呀哈，嗯。
5: 非得拿个盆啊在外面进小便。
4: 啊。
5: 他嫌这个厕所里面啊味道大。
4: 哎、
5: 这回好了。
4: 啊。
5: 自从用上了西梅纤维素以后啊，味道呀也不难闻了。
4: 嗯，
5: 小孙子他也说了啊，厕所啊现在不错了，我能进去了。
4: 嗯，好。哎、
5: 你不知道老师啊，
4: 嗯，
5: 我一听这个话啊，我的心里可开心了。
4: 嗯，
5: 要不然这个虽然孩子他不会说，但是我心里啊也难受啊。
4: 我明白，我明白啊，我特别理解您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就是太多太多的这个难言之隐了，我太了解大家伙了，是不是啊？
5: 是啊是啊，你说啊，我跟谁去说呀？
4: 对呀、
5: 啊。现在好了，只要一便秘啊，我就喝点这个西梅纤维素，
4: 嗯，
5: 肯定就能排出来。
4: 多好，
5: 帮了我的老大老大的忙了。
4: 其实你看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有很多像您一样的这个患者朋友。便秘呀、啊，很多人觉得便秘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便秘的人啊，

0: 是吧？但是大家伙放心，就把这个细微纤维素，你就给它用好了。首先，它可以不伤害我们胃肠道的条件下，保证你每天的顺利的排便，而且最主要的是，细微纤维素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是
1: 你
0: 吧？
1: 说的
0: 对
1: 太对了，
0: 吧？
1: 没有副作用。
0: 对，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而且你是花这个最小的成本的，对不对？你换来
1: 对。
0: 最大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方法。我说实话，只要咱们每天能够顺畅的排便，我们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对不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你看到哪儿都放心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咱也敢吃了。我觉得这个心情你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啊，最主要它根本就不贵呀，是不是？一瓶我记得当时是29.88，还不到
1: 对
0: 三十
1: 对
0: 块
1: 对
0: 钱
1: 对，
0: 呢，
1: 是的，
0: 对吧？比市面上同款的产品价格可低太多了，低的1/10呀，我告诉你。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好事儿，那是一本万利的好事儿，咱们一定要做啊！
1: 对，是这样的，老师啊，而且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完以后啊，我就感觉现在身上啊没有味道了，
0: 对吧？
1: 逢年过节啊，孩子他们都愿意往我身边凑。
0: 对，
1: 这以前啊，我都不敢想的事情啊，所以说老师，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说啊，还要给大家申请，我一定要报名，这次我要多订一点，订个30瓶。
0: 订30瓶，你这个先别着急啊，你先登个记啊，登个记。为什么呢？不是我不答应你，因为现在还没有货呢啊。我预计啊，明天差不多，如果快的话，明天差不多能够到货啊。包括咱们大家伙想要的，今天可以报名，提前预定啊。明天到货了，可咱们提前报名的人先发放，好不好啊？
1: 好，行，杨老师，那你给我报账，谢谢你了，老
0: 哎，
1: 师。
0: 不客气啊，我让我们导播帮您登记上。好，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哎，
1: 好的，
0: 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啊，
1: 啊，谢谢
0: 好，
1: 梁老师，
0: 不客气，
1: 老师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是梁老师啊？
0: 哎，对，是我啊，能听见了吧？这
4: 梁老
0: 回。
4: 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心情特别激动。
0: 哎呦，不用激动啊。
4: 我今年70岁，
0: 70。
4: 我是一个新听众。
0: 哦，新朋友，好。
4: 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你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好产品，我已经用了好几样了。
0: 都用到哪些产品了？好产品呢？
4: 用的是耳苗油，
0: 哦，
4: 老醋膏。
0: 老醋膏，哎呀，好。
4: SO me 什么的，
0: 啊，你这耳苗
4: 原
0: 油、
4: 来
0: 老
4: 那
0: 醋
4: 是
0: 膏
4: 耳
0: 怎么
4: 苗
0: 样用
4: 油，
0: 的？
4: 我用的挺好啊。
0: 啊，怎么个好法？跟我说说啊。
4: 我之前我有那个腰椎管狭窄，有骨关节退行性改变，
0: 哦，
4: 腰腿啦疼，
0: 疼，
4: 疼完了我抹上那个耳苗油以后，哎，完了真就不疼了。
0: 你看，真
4: 完
0: 就
4: 了
0: 不
4: 呢，
0: 疼了吧？
4: 最神奇的是什么呢？是我的手腕子啊，也不怎么杵一下可疼了，疼了以后我一想，哎呀，梁老师这个耳苗油，管止疼的，
0: 赶快用啊！
4: 我就抹上了，抹上我一边抹一边搓，搓还不到2分钟呢，哎，这手腕子上这就不疼了，这这么神呢？
0: 你看看，你说咱这效果好吧？哎，要不怎么说呢？这个浓度啊，还有这
4: 是啊，
0: 个
4: 就是
0: 纯
4: 管
0: 度，
4: 那止疼是真好啊！
0: 对，它是我们产品效果的关键啊。你而且你这耳苗油是
4: 你
0: 澳
4: 想
0: 大利亚
4: 哈，
0: 进口
4: 我这
0: 的
4: 耳苗油，我以前我也用过别人家的
0: 啊，
4: 国产的，它怎么就没有这效果呢？
0: 那它里面的纯度和
4: 这
0: 这个这
4: 么高
0: 个
4: 端，
0: 含量是
4: 那
0: 不一
4: 梁
0: 样
4: 老
0: 的。
4: 师推荐的，这肯定错不了。
0: 是不
4: 还
0: 错，
4: 有那个老醋膏，
0: 老醋膏
4: 我喝了也挺好。
0: 啊，
4: 还有那个 SO me，我那个我从咱老伴去世之后吧，我那个有那个，我不是便秘，我不是干结，我。

0: 无力排便，
1: 哦，没劲，
0: 大便黑，
1: 哦，
0: 完了那个尿还黄，
1: 哦，
0: 也不知道是癌症密管事了，也不知道是老粗糙管事儿，
1: 嗯，
0: 反正我的大便现在挺顺畅了，
1: 啊，
0: 完了那个大便不黑了，
1: 你看多好，
0: 不黑了，就是那尿稍微还有点黄，
1: 啊，
0: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俩老师，
1: 嗯，那就是还是有点火，身体当中还是有点火。啊，不着急，一点点来啊！你有这个 SOD， 还有老素膏，我告诉你，你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变化大的。而且我告诉你啊，你除了这个临床的表现，排便现在顺畅了，颜色变过来了，包括这个关节也现在这个舒服了，不疼了。我告诉你，你会感觉到啊，你今年不是70岁了吗？是不是？
0: 啊，
1: 你把这个老素膏和耳苗油还有 SOD 蛋白酶，你这些好产品用好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头。你的体力都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你看看，你就品吧。
0: 啊，那太好了啊！
1: 不错啊！
0: 今天我找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
1: 你说吧。
0: 折腾我有点苦不堪言的是那个帕金森的蒋老师，你帮帮我。
1: 谁帕金森了？
0: 我呀。
1: 啊，您是帕金森的患者呀？
0: 啊，对呀。
1: 多少年了？得了。
0: 我帕金森那有6-7年了吧？
1: 6-7年了哦。
0: 一开始吧是走小碎步。
1: 嗯。
0: 我的帕金森不是像人家手抖头抖、
1: 嗯，
0: 我是两个腿抖。
1: 哦。
0: 啊，一开始是走小碎步，现在吧，现在不能走道了，现在走道都得用得扶着轮椅，扶着小车。
1: 哎呦。
0: 这搁屋里都得扶着墙、扶着凳子、扶着椅子，不能不扶着我就走不了了。
1: 哦。
0: 我现在腿就是抖的可厉害了。我在你节目里头，我听你说，这个、啊、帕金森有两种震颤法，有一种是静止的，有一种是开关式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就是你说的第二种开关式的震颤。
1: 是吧？你看看，哎呀。
0: 啊。我走走道吧，走走道就像那个，就像那5公里那小说里的，就像是被人点穴了似的，走走走走，噔一下就走不了了，
1: 就定
0: 了，走不了了，腿就跟那乱就乱抖。
1: 嗯，
0: 抖完了以后吧，我得拍拍腿，拍拍脑袋，跺跺脚，啊，镇静，完了才再开始走。
1: 嗯嗯，
0: 我是这种现象。
1: 明白了，你这样啊，你现在用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0: 我现在就是搁那个搁医院开的那家是那个进口的，叫生苏罗，还有美多巴，还有盐酸金刚丸，完就用这三种药呢。
1: 啊，生苏罗你都用上了？
0: 啊，对对，生苏罗我都用好几年了。
1: 哎呦，这个生苏罗这个药啊，就是针对帕金森的患者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得加量，不停的加量。你加量没有啊？
0: 啊，那我这好几年我一直就是倒在一片，我没加量啊。
1: 他这个得加量的，得就是按这个食用周期，他的第一个礼拜、第二礼拜、第三个礼拜、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一直得加量的，然后加到最高量，然后截止啊。他是梯度用药的，这个森福罗。那大夫没告诉你这
0: 么
1: 吃吗？
0: 怎
1: 么
0: 加量啊，梁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
1: 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每天吃几片？
0: 我一天就吃一片，吃一片，吃就吃一片。
1: 吃一片，你这个一片的含量是多少的？它什么剂型的？
0: 含量我还真不知道，那里头有。
1: 你得看一下啊，是0.375克的、
0: 啊、
1: 还是0.75克的？
0: 我瞅一瞅啊。
1: 嗯，看一眼。
0: 上面里边，外边那些。
1: 你这个你的主治大夫应该告诉你的，没告诉你吗？
0: 我那是0.75毫克的，
1: 对，0.75的是吧？
0: 啊，
1: 0.75的，一般吃到一个月之后要加到2片，要吃到1.5克啊，1.5克呢就是这个上限了。你这个用药的话，森福罗用药的话，当时你们的这个临床大夫没告诉你这么吃吗？
0: 这我都吃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呀。
1: 这哪能行啊？你这森福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外进口的一个针对这个帕金森的这个药物啊，它全名叫这个盐酸普拉克索，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啊、
1: 对，盐酸普拉克索，它这个是一个进口药，是效果不错的，但是它使用方式不对，它要梯度用药，明白吧？
0: 那你说这大夫，你说我都吃了很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加量啊。
1: 对呀，那你现在就没用了，你现在再加量已经晚了。当时大夫应该告诉你这个梯度用药的这个事儿啊，而且。

0: 开始的时候你不能吃0.75克，应该减半，吃多少呢？吃0.375克，然后吃一个月增加到0.75克，再吃一个月增加到1.5克，应该是这么吃。
1: 那我现在加不赶趟了。
0: 你现在有啥用了？现在都吃好几年了，你这样。那然后还吃什么呢？那个美多巴也吃着呢，是不？
1: 美多巴，我是1天3次1片。
0: 嗯，按道理说，森氟罗和美多巴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的一个用药方案啊。这么搭配是对的，只不过森氟罗你这个吃法没吃对啊。从我的角度来讲，你是没用对的。然后金刚烷胺也用着呢。
1: 金刚烷胺是那个1天1片，就上午吃一片。
0: 那有作用吗？吃完了，
1: 我觉得金刚烷胺吃的还觉得挺好。完了，结果头两天，去开药前，大夫还建议说尽量少吃，不别吃了。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大夫让你尽量的别吃这个了呢？你知道吧？我也担心这个。金刚烷胺和你一个美多巴呀，它的功效差不多，啊，虽然说机理不一样，但是它起的，哎呀，排完了以后排的都像水一样了。你知道排那水里面有多少是你的阳气吗？
2: 嗯，
0: 是吧？好像是不憋得慌了，但是给你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你便秘的伤害。
2: 是，
0: 所以说这是两个层级的关系啊。
2: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这些泻药和这个开塞露哪个更可怕？泻药更可怕，
2: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我对这个便秘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个标准。
2: 嗯，排泄要有标准，我们还不会听说。
0: 对，你这个便秘我给你治到什么程度是有个标准的。
2: 怎么讲？
0: 我们临床有这么一句话，叫好便可以不用纸。
2: 不擦？
0: 对，你看小孩就是啊，如果这个小孩肠道好的话，排那一小段这个粪便，哎，都不用擦屁股。
2: 嗯，
0: 好便不用纸。哎，
2: 嗯，
0: 健康人的排便是可以不用纸擦的。
2: 对，而且他排得很快。
0: 很快。啊，有便意突噜一下完事儿了。
2: 嗯，没想到啊，
0: 对不对？
2: 还可以不擦，还可以不棍儿刮。
0: 对对，这是这个我们治疗便秘的一个原则，不是一定要让你排的像水一样，
2: 哦，
0: 那你泄的就是气了。
2: 嗯，
0: 是不是？
2: 这还有讲究。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法，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不知不觉的就造成了。
2: 嗯，
0: 要不怎么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是你自找的呢？
2: 嗯，
0: 都是你在平时当中不明白真正的道理，你自己作出来的，是吧？
2: 是。
0: 所以说刚才说了，回过头来，老年性便秘最忌讳的是乱用药，这句话就这么来的。
2: 嗯，昨天老师就敲黑板了，是不是？
0: 对啊，
2: 不可以乱用药。
0: 对，
2: 因为药呢是药三分毒，它可能说稍微帮我们解决了一些的问题，但是它背后带来无穷的损伤和隐患，可能会被我们所忽略，
0: 你是解决不了的。对吧？
2: 嗯，两全相害，我们取其轻了，也就是这样。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取其轻，最后这个轻可能慢慢就发展成重了。
2: 对，因为它的隐患我们不知道啊。昨天老师您讲了，说古人在治疗便秘方面的问题就已经用到了西梅。
0: 西梅，对。
2: 这个东西具体它怎么用？你说我们在市场上买回来的西梅直接泡水喝吗？好像也不行。
0: 如果那么简单，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到菜市场买西梅就可以了呗。
2: 嗯，
0: 是不是？泡水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直接这么泡水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泄泻的。
2: 哎呦，
0: 它就太过了，
2: 还不行。
0: 对，
2: 为什么呢？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知道夫子吧？
2: 生阳有毒，所以是要治夫子嘛。
0: 啊，对呀。你看很多这个中药材写的治夫子，什么叫治夫子？
2: 炮制一下夫子，
0: 炮制之后的夫子你才能用。它虽然有生阳的作用，但是它是有剧毒的。
2: 对，
0: 所以说就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看静时你都知道夫子一定要用这个炮制之后的夫子，对吧？你直接把这种生夫子你拿着直接泡水喝，那你人就中毒了。
2: 嗯，
0: 对不对？咱们老祖宗早就研究出来了，这个夫子必须经过炮制，炮制之后它就没有毒性了，你就可以用了。
2: 对
0: 啊，同样的道理，西梅也是。如果西梅你就是用这个西梅干泡水喝的话，那就泄泻了。
2: 哦，
0: 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但是必须要经过加工，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咱们大家伙才能用。你直接泡水喝那不行，劲儿太大了。
2: 你看这两天老师讲过，过时不变，换环境不变，
0: 嗯，
2: 三天两天变一回，这三种情况。

0: 况，用药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又讲到了西梅，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去买了西梅，
1: 啊，
0: 但像老师说的，不能直接泡水来喝，
1: 对，
0: 反而容易泄泻。
1: 对，那是肯定不行的。
0: 那你说怎么吃才是有道理的呢？
1: 怎么吃
0: 才
1: 是
0: 是
1: 不是？
0: 科学的呢？
1: 哎，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伙讲过，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几年前已经逐渐的展开了对这个西梅提取物和加工技术的相关的研究了。因为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针对不同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疾病，我们都已经针对性的研究，便秘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早就开始研究西梅了啊！而且我在这告诉你，就是这个相关的所有的技术，成熟的技术，我们完全都已经掌握了，就是把这个西梅的提取物做成成品。啊，叫什么呢？叫西梅纤维素。西梅纤维素，我们科研团队已经形成成品了
0: 已经
1: 啊，
0: 有成品
1: 大家伙
0: 了，
1: 完全可以放心的用
0: 就
1: 了。
0: 很直接了。
1: 每天只需要早饭或者是午饭之后，你喝上100毫升就可以了，特别方便。如果你是便秘的患者，排便困难的话，你就喝上100毫升，喝完之后，哎，你很快就有便意了，就能排便了，有成品了。
0: 有成品就很方便，
1: 对。
0: 很直接。
1: 对，而且做成这个成品之后，这种成品的西梅纤维素的提取物，对我们便秘的患者，完全是安全的、温和的、刺激性最小的，啊，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吧，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以往的，就刚才说的什么番泻叶呀、果导片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那可太大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我们用到了很多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先进的技术，它就没有毒副作用。
0: 这个好老师啊，那您能具体说一说西梅纤维素它为什么这么牛？
1: 这个成品为什么这么牛，
0: 对，
1: 是吧？感兴趣了，是吧？好了，西梅纤维素这个技术，这个成品为啥这么牛？首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的选择，记住了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植物也是，对不对？你看仙人掌，你看在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长的仙人掌，你知道有多高吗？
0: 多高？
1: 1米多高。
0: 那么高？
1: 你看看咱们家里养的仙人掌，也就一拃多高，但是人家美国的仙人掌最矮的都1米多高。
0: 对，
1: 这说明什么？一方水土养出来的这个品种完
0: 不
1: 全是
0: 一
1: 不一
0: 样。
1: 样的。
0: 它虽然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它的类别也不同
1: 对，
0: 啊。
1: 那么品种不一样，它调理疾病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
0: 不同。
1: 西梅也是，我们选择的原材料是哪儿的？智利进口的西梅，咱们中国产不了这种促进我们排便的西梅的效果那么好的品种，只有智利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西梅纤维素提取啊，用到了我们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的提取，
0: 懂，之前老师讲
1: 讲
0: 过，
1: 过吧？
0: 这个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它的效果。
1: 对，这个破壁浓缩技术，你还记得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自己
0: 自
1: 独
0: 己
1: 家
0: 的。
1: 的，是吧？专利技术。第三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啊，已经授权我们很多南方的一些多家的连锁药房进行销售这个智利原材料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了，已经流向市面了啊，而且已经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一些大型的连锁药房在热卖我们这个产品。
0: 没错，
1: 啊，它已经是很多便秘的患者亲身验证过的，只不过在药房卖，我告诉你太贵了，太贵了，我听说得159块钱一瓶，将近得160一瓶，特别贵
0: 是，
1: 啊。那为什么这么贵？效果非常显著嘛，是不是？而且每年的出货量，我告诉你，你知道能达到多少吗？100万瓶以上。
0: 哇，这出货量好大 呀！
1: 对呀，
0: 哎，老师，您提到了专选的是智利进口的西梅。
1: 对呀。
0: 智利的西梅就那么牛吗？
1: 你看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全球它是最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你看，我一直强调，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给大家伙网络最高端的产品的这么一个平台嘛。
0: 对，就选好的。
1: 对，所以说选择任何东西，我们一定要进行对比，一定要选最好的。为什么说这个西梅一定是智利的原材料呢？首先，智利是西梅全世界出口量第一的国家，基本上全世界啊有进出口贸易的国家都会引进智利的西梅， 为什么用它？

0: 压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不是说这个智利的西梅产量大，是因为它的品种特殊。哎，它的品质、它的品种只有智利有，在别的国家没有，长不出来这样的西梅。那它品质是最高的。
1: 哎，你说为啥它的品质高呢？智利的水果卖的也贵呀。
0: 也贵是不是？
1: 哦。
0: 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这种独特的这种品种，完全按照 HACCP 的认证流程来进行采摘的。
1: 嗯，什么意思？
0: 你可能没听过这个 HACCP
1: 就采摘还有流程，
0: 这个
1: 还有
0: 流
1: 认
0: 程认
1: 证。
0: 证是吧？我告诉你，HACCP 这个流程是国际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流程。
1: 嗯，
0: 你听过这个？咱们中国有一个叫 ISO
1: 九
0: 九
1: 零
0: 九
1: 零幺
0: 七，
1: 九零零二，
0: 哎，对吧
1: 对，
0: ？ISO 的一个食品认证的一个流程吧。
1: 嗯。
0: 它只是隶属于 HACCP 认证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就换句话说，咱们中国的 ISO，我告诉你，都是人家国际上 HACCP 认证授权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品质，
1: 对，
0: 不用说
1: 自
0: 了，
1: 然没得说。
0: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
1: 嗯，就算它品质好，你说吃品质好的西梅就能解决便秘
0: 那
1: 吗？
0: 只能解渴，是不是？咱们得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那当然不行了。
1: 啊，也不行。
0: 就算给你这么好的西梅，你直接吃一样发挥不了它最大的作用。这就我刚才说的第二个优势，什么？破壁浓缩技术。这咱们健康全球购掌握
1: 核
0: 的
1: 心，
0: 独家的核心技术啊，
1: 对，
0: 对不对？这项技术可以完整的提取智利西梅当中整段的膳食纤维。
1: 嗯，
0: 听
1: 整
0: 好
1: 段
0: 了。
1: 的膳食纤维，
0: 整段的
1: 为
0: 很
1: 什么
0: 关
1: 要
0: 键，
1: 强调整段的膳食纤维呢？
0: 你看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伙讲过了？人体肠道的蠕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
1: 嗯，
0: 我们肠壁上的这个肌肉，
1: 对。
0: 通过肌肉的收缩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吧。
1: 哦，
0: 那么，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上的肌肉没劲儿了吧？
1: 嗯，
0: 我们首先想到
1: 是，
0: 胳膊腿儿都没劲
1: 哪
0: 儿
1: 儿都
0: 了，
1: 没劲儿了。
0: 其实肠道的肌肉也没劲儿了。它没劲儿了之后，是不是使得我们肠道蠕动能力就变差了？
1: 对。
0: 对不对？那当我们肌肉没劲儿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得力的帮手。这个帮手，我们大家伙都听过，叫膳食纤维，是吧？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排便困难，吃点粗纤维，这个是大家伙一个常识吧，对不对？膳食纤维就是我们肠道壁的肌肉的一个帮手。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我说的整段的膳食纤维它更牛呢？它牛在哪儿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破壁浓缩技术，它提取来的是西梅当中膳食纤维整段的一段膳食纤维，没有给它打碎。
1: 明白。
0: 普通的提取方法提取的膳食纤维都是破碎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啊，
1: 嗯。
0: 而破壁浓缩技术是整段留取了西梅的这个膳食纤维，一长段。
1: 嗯，
0: 那么这种长段的膳食纤维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吸水之后，它会膨胀。
1: 我记得老师你好像说过啊，它能膨胀比原来到3到5倍这样的体积呢。
0: 3到5倍吧，昨天我讲了吧，
1: 嗯，
0: 是不是？好了，没错，就这个膨胀的这个牵拉的动作，可以使得我们整个的肠道进行蠕动，比如说我们肠道原来是1到2牛顿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对吧？但是整段的细微纤维素膨胀了之后，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肌肉它变成20到30牛顿的这个力量，几十倍的这个力量增
1: 力
0: 长。
1: 量的增长，
0: 对，
1: 那它蠕动的能力就增强了。
0: 就跟我们什么呢？就是锻炼身体，为什么有的人肌肉就变大了？是不
1: 哦，
0: 是就开始有劲儿了？
1: 明白。
0: 健身是不是
1: 对，
0: 肌肉就变粗了，肌
1: 对，
0: 纤维就变粗了？我们肠道也是，通过这个整段的这个西梅的纤维素的这种膨胀，就锻炼了我们肠道的肌肉，
1: 嗯，
0: 然后加快我们肠道的蠕动，让你排便是不是就更顺畅了，
1: 是，
0: 更有劲儿了？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好在哪儿啊？整段的膳食纤维，你吃完了之后，它排出去也是整段的排出去。
1: 嗯，
0: 如果说普通的提取技术是不是破碎的膳食纤维呀？
1: 是，
0: 那么你在排的时候就不能够全部排出了，
1: 嗯，
0: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剩下的这些膳食纤维在你肠道当中，它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肠道，不停的排便。哎，那残留之后，你就总想上厕所，啊，
1: 对，
0: 那你总想上
1: 总
0: 厕
1: 有
0: 所的
1: 便
0: 话，
1: 感，
0: 对，总有。

0: 变异，那就出现泄泻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整段的膳食纤维排完遍了，它也跟排出去了。
1: 所以说老师特意强调，必须用整段的膳食纤维。
0: 对我们的肠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哦，
0: 是不是啊？
1: 没有残留排的干净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是它最牛的地方，对吧？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技术的加持，可以真正的做到，它本身不是药。
1: 对，它不是药，
0: 对，这一点
1: 嗯，
0: 听好了，它不是药，
1: 它没有副作用。
0: 就没有伤害。但是你只要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就可以保障你一天一排便，按时排便，而且还不用担心肠道的损伤。你看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3天2天的便一回，这种情况轻松的解决啊。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啊，智利进口的，它是特别适合老年性便秘的一款产品。而且现在这个南方的一些连锁药房现在卖的特别火
1: 是，好像还
0: 啊，
1: 挺贵，
0: 对，这确实贵，但
1: 嗯，
0: 是贵有贵的道理，
1: 值嘛，
0: 对
1: 值
0: 呀，
1: 就行。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经过临床验证了，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我告诉你不是无的放矢的，不是这个一拍脑门给大家伙找的产品，一定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1: 对。
0: 啊，经过很多人论证之后的一个产品，而且我告诉你，他刚才说了，它不是药。不是药的话，我们能不能长期使用？
1: 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啊，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伤害。
1: 就长期使用不会有伤害，
0: 对，
1: 那有什么好处呢？就或者
0: 好，
1: 是我的便秘能进展到什么程度
0: 好到
1: 呢？
0: 什么程度是吧？说到好到什么程度，我之前广州有一个患者，一个老大姐，67岁，她就是习惯性便秘，她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将近一个月没排便。
1: 我一个月那人得变成啥样
0: 你
1: 啊？
0: 想一想，
1: 那肚子都得硬硬 的，
0: 对呀、啊，但是你听这一个月是不是觉得挺可怕的？
1: 相当可怕
0: 这还不是
1: 了。
0: 最严重的，我记得不排便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你知道是谁吗？这个国外有一个叫约翰的患者，他3年没排过便，最后硬生生的这3年之后把自己给憋死了，这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都是。
1: 活人被大便憋死
0: 你
1: 了。
0: 看看，所以说便秘有多难受，我相信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知
1: 才
0: 道。
1: 知道，
0: 啊，正常人3天5天的不排便，咱们就开始憋得慌了，是吧？何况你说那个叫约翰的憋了3年，那
1: 是，
0: 人当然就得走了，是不是？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们回过头来说广州的这个老大姐，67岁老大姐，一个月没排便，她的状态你可想而知吧。到我的诊室之后，我让她把衣服掀起来，这么一掀起来，这肚子一露出来，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1: 那肯定啊。
0: 女同志，你知道她这个腰围有多少吗？至少3尺5，3尺5的腰围，个头还不高啊，体重足足有170多斤。
1: 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哎呀，
0: 哎呀，我当时还开玩笑呢，我说你170多斤，有70斤都在你肚子上。他说梁老师，哎，你可别笑话我了，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都憋得难受死了。
1: 对呀，你说一肚子粪便，这人，哎呀，那得
0: 对
1: 是
0: 呀，
1: 什么状态
0: 一
1: 呢？
0: 肚子都是大便呢，是不是？一个月没排过呀，是不是？你说
1: 你
0: 你
1: 说它像貔貅，
0: 光吃不排，是不是像貔貅一样？
1: 就是虽然是不好听，但是可想而知它有多痛苦。
0: 光吃不拉，人是不行的
1: 对，人是不
0: 啊。
1: 行的。
0: 那怎么办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呀，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还是说暂时先解决你不难受的事儿？他说了，说梁老师，我当然两个都想要了，但是目前来讲，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我现在先不想下一步，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1: 对，急则治其标嘛。
0: 对呀，
1: 但暂时不难受怎么办呢？用泻药。
0: 我说你泻药我肯定不能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便秘时间太长了，他什么泻药没吃过，
1: 也是。
0: 身体完全都有耐药性
1: 对，一定会想很多办法。
0: 肯定是不好使的，是不是？所以说当时我说的，你这样吧，我要给你做一个物理疗法，一个小手术。就什么呢？灌肠，在微创下的灌肠。我们现在知道灌肠就是在这个肛门下个管子，然后打这个润滑液就排出来了。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要在微创的显微镜下进行灌肠，因为他这个粪便一个月没排出来，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
1: 对，
0: 这种液体打进去之后，软化的程度会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我一边给他灌肠，一边要给他下镜下。什么呢？通过小的这种。就是我们的手术前要把它硬的粪便给它挤碎，然后再通过灌肠的方式给它排出来，
1: 嗯，
0: 啊，
1: 就掏大便。
0: 对，就掏大便，对，
1: 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对，但是要在静下进行掏。

0: 变啊，所以说这个当时我是把微创手术配合灌肠同时给他进行的。
1: 所以说医生的职业真的是很伟大啊，
0: 能想办法嘛，
1: 为了人体的这个健康舒适，
0: 是不是？对，所以说当时采用了这种物理性的微创手术伴随灌肠的这种方式之后，你知道他马上就排便了，
1: 嗯，很快。
0: 你知道排出来多少吗？3斤多呀、啊！
1: 我的天、
0: 啊，一盆儿 啊！哎呦，而且这些都硬的跟石头一样啊！啊，
1: 嗯、
0: 你说硬的像石头一样的粪便，让他自己排，他能排出来呀、啊？
1: 嗯，出不来，
0: 根本就排不出来。然后当时就舒服了。我说好了，你的第一个要求我满足了，你要暂时舒服点嘛，满足了。然后他说呢，说梁老师，我想以后也像这样的。这种状态这么舒服、
1: 嗯、
0: 那我要想这么舒服的话，是不是我得天天找你来灌肠啊？
1: 对呀、
0: 啊、
1: 他的肚子里面很多的粪便嘛，
0: 对呀、
1: 啊、还得灌呢。
0: 我说你这个15天之内你还真得2天来一次，
1: 嗯，需要把它都清出来。
0: 对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粪食啊我给它清除净了、
1: 嗯、
0: 我说头15天你还真得是隔一天一来，
1: 嗯，
0: 但是15天之后你找我做我都不给你做这个手术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肠黏膜会造成损伤的，
1: 嗯，
0: 到那个时候如果再继续做的话会有不逆的后果的，
1: 对，
0: 不可逆的后果啊。我说你这个这样，这15天你先这么来，然后15天之后你把我给他开的当时就是这个西梅纤维素、
1: 嗯、
0: 智利的西梅纤维素
1: 啊、
0: 嗯、每天喝100毫升。我说你先喝1个月吧。当时听了我这个方法之后他还不乐意了呢，他说梁老师你给我开的西梅纤维素那也不是药啊，
1: 嗯，
0: 我什么药都用过了都没好使，就是西梅纤维素就能好使吗？我说你信不信我吧。他说我当然信了、
1: 嗯、
0: 因为你让我现在马上就舒服了。
1: 嗯，
0: 我说你信我的话你就不要怀疑我，你就按我方法来，头15天我给你掏粪便，15天之后每天在家给我喝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而且我给他开的是就是这个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
1: 嗯、
0: 啊，
1: 怎么样？
0: 我当时我记得我给他开的是1个月的量，
1: 嗯，
0: 没到半个月他就来找我来了，
1: 嗯，
0: 说梁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别埋怨我，我喝着挺好喝，没事我就喝两口，然后我每天呢没按你100毫升喝，我喝的就多了，
1: 嗯，
0: 然后呢半个月你给我开的1个月的量我就喝没了。
1: 嗯，
0: 而且梁老师这玩意儿这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喝了将近也就1个礼拜，我就开始每天正常的排便了，啊，到厕所里头噼里啪啦的，哎呦，原来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解不出来，现在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
1: 嗯，
0: 啊，把厕所都给拉堵了，哎、第一回，哎呦，
1: 这得多大一堆呀、
0: 啊！是啊，
1: 那可见很兴奋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啊，我喝着还好喝。当饮料喝呢，你给我开的1个月的量、
1: 嗯、
0: 我半个月就喝没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开点，是不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我说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款就是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啊，它不是药，
1: 嗯
0: 啊，你多喝点少喝点没问题，
1: 没有关系，
0: 是不是、啊、你1个月你半个月当饮料喝也没事儿，没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它有整段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它的肠道的蠕动，所以说它排泄很快
0: 啊。对
1: 啊，
0: 这是第一点吧。
1: 嗯，
0: 第二点它能够软化我们的宿便，
1: 对
0: 对吧，还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自主蠕动的能力，
1: 嗯，
0: 有这3项的加持，
1: 嗯，
0: 它这个排便轻而易举的它就完成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对他来讲，我说你可以多喝没问题，但害怕了呢，
1: 害怕了，
0: 说那你给我开1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喝完了会不会有伤害有毒副作用、我说没事儿，完全安全的啊，适合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这种老年性的便秘，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50岁之前的年轻人的便秘可能是病理性的，
1: 嗯，
0: 我们要找到你便秘的原因啊，根据你的病因我们来治疗。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90%以上的都是老年性便秘，跟你年龄有关，跟你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有关，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西梅纤维素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因为它不是药更安全。
1: 它不是药，
0: 嗯，
1: 我们谁都能喝，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嗯，
1: 那它贵吗老师？如果说不贵的话我这边还真是想多囤点。
0: 你要到药房买的话159一瓶。
1: 我不去我拒绝。
0: 所以说呀，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连。

0: 所药房它的定价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啊，159一瓶，这个价格是人家定的，我们干预不了。但是健康全球购，记住了，我不管你是海外的，不管你是进口的，也不管你是咱们国内产的，是名家的上市企业的产品，只要进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必须我说的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原则永远都不会变，
1: 嗯，
0: 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便秘的同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病吧，
1: 对，
0: 你知道的最可怕的便秘伴随的基础病是哪些？
1: 心脏，
0: 对吧？
1: 心脑血管疾病，
0: 对呀，
1: 这很多呀。我身边就有一些看到的新闻嘛，或者朋友排便的时候一用力出血了，
0: 嗯，脑出血，
1: 那
0: 心梗脑梗是不是？
1: 对呀，那多可怕呀，它不值当啊，
0: 对，
1: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人就这么没的
1: 没了，
0: 对吧？包括我们便秘的时间长的话，我告诉你啊，还会压迫到我们的尿道，
1: 压迫尿道，
0: 哎，出现什么呢？叫尿潴留，
1: 哦，
0: 啊，膀胱水肿，尿道感染，甚至是肠梗阻啊，
1: 嗯。
0: 然后你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润肠的药物、清肠的茶，你到药店买的话，没有个三头二百的都下不来，
1: 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对于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来讲，159在药房的价格，实际上它并不高。
1: 嗯，对，它肯定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因为它比这个润肠的药物更安全呢，
1: 嗯，
0: 更快速啊，没有依赖性啊，不伤害我们的胃肠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市场定价159并不高，
1: 因为其他的什么肠清茶都得个挺贵的价呢，200-300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对，
0: 当然了，这是我还是那句话，市场的定价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是完全不一样的。健康全球购，记住了，市面上159元一瓶的，我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29.8元，
1: 多少？
0: 29.8元，
1: 29.8元，
0: 不到30块钱，你看看，
1: 不到30块钱，连2斤西梅都买不到，
0: 你看看，
1: 关键是我们拿到了西梅纤维素，它是破壁的浓缩的，
0: 对，
1: 这个好啊，老师，给我们大家整点啊，
0: 还是智利的这个原材料
1: 进口的，
0: 是不是？29.8元，
1: 这太好了，老师，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是吧？
1: 对呀，啊，这是给家人的福利嘛，
0: 是，所以说大家伙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提前报名，
1: 嗯嗯，
0: 啊，虽然说咱们现在活动还没开始呢，但是大家伙有需要的话，提前报名。然后我根据各地的报名的情况，我按照报名的人数进行分配，是吧？
1: 好啊，
0: 一会儿下节目我去安排。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老师，
0: 嗯，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50%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

0: 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梁老师，我今天啊，又听你讲那个食糜纤维素了。
3: 哦。
4: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点啊。
3: 哎呦好。
4: 哎，这个食糜纤维素呢，我已经用了，效果真的不错。
3: 西梅纤维素您用过呀？哎呦，那以前用过，那是咱们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上次给大家伙发放西梅纤维素的时候，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咱一定是老朋友了，是不是？老朋友用过西梅纤维素的，您这更有发言权了。怎么样用的效果啊？跟我说说。
4: 哎呀，老师，不瞒你说
3: 啊啊，
4: 我没有用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前呢
3: 啊
4: 糟了，真的是老受罪了。
3: 是吗？哎呦哈！
4: 因为呢，我是脑梗十多年了。
3: 哦。
4: 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消化就不行。
3: 嗯。
4: 30多岁呀、啊，就便秘了。
3: 便秘，哎呀！
4: 我一直啊听你的这个节目。
3: 嗯。
4: 我听你说啊，年轻的时候啊有便秘，可能上了岁数啊就会得脑梗。
3: 有这个风险，嗯。
4: 哎，你看啊，我这不就摊上了吗？
3: 哦，
4: 所以说这些年啊，为了治病也花了不少的钱。
3: 嗯，
4: 最主要的呢是没有治好啊。
3: 哎呀哈，嗯，
4: 其实老梗不老梗的，也就是这样了。
3: 嗯，
4: 反正岁数也大了，你说是不是啊？但是老师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便秘啊这些问题啊，可是难到我了。
3: 嗯，
4: 你知道，本身就得了老梗，就是浑身没劲。
3: 嗯。
4: 再加上啊，哎呦，他排不出来。
3: 嗯，
4: 我一蹲啊，厕所就是将近一个小时。
3: 哎呦呵，
4: 什么开塞露啊、泻药啊，哎呀，这些都不好使。
3: 都用遍了，嗯。
4: 哎，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
3: 嗯。
4: 最难受的时候吧，我就用手去抠啊。
3: 用手是吧？哎呦。
4: 嗯。
3: 哎呀，我说呀，就是听了你这个遭遇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都能体会到你当时有多难受。这不苦日子咱都过来了吗？你现在咋样啊？用完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后啊，
4: 杨老师，
3: 嗯，
4: 我现在啊可好了。
3: 是吗？
4: 哎，我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啊有一年多了。
3: 一年多了啊。
4: 以前呢，我最长的时候啊一个礼拜不便一回，现在每天一回。
3: 每天一回，
4: 而且很轻松。
3: 好啊。
4: 之前将近一个小时啊，现在只要有便秘到厕所啊，用不了几分钟就完事了。
3: 好啊。
4: 而且我发现啊，
3: 嗯，
4: 现在什么呢，以前我拉的大便啊味道非常大。
3: 哦。
4: 小孙子啊来我这里啊，每次上卫生间啊他都不愿意去。
3: 哎呀哈，嗯，
4: 非得拿个盆啊在外面进小便
3: 啊。
4: 他嫌这个厕所里面啊味道大。
3: 哎，
4: 这回好了
3: 啊。
4: 自从用上了西梅纤维素以后啊，味道呀也不难闻了。
3: 嗯，
4: 小孙子他也说了啊，厕所啊现在不错了，我能进去了。
3: 嗯，好。哎，
4: 你不知道老师啊。
3: 嗯，
4: 我一听这个话啊，我就心里可开心了。
3: 嗯，
4: 要不然这虽然孩子他不会说，但是我心里啊也难受啊。
3: 我明白，我明白啊，我特别理解您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就是太多太多的这个难言之隐了，我太了解大家伙了，是不是啊？
4: 是啊是啊，你说啊，我跟谁去说呀？
3: 对呀。
4: 现在好了，只要一便秘啊，我就喝点这个西梅纤维素，
3: 嗯，
4: 肯定就能排出来。
3: 多好，
4: 帮了我的老大老大的忙了。
3: 其实你看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有很多像您一样的这个患者朋友，便秘呀，很多人觉得便秘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便秘的人啊，他有多难受，只有自己知道，对吧？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大家伙儿，这你没便过秘，你不知道那个感觉，对吧？
4: 对。
3: 但是就像您一样，只要咱们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能喝上，我告诉你，你不用多，每天就100毫升左右。哎，就能够让你便不出来的这种感觉顺利的排便。你以前不便不出来吗？
4: 嗯，
3: 每天就100毫升，让你顺利的就能排便了，是不是？让你每天难受啊，肚子发胀。

那吃不进东西啊，哎，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胃口。你看看，你这它就这么神奇。我觉得这样的好产品啊，是值得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甚至我告诉你，像您一样有一些脑梗啊、偏瘫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它是全身上下各个系统的一个疾病。那往往偏瘫的这个脑梗的患者，到后期排便是异常困难的。

0: 成本的，对不对？你换来
1: 对，
0: 最大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方法。我说实话，只要咱们每天能够顺畅的排便，我们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对不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你应该到哪儿都放心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咱也敢吃了。我觉得这个心情，你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啊，最主要它根本就不贵呀，是不是啊？
1: 是
0: 一
1: 啊，
0: 瓶我记得当时是29.88，还不到
1: 对对
0: 30块钱
1: 对对，
0: 呢，
1: 是的，
0: 对吧？比
1: 对。
0: 市面上同款的产品价格可低太多了，低的1/10呀，我告诉你。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好事儿，那是一本万利的好事儿，咱们一定要做啊！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老师啊，而且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完以后啊，我就感觉现在身上啊没有味道了，
0: 对吧？
1: 逢年过节啊，哎，孩子他们都愿意往我身边凑，
0: 对，
1: 这以前啊我都不敢想的事情啊，所以说老师，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说啊，还要给大家申请，我一定要报名，这次我要多订一点，订个30瓶。
0: 订30瓶，你这个先别着急啊，你先登个记啊，登个记。为什么呢？不是我不答应你，因为现在还没有货呢啊。我预计啊，明天差不多，如果快的话，明天差不多能够到货啊。包括咱们大家伙想要的，今天可以报名，提前预定啊。明天到货了，可咱们提前报名的人先发放，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行，梁老师，那你给我报账，谢谢你了，老
0: 哎，
1: 师。
0: 不客气啊，我让我们导播帮您登记上。好，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啊，
1: 啊，谢谢
0: 好，
1: 梁老师，
0: 不客气，
1: 老师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是梁老师啊？
0: 哎，对，是我啊，能听见了吧？这
3: 梁老
0: 回。
3: 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啊，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心情特别激动。
0: 哎呦，不用激动啊。
3: 啊，我今年70岁，
0: 70。
3: 我是一个新听众。
0: 哦，新朋友，好。
3: 啊，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你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好产品，我已经用了好几样了。
0: 都用到哪些产品了？好产品呢？
3: 啊，用的是耳苗油，
0: 哦，
3: 老醋膏，
0: 老醋膏，哎呀，好啊！
3: SO-ME 什么的，
0: 啊，你这耳苗
3: 尤
0: 油、
3: 其
0: 老醋
3: 是
0: 膏
3: 耳
0: 怎么
3: 苗
0: 样
3: 油，
0: 用
3: 我用的真挺好啊。
0: 的？啊，怎么个好法？跟我说说啊。
3: 我之前我有那个腰椎管狭窄，有骨关节退行性改变，
0: 哦，
3: 腰腿吧疼。
0: 疼，
3: 疼完了，我抹上那耳苗油以后，哎，完了真就不疼了。
0: 你看，真
3: 完
0: 就不
3: 了
0: 疼
3: 那
0: 了
3: 个
0: 吧？
3: 最神奇的是什么呢？是我的手腕子啊，也不怎么杵一下它疼了。疼了以后我一想，哎呀，梁老师这个耳苗油，管止疼的，
0: 赶快用啊！
3: 我就抹上了。抹上我一边抹一边搓。搓还不到2分钟呢，哎，这手腕子上这就跟就不疼了，这咋这么神呢？
0: 你看看，你说咱这效果好吧？哎，要不怎么说
3: 啊，
0: 呢？这个浓度啊，还有这
3: 是啊，
0: 个
3: 就
0: 纯
3: 是
0: 度，
3: 管那止疼是真好啊。
0: 对，它是我们产品效果的关键啊！你而且你这耳苗油是
3: 你
0: 澳
3: 想
0: 大利亚
3: 哈，
0: 进口
3: 我这
0: 的
3: 耳苗油，我以前我也用过别人家的，
0: 啊，
3: 国产的，它怎么就没有这效果呢？
0: 那
3: 啊，
0: 它
3: 对
0: 里
3: 对
0: 面的
3: 对对，
0: 纯度和
3: 这
0: 这
3: 高了，
0: 个含量是
3: 跟
0: 不一
3: 梁老
0: 样
3: 师
0: 的。
3: 推荐的，这肯定错不了。
0: 是不
3: 还有
0: 错，
3: 那个老醋膏，
0: 老醋
3: 我
0: 膏
3: 喝了也挺好。
0: 啊，
3: 啊，还有那个 SO-ME，我那个我从咱老伴儿去世之后吧，我那个有那个，我不是便秘，我不是干结，我是无力排便，
0: 哦，
3: 完
0: 没劲
3: 大
0: 儿，
3: 便黑，
0: 哦，
3: 完了那个尿还黄，
0: 哦，
3: 也不知道是 SO-ME 管事儿了，也不知道是老醋膏管事儿。反正我的大便现在挺顺畅了，
0: 那
3: 完
0: 不
3: 了那
0: 错，
3: 个大便不黑了，
0: 你看多
3: 不
0: 好，
3: 黑了，就是那尿稍微还有点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梁老师。
0: 那就是还是有点火，身体当中还是有点火啊，不着急，一点点来啊。

0: 你有这个 SOD 还有老树膏，我告诉你，你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变化大的。而且我告诉你啊，你除了这个临床的表现，排便现在顺畅了，颜色变过来了，包括这个关节也现在这个舒服了，不疼了。我告诉你，你会感觉到啊，你今年不是70岁了吗？是不是
1: 啊？
0: 你把这个老醋膏和耳苗油还有 SOD 蛋白酶，你这些好产品用好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头，你的体力都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告诉你啊
1: 啊，
0: 你看看你就品吧。
1: 啊，那太好了啊。
0: 不错啊。
1: 今天我找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
0: 你说吧。
1: 折腾我有点苦不堪言的是那个帕金森的蒋老师，你帮帮我。
0: 谁帕金森了？
1: 我呀。
0: 啊，您是帕金森的患者呀？
1: 啊，对呀。
0: 多少年了得了？
1: 我帕金森那有6-7年了吧。
0: 6-7年了哦。
1: 一开始吧是走小碎步。
0: 嗯。
1: 我的帕金森不是像人家手抖头抖。
0: 嗯。
1: 我是两个腿抖。
0: 哦。
1: 啊，一开始是走小碎步，现在吧，现在不能走道了，现在走道都得用，得扶着轮椅，扶着小车。
0: 哎呦，
1: 这搁屋里头都得扶着墙，扶着凳子，扶着椅子，不扶着我就走不了了。
0: 哦，
1: 我现在腿就是抖的可厉害了。我在你节目里头，我听你说，这个啊，帕金森有两种震颤法，有一种是静止的，有一种是开关式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我就是你说的第二种开关式的震颤，
0: 是吧？你看看，哎呀，
1: 啊，我走走道吧，走走道就像那个，就像那5公里的小说里的，就像是被人点穴了似的，走走走走，噔一下就走不了了，
0: 就定住
1: 了，走不了了，腿就跟那乱就乱抖，
0: 嗯，
1: 抖完了以后吧，我得拍拍腿，拍拍脑袋，跺跺脚，啊，镇静，完了才再开始走，
0: 嗯嗯，
1: 我是这种现象，
0: 明白了。你这样啊，你现在用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1: 我现在就是搁那个搁医院开的那家是那个进口的药，叫生苏罗，还有美多巴，还有盐酸金刚丸，完了用这三种药呢。
0: 啊，生苏罗你都用上了？
1: 啊，对对，生苏罗我都用好几年了。
0: 哎呦，这个生苏罗这个药啊，就是针对帕金森的患者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得加量，不停的加量。你加量没有啊？
1: 啊，那我这好几年我一直就是倒在一片，我没加量啊。
0: 他这个得加量的，得就是按这个食用周期，他的第一个礼拜、第二礼拜、第三个礼拜、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一直得加量的，然后加到最高量，然后截止啊。他是梯度用药的，这个森福罗。那大夫没告诉你这
1: 么
0: 吃吗？
1: 加量啊，梁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
0: 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每天吃几片？
1: 我一天就吃一片，吃一片，吃就吃一片。
0: 吃一片，你这个一片的含量是多少的？它什么剂型的？
1: 含量我还
0: 真
1: 不知道，那里头有。
0: 你得看一下啊，是0.375克的还是0.75克的？
1: 我瞅一瞅啊。
0: 嗯，看一眼。
1: 上面里边，外边那些。
0: 你这个你的主治大夫应该告诉你的，没告诉你吗？
1: 我那是0.75毫克的。
0: 对，0.75的是吧？
1: 啊，
0: 0.75的一般吃到一个月之后要加到2片，要吃到1.5克啊，1.5克呢就是这个上限了。你这个用药的话，森福乐用药的话，当时你们的这个临床大夫没告诉你这么吃吗？
1: 这我都吃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呀。
0: 这哪能行啊？你这森福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外进口的一个针对这个帕金森的这个药物啊，它全名叫这个盐酸普拉克索，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啊、
0: 对，盐酸普拉克索，它这个是一个进口药，是效果不错的，但是它使用方式不对，它要梯度用药，明白吧？
1: 那你说这大夫，你说我都吃了很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加量啊。
0: 对，那你现在就没用了，你现在再加量已经晚了。当时大夫就应该告诉你这个梯度用药的这个事儿啊。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能吃0.75克，应该减半，吃多少呢？吃0.375克，然后吃一个月增加到0.75克，再吃一个月增加到1.5克，应该是这么吃。
1: 那我现在加不赶趟了。
0: 你现在有啥用了？现在都吃好几年了，你这样，那然后还吃什么呢？那个美多巴也吃着呢，是不？
1: 美多巴，我是一天三，一次一片。

0: 按道理说森氟罗和美多巴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的一个用药方案啊，这么搭配是对的，只不过森氟罗你这个吃法没吃对啊，从我的角度来讲你是没用对的。然后金刚烷胺也用着呢，
1: 金刚烷胺是那个一天一片，就上午吃一片。
0: 那有作用吗？吃完了
1: 我觉得金刚烷胺吃的还觉得挺好。完了结果头两天去开药前，大夫还建议说尽量少吃，不别吃了。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大夫让你尽量的别吃这个了呢，你知道吧？我也担心这个金刚烷胺和你一个美多巴呀，它的功效差不多啊，虽然说机理不一样，但是它起的作用差不多。你这个两个药有点吃重了，我还是那句话啊。
1: 那金刚烷胺我就不吃了呗。
0: 你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吧？如果效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就可以不用了这个金刚烷胺啊。好吧。你这个用药应该是问题不大，就是无非就是森氟罗这个用药我觉得用的有点问题，但是你已经吃了三四年了，你说我怎么给你调整，你知道你在现在剔毒用药已经晚了啊。那你这样，你这个森氟罗和这个美多巴呀还这么吃啊，我平时你听我节目有一个神经酸，你得着没啊？
1: 是啊，我就想问你呢，头两天你跟别的这个患者家属对话的时候，你说他人家那个患者用的是神经酸。

0: 丁
1: 还
0: 酸
1: 有一个，
0: 啊，
1: 还有一种什么我就忘了，说研究
0: 伽
1: 效果
0: 马
1: 挺
0: 地丁
1: 好，我就
0: 酸。
1: 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用。
0: 我告诉你，你这个是必须得用的，因为什么？因为森芙罗也好，美多巴也好，金刚丸胺也好，这都是药，你吃上好点，不吃你就这个病治不好，听懂了
1: 啊，
0: 吗？
1: 对，
0: 但是你要把神经酸或者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两个产品，你要是平时就用好的，因为它俩呢，它不是药物。就是补充我们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物质、神经递质，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两个产品，你要是平时用好的话，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的伤害。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平时把这两个产品你要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一点一点的，你会发现森芙罗也好，美多巴也好，金刚丸胺也好，慢慢你就可以减量了。
1: 啊，那太好了，梁老师，你看你的药现在
0: 但
1: 能
0: 你
1: 不能
0: 有
1: 有
0: 没
1: 啊？
0: 呀？有没有这个神经酸呢？
1: 我没有啊。
0: 哎呦，没有啊！你这可咋办？这怎么办呢？你没有，你说你咋用啊？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告诉你啊，咱们的产品你也知道，就像你用的这个耳苗油一样，为啥它效果好？国外进口的，对不对？它里面的
1: 对。
0: 成分、它的浓度、它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都属于治疗级别的。那这样的产品。
1: 那你什么时候能有这药
0: 我
1: 啊？
0: 不好说呀，我没跟你说吗？我们说每天呢，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后台呀，都在统计大家伙每天咨询的一些疾病，一个月给我总结上来排前三名的，前三名的问题的最多的，我会香兢兢的给大家伙这个搞这个产品，搞这个活动，是吧？你呢，你听我的节目，然后呢，再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把这个名啊留好喽。你记住，两个产品特别适合你啊，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两个产品特别适合，对你
1: 啊，
0: 没有任何
1: 行，
0: 的毒副作用，而且可以适合常年的用。用好了的话，你临床的用药一点点可以减量了。这样的话，你也听我的节目，如果有这个神经酸的话，千万别错过；如果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话，也别错过。这两个产品都特别适合你，听懂了吗？啊，好吧，
1: 我一定听。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哎呦，这又掉线了。好了，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等。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

0: 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诗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些天呢您一直在给我们讲很多关于便秘方面的问题啊。
2: 没错、
0: 尤其是针对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三天两天便一次这些情况，您都讲了，说老年朋友啊最忌讳的就是乱吃药。
2: 对喽，
0: 因为是药三分毒嘛，大家也知道了这个道理了啊。
2: 没错啊，其实呢能不能这个用药的问题啊、我们针对的是你这个病，
0: 对个人情况。
2: 对，我说什么呢，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它是生理性的便秘，而不是说病理性的便秘，对不对？
0: 对，
2: 所以说其实能不用药一定不要乱用药。
0: 对，
2: 更何况我说就是老年性的便秘，刚才我说了，如果说你伴随着有一些基础病的话，就更应该用药，应该我们要小心了，是吧？因为但凡是药物，它一定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对不对？如果没有伤害的话，我们什么叫治病？它利用的就是药物的偏性来调整我们人体的偏性，所以说药物一定是有偏性的，那你加上你再有一些什么基础病的话，反而啊会对我们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两天在这个讲便秘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伙讲得非常清楚了，对吧？包括你知道吗，静诗，我在临床上针对一些老年性便秘的患者，我是永远遵循着一个原则的。
0: 什么样的原则？
2: 就是能食疗的不能吃药，能吃药的不能打针，能打针的不能输液，能输液的不能动刀。
0: 这原则它是有一个逻辑性的。
2: 对喽，你看看、
0: 哦、
2: 这个原则说明什么呀？就说明怎么样的治疗方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伤害最小，而且它还能解决问题，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案。
0: 对，
2: 而且这种方案的选择是我们医生啊当大夫的最应该干的事儿。不像现在很多大夫，哎，急功近利啊，动不动哎呀给你做个手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要不得的。
0: 就急功近利有的时候急于求生不是什么好事儿，
2: 对
0: 呀、
2: 对呀、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老年性慢性疾病90%的都是和年龄有关的，而不是真正的病理性的变化。
0: 是，
2: 就咱们说的这个治疗便秘的问题，咱们大家伙有没有用过开塞露的？都用过
0: 吧，对，
2: 是不是？
0: 很多朋友都用过。
2: 你知道开塞露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吗？
0: 甘油啊。
2: 甘油吧，
0: 嗯，
2: 是吧？你说咱们有便秘了，你用开塞露有没有问题？很多人认为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用的多的话，就这个甘油用的多了的话，我告诉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0: 甘油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啊？
2: 昨天我讲了，甘油如果被我们吸收入血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这是一个吧。好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伙想都想不到，凡是含有甘油成分的物质都会使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出现扩张的情况。就是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曲张，这个甘油成分我告诉你是专门使得我们毛细血管出现曲张啊，出现扩张。比如说经常用这个甘油类的这些成分的物质啊，比如说你用上了，好了，我解决便秘了，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明显的发现我腿上的毛细血管怎么发青了呢？
0: 原来是有

0: 原因
1: 一
0: 的。
1: 洗澡，哎呦，我怎么出现静脉曲张了呢？
0: 对，
1: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
0: 嗯，
1: 是原来根本就没有，就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现腿上有静脉曲张了。
0: 嗯，
1: 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见的是腿上静脉有曲张了，
0: 还有你看不见的身体当中的呢？
1: 看不见的呢，
0: 对
1: 对不
0: 呀。
1: 对？我们身体当中内部的，包括肠道里面的所有的毛细血管，实际上早已经发生这个曲张和扩张的情况了。
0: 嗯，
1: 你看看，你这腿上看的，只是都已经到后
0: 是，
1: 来都是表现出来了，看不见的就更危险
0: 它
1: 了。
0: 就是长期使用甘油而带来的副作用。
1: 对，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对血管造成的伤害。
0: 这老师您不说，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1: 所以说这些，你看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嘛，
0: 这得
1: 对不
0: 学
1: 对？
0: 习呀、
1: 而且不光这些啊，你比方说那些常年便秘的，
0: 啊。
1: 还有一种患者爱喜欢用什么？用番茄叶吧，
0: 嗯。哦，
1: 对不对？
0: 是。
1: 番茄叶是不是能够促进我们排便？
0: 嗯，
1: 但是你记住了，番茄叶它属于泻药。
0: 嗯，是
1: 你知，
0: 泻药。一听这个"药"它这个词儿，它就不好。
1: 对，但是你知道这种番茄叶的成分，在我们中医的古书籍当中记载着，番茄叶能使人泄泻，
0: 泻泻。
1: 不是谢谢的意思，是泄泻。第一个泻是三点水加一个写字的写。
0: 哦，
1: 第二个字儿，三点水加个世界的世，也念谢字儿吧？
0: 对，意思
1: 谢
0: 不一样。
1: 谢，那为啥用俩字儿啊？
0: 表达的含义不同哦，
1: 为什么？那有什么区别？
0: 又考我，又考我，又让我在大家面前掉链子。
1: 如果说它就是促进我们排便，用一个字儿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谢谢俩
0: 我想啊，第一个三点水加个泻，就是泻药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拉。
1: 字儿？拉。
0: 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止不住的拉，是这样理解吗？拉成水儿，拉虚脱。
1: 拉虚脱啊，你就瞎编吧，
0: 是什么意思？
1: 俩字儿啊，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这个泻，我告诉你，泻的是什么？
0: 嗯，
1: 泻的是有形的物质，粪便，
0: 啊，
1: 有
0: 粪
1: 形，
0: 便，
1: 哎，有形的物质能够看见的东西，
0: 嗯，
1: 而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泻的是无形的东西，泻的是什么？气，
0: 气，
1: 哎，你
0: 老师
1: 看。
0: 说的对，
1: 你说这个人泄气了，
0: 对。
1: 是不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
0: 而且，如果说排泄达到了像世界的"是"这个"泄"的话，人会拉虚脱的，
1: 虚脱，然
0: 没
1: 后
0: 有劲
1: 说
0: 儿、冒汗，
1: 腿都软了，
0: 对，突突，
1: 好，好汉抵不过三泡稀，
0: 没错，
1: 为什么？泄的是气。
0: 嗯，
1: 很多人说，哎呀，
0: 身体里的能量，
1: 对，哎呀，别泄气，别泄气，为啥泄气的泄字儿，它是三点水加个世界的世，不是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
0: 嗯，嗯，
1: 因为泄的是气。
0: 明白。
1: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本身他就阳气不足，中气不足。
0: 嗯，
1: 如果你用这种泻药的模式来调理你的便秘的话，它会出现泄泻的情况。
0: 嗯，
1: 泻的是有形的物质加上无形的物质，人这点阳气都被你泄没了。
0: 是，
1: 你这点阳气是保命的，
0: 对，
1: 对不对？你就泄掉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那这是中医上的说法，实际上这种泻药，我们现在临床上西医也开的越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泻药用完了之后，我们临床上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和神经全部变得紊乱了，
0: 嗯，损伤了吗？
1: 对，电解质也弄乱了，
0: 对，
1: 你的肠黏膜全部被破坏了，
0: 对，
1: 所以说你就是为了当时痛快了，是吧？但是给你留的毒副作用是不可逆的，
0: 后患无穷。
1: 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哎呀。排完了以后，排的都像水一样了。你知道排那水里面有多少是你的阳气吗？
0: 嗯，
1: 是吧？好像是不憋得慌了，但是给你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你便秘的伤害。
0: 是，
1: 所以说这是两个层级的关系啊。
0: 嗯。
1: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这些泻药和这个开塞露哪个更可怕？泻药更可怕，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我。对这个便秘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个标准。
0: 嗯，排泄要有标准，我们还
1: 排
0: 头一
1: 便，
0: 回听说。
1: 对你这个便秘，我给你治到什么程度是有个标准的。
0: 怎么讲？
1: 我们临床有这么一句话，叫"好便可以不用纸"。
0: 不擦？
1: 对，你看小孩就是啊，如果这个小孩肠道好的话，排那一小段这个粪便，哎，都不用擦屁股，好便不用纸。哎，健康人的排便是可以不用纸擦的，
0: 对，而且它排得很快。
1: 很快， 啊，有变异，秃噜一下完事儿了。
0: 嗯，没想到啊，
1: 对不对？
0: 还可以不擦，还可以不棍刮。
1: 对对，这是这个我们治疗便秘的一个原则，不是一定要让你排的像水一样，那你。

0: 泄的就是气了，
1: 哦，
0: 是不是？
1: 这还有讲究。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法，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不知不觉的就造成了。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是你自找的呢？
1: 嗯，
0: 都是你在平时当中不明白真正的道理，你自己作出来的，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刚才说了，回过头来，老年性便秘最忌讳的是乱用药，这句话就这么来的。
1: 嗯，昨天老师就敲黑板了，是不是？
0: 对啊，
1: 不可以乱用药。
0: 对，
1: 因为药呢，是药三分毒，它可能说稍微帮我们解决了一些的问题，但是它背后带来无穷的损伤和隐患，可能会被我们所忽略。
0: 你是解决不了的，对吧？
1: 嗯，两全相害，我们取其轻了，也就是这样。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取其轻，最后这个轻可能慢慢就发展成重了。
1: 对，因为它的隐患我们不知道啊。
0: 是是，
1: 昨天老师您讲了，说古人在治疗便秘方面的问题就已经用到了西梅。
0: 西梅，对。
1: 这个东西具体它怎么用？你说我们在市场上买回来的西梅直接泡水喝吗？好像也不行。
0: 如果那么简单，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到菜市场买西梅就可以了呗。
1: 嗯，
0: 是不是？泡水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直接这么泡水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泄泻的。
1: 哎呦，
0: 它就太过了，
1: 还不行。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知道附子吧？
1: 生阳有毒，所以是要治附子嘛。
0: 啊，对呀，你看很多这个中药材写的治附子，什么叫治附子？
1: 炮制一下附子，
0: 炮制之后的附子你才能用。它虽然有生阳的作用，但是它是有剧毒的。
1: 对，
0: 所以说就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看静时你都知道附子一定要用这个炮制之后的附子，对吧？你直接把这种生附子你拿着直接泡水喝，那你人就中毒了。
1: 嗯，
0: 对不对？咱们老祖宗早就研究出来了，这个附子必须经过炮制，炮制之后它就没有毒性了，你就可以用了。
1: 对
0: 啊，同样的道理，西梅也是。如果西梅你就是用这个西梅干泡水喝的话，那就泄泻了。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但是必须要经过加工，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咱们大家伙才能用。你直接泡水喝那不行，劲儿太大了。
1: 你看这两天老师讲过过时不变，换环境不变，
0: 嗯，
1: 三天两天变一回，这三种情况用药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又讲到了西梅，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去买了西梅
0: 啊，
1: 但像老师说的，不能直接泡水来喝，
0: 对，
1: 反而容易泄泻。
0: 对，那是肯定不行的。
1: 那你说怎么吃才是有道理的呢？
0: 怎么吃
1: 才是科学的呢？
0: 哎，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伙讲过，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几年前已经逐渐的展开了对这个西梅提取物和加工技术的相关的研究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针对不同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疾病，我们都已经针对性的研究，便秘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早就开始研究西梅了。
1: 嗯，
0: 啊，而且我在这告诉你，静时，这个相关的所有的技术，成熟的技术，我们完全都已经掌握了。
1: 嗯，
0: 就是把这个西梅的提取物做成成品，啊，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西梅纤维素。西梅纤维素，
1: 哦，
0: 我们科研团队已经形成成品了，
1: 已经有成品了，
0: 啊，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的用了，
1: 就很直接了。
0: 每天只需要早饭或者是午饭之后你喝上100毫升就可以了，特别方便。如果你是便秘的患者，排便困难的话，你就喝上100毫升，喝完之后哎，你很快就有便秘了，就能排便了。
1: 嗯，
0: 有成品了，
1: 有成品就很方便。
0: 对，
1: 很直接。
0: 对，而且做成这个成品之后，这种成品的西梅纤维素的提取物对我们便秘的患者完全是安全的，
1: 嗯，
0: 温和的，刺激性最小的，
1: 嗯，
0: 啊，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吧，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以往的就刚才说的什么番泻叶呀，果导片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那可太大了，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里面我们用到了很多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先进的技术，它就没有毒副作用。
1: 嗯，这个好，老师，
0: 嗯，
1: 那您能具体说一说西梅纤维素它为什么这么牛
0: 啊？这个成品为什么这么牛？
1: 对，
0: 是吧？感兴趣了是吧？
1: 哦，
0: 好了，西梅纤维素这个技术，这个成品为啥这么牛？首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的选择，
1: 嗯，
0: 记住了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个植物也是。

0: 对不对？你看仙人掌，你看在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长的仙人掌，你知道有多高吗？
1: 多高？
0: 1米多高。
1: 那么高？
0: 你看看咱们家里养的仙人掌，也就一拃多高。但是人家美国的仙人掌最矮的都1米多高，
1: 对，
0: 这说明什么？一方水土养出来的这个品种完全
1: 不
0: 是
1: 一
0: 不一
1: 样。
0: 样的。
1: 嗯，它虽然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它的类别也不同
0: 对，
1: 啊。
0: 那么品种不一样，它调理疾病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
1: 不同。
0: 西梅也是，我们选择的原材料是哪儿的？
1: 嗯。
0: 智利进口的西梅。咱们
1: 哦。
0: 中国产不了这种促进我们排便的西梅的效果那么好的品种，只有智利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西梅纤维素提取啊，用到了我们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的提取，
1: 懂，之前老师讲
0: 讲
1: 过，
0: 过吧？
1: 这个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它的效果。
0: 对，这个破壁浓缩技术，你还记得吗？
1: 嗯，
0: 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自己
1: 自
0: 独
1: 己
0: 家
1: 的。
0: 的，是吧？专利技术。第三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啊，已经授权我们很多南方的一些多家的连锁药房。进行销售这个智利原材料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了，已经流向市面了啊，而且已经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一些大型的连锁药房在热卖我们这个产品
1: 没错，
0: 啊，它已经是很多便秘的患者亲身验证过的，只不过在药房卖，我告诉你太贵了，太贵了，我听说得159块钱一瓶，将近得160一瓶，特别贵
1: 是，
0: 啊。那为什么这么贵？效果非常显著嘛。是不是？而且每年的出货量，我告诉你，你知道能达到多少吗？100万瓶以上。
1: 哇，这出货量好大呀！
0: 对呀，
1: 哎，老师，您提到了专选的是智利进口的西梅。
0: 对呀，
1: 智利的西梅就那么牛吗？
0: 你看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全球它是最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你看，我一直强调，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给大家伙网络最高端的产品的这么一个平台嘛。
1: 对，就选好的。
0: 对，所以说选择任何东西，我们一定要进行对比，一定要选最好的。为什么说这个西梅一定是智利的原材料呢？首先，智利是西梅全世界出口量第一的国家。基本上全世界啊，有进出口贸易的国家都会引进智利的西梅。为什么用他家的？你知道吗？不是说这个智利的西梅产量大，是因为它的品种特殊。哎，它的品质、它的品种只有智利有，在别的国家没有，长不出来这样的西梅。
1: 明白了。
0: 那它品质是最高的，
1: 哎，你说为啥它的品质高呢？智利的水果卖的也贵
0: 也贵，是不是？
1: 呀。
0: 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这种独特的这种品种，完全按照HACCP 的认证流程来进行采摘的，
1: 什么意思？
0: 你可能没听过这个 HACCP
1: 这采摘还有流程，
0: 这个
1: 还有
0: 流
1: 认
0: 程认
1: 证。
0: 证是吧？我告诉你，HACCP 这个流程是国际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流程。你听过这个？咱们中国有一个叫 ISO
1: 九
0: 九
1: 零零
0: 九
1: 幺九零零二，
0: 对吧
1: 对，
0: ？ISO 的一个食品认证的一个流程吧。它只是隶属于 HACCP 认证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就换句话说，咱们中国的 ISO，我告诉你，都是人家国际上 HACCP 认证授权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品质，
1: 对，
0: 不用说
1: 自
0: 了，
1: 然没得说。
0: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
1: 就算它品质好，你说吃品质好的西梅就能解决便秘
0: 那只能解渴，是不是？咱们得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那当然不行了。
1: 也不行。
0: 就算给你这么好的西梅，你直接吃一样发挥不了它最大的作用。这就我刚才说的第二个优势，什么？破壁浓缩技术。这咱们健康全球购掌握
1: 核
0: 的
1: 心，
0: 独家的核心技术啊，
1: 对。
0: 对不对？这项技术可以完整的提取智利西梅当中整段的膳食纤维，听
1: 整
0: 好
1: 段
0: 了，
1: 的膳食纤维，
0: 整段的
1: 为
0: 很
1: 什么
0: 关
1: 要
0: 键。
1: 强调整段的膳食纤维呢？
0: 你看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伙讲过了？人体肠道的蠕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肠壁上的这个肌肉，
1: 对，
0: 通过肌肉的收缩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吧。
1: 哦。
0: 那么，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上的肌肉没劲儿了吧？我们首先想到
1: 是，
0: 胳膊腿儿都没劲
1: 哪儿
0: 儿
1: 都
0: 了，
1: 没劲儿了。
0: 其实肠道的肌肉也没劲儿了， 它没劲儿了之后，是不是使得我们肠道蠕动能力就变差了？
1: 对，
0: 对不对？那当我们肌肉没劲儿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得力的帮手。
1: 嗯，
0: 这个帮手我们大家伙都听过，叫膳食纤维。
1: 嗯，
0: 是吧？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排便困难，吃点粗纤维。
1: 嗯，
0: 这个是大家伙一个常识吧？对不对？膳食纤维就是我们肠道壁的肌肉的一个帮手。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我说的整段的膳食纤维它更牛呢？它牛在哪儿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破壁浓缩技术，它提取来的是西梅当中膳食纤维整段的一段膳食纤维，没有给它打碎。
1: 明白。
0: 普通的提取方法提取的膳食纤维都是破碎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啊，而破壁浓缩技术是整段留取了西梅的这个膳食纤维一长段。
1: 嗯，
0: 那么这种长段的膳食纤维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吸水之后它会膨胀。
1: 我记得老师你好像说过啊，它能膨胀比原来到3到5倍这样的体积呢。
0: 3到5倍吧，昨天我讲了吧，是不是？好了，没错，就这个膨胀的这个牵拉的动作可以使得我们整个的肠道进行蠕动。比如说我们肠道原来是1到2牛顿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对吧？但是整段的细微纤维素膨胀了之后，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肌肉它变成20到30牛顿的这个力量，几十倍的这个力量增长。
1: 力量的增长。
0: 对。
1: 那它蠕动的能力就增强啊。
0: 就跟我们什么呢，就是锻炼身体，为什么有的人肌肉就变大了，
1: 哦，
0: 是不是？就开始有劲儿了。
1: 明白。
0: 健身是不是啊，肌肉就变粗了，肌纤维就变粗了。我们肠道也是通过这个整段的这个西梅的纤维素的这种膨胀，就锻炼了我们肠道的肌肉，
1: 嗯，
0: 然后加快我们肠道的蠕动，让你排便是不是就更顺畅了，
1: 是
0: 更有劲儿了。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好在哪儿啊，整段的膳食纤维你吃完了之后它排出去也是整段的排出去。
1: 嗯，
0: 如果说普通的提取技术是不是破碎的膳食纤维啊？
1: 是。
0: 那么你在排的时候就不能够全部排出了。
1: 嗯，
0: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剩下的这些膳食纤维在你肠道当中，它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肠道，
1: 嗯，
0: 不停的排便。
1: 嗯，
0: 哎，那残留之后你就总想上厕所啊。
1: 对。
0: 那你总想上厕所的话，
1: 总有便感。
0: 对，总有便意，那就出现泄泻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整段的膳食纤维排完便了，它也跟排出去了。
1: 所以说老师特意强调必须用整段的膳食纤维，
0: 对我们的肠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哦，
0: 是不是？
1: 没有残留，排得干净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是它最牛的地方，对吧？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技术的加持，可以真正的做到它本身不是药。
1: 它不是药。
0: 对，这一点听好了，它不是药。
1: 它没有副作用，
0: 就没有伤害。但是你只要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就可以保障你一天一排便，
1: 嗯，
0: 按时排便，
1: 嗯，
0: 而且还不用担心肠道的损伤，
1: 嗯，
0: 你看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3天2天的便一回，这种情况，
1: 对，
0: 轻松的解决，
1: 对，
0: 啊，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啊，智利进口的，它是特别适合老年性便秘的一款产品，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南方的一些连锁药房现在卖的特别火，
1: 是好像还挺贵。
0: 啊，对，这确实贵，但是贵有贵的道理，
1: 值嘛，
0: 对
1: 呀，值就行。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经过临床验证了，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我告诉你不是无的放矢的，
1: 嗯，
0: 不是这个一拍脑门给大家伙找的产品，一定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1: 对，
0: 啊，经过很多人论证之后的一个产品，而且我告诉你，他刚才说了，他不是药。不是药的话我们能不能长期使用？
1: 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啊，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伤害，
1: 就长期使用不会有伤害。
0: 对，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0: 或
1: 者是我的便秘能进展到什么程度？
0: 好到什么程度是吧？说到好到什么程度，我之前广州有一个患者，一个老大姐，
1: 嗯，
0: 67岁，她就是习惯性便秘，她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将近1个月没排便。
1: 我一个月的人得变成啥样啊？
0: 你想一想，
1: 那肚子都得硬硬的。
0: 对呀，啊，但是你听这一个月是不是觉得挺可怕的？
1: 相当可怕了。
0: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我记得不排便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这个国外有一个叫约翰的患者，他3年没排过便，最后硬生生的这3年之后把自己给憋死了。 这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都是
1: 活人被大便憋死了。
0: 你看看，所以说便秘有多难受，我

0: 相信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知
1: 才
0: 道。
1: 知道。
0: 啊，正常人3天5天的不排便，咱们就开始憋得慌了，是吧？何况你说那个叫约翰的憋了3年，那人当然就得走了，是不是？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们回过头来说广州的这个老大姐，67岁老大姐，1个月没排便，她的状态你可想而知吧。到我的诊室之后，我让她把衣服掀起来，这么一掀起来，这肚子一露出来，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1: 那肯定啊。
0: 女同志，你知道她这个腰围有多少吗？至少3尺5，3尺5的腰围。个头还不高，啊，体重足足有170多斤，
1: 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哎呀，
0: 哎呀，我当时还开玩笑呢，我说你170多斤，有70斤都在你肚子上，他说梁老师，哎，你可别笑话我了，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都憋得难受死了。
1: 对呀，你说一肚子粪便，这人，哎呀，那得什么状态呢？
0: 一肚子都是大便呢，是不是？1个月没排过呀，是不是？
1: 你
0: 说你
1: 说他像皮丘，
0: 光吃不排，是不是像皮丘一样？
1: 就是虽然是不好听，但是可想而知他有多痛苦。
0: 光吃不拉，人是不行的。
1: 对，人是不行的。
0: 那怎么办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呀，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还是说暂时先解决你不难受的事儿？他说了，说梁老师，我当然两个都想要了，但是目前来讲，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我现在先不想下一步，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1: 对，急则治其标嘛。
0: 对呀、啊，
1: 但暂时不难受怎么办呢？用泻药。
0: 我说你泻药我肯定不能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便秘时间太长了，他什么泻药没吃过？
1: 也是，
0: 身体完全都有耐药性。
1: 对，一定会想很多办法。
0: 啊、肯定是不好使的，是不是？所以说当时我说的，你这样吧，我要给你做一个物理疗法，一个小手术。就什么呢？灌肠，在微创下的灌肠，我们现在知道灌肠就是在这个肛门下个管子，然后打这个润滑液就排出来了。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要在微创的显微镜下进行灌肠，因为他这个粪便一个月没排出来，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
1: 对，
0: 这种液体打进去之后，软化的程度会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我一边给他灌肠，一边要给他下镜下。什么呢？通过小的这种。就是我们的手术前要把它硬的粪便给它挤碎，然后再通过灌肠的方式给它排出来，那
1: 就掏大便，
0: 对，就掏大便，对，
1: 基本上就是
0: 这样，对，但是要在镜下进行掏大便啊，所以说这个当时我是把微创手术配合灌肠同时给它进行的，
1: 所以说医生的职业真的是很伟大啊，
0: 能想办法嘛，
1: 为了人体的这个健康舒适，
0: 对，所以说当时采用了这种。物理性的微创手术伴随灌肠的这种方式之后，你知道他马上就排便了。
1: 很快。
0: 你知道排出来多少吗？3斤多呀、啊！
1: 我的天、啊！
0: 一盆儿啊！哎呦，而且这些都硬得跟石头一样啊！你说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粪便，让他自己排，他能排出来吗？
1: 出不来，
0: 根本就排不出来。然后当时就舒服了。我说好了，你的第一个要求我满足了，你要暂时舒服点吗？满足了。然后他说呢，说梁老师，我想以后也像这样的，这种状态这么舒服。那我要想这么舒服的话，是不是我得天天找你来灌肠啊？
1: 对呀、啊，他的肚子里面很多的粪便嘛，
0: 对呀、啊，
1: 还得灌呢。
0: 我说你这个15天之内，你还真得2天来一次。
1: 需要把它都清出来。
0: 对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粪石啊，我给它清除净了。我说头15天，你还真得是隔一天一来。但是。15天之后，你找我做，我都不给你做这个手术了。为什么呢？因为肠黏膜会造成损伤的。到那个时候，如果再继续做的话，会有不逆的后果的，不可逆的后果啊！我说你这个这样，这15天你先这么来，然后15天之后，你把我给他开的当时就是这个西梅纤维素，智利的西梅纤维素
1: 啊，
0: 每天喝100毫升。我说你先喝1个月吧，当时听了我这个方法之后，他还不乐意了呢。他说：“梁老师，你给我开的西梅纤维素，那也不是药啊。我什么药都用过了，都没好使，就是西梅纤维素就能好使吗？”我说：“你信不信我吧？”他说：“我当然信了，因为你让我现在马上就舒服了。”我说：“你信我的话，你就不要怀疑我，你就按我方法来。头15天，我给你掏粪便。”15天之后，每天在家给我喝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而且我给他开的是就是这个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
1: 怎么样？
0: 我当时我记得我给他开的是1个月的量， 没到半个月。

0: 月他就来找我来了，说梁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别埋怨我，我喝着挺好喝，没事我就喝两口，然后我每天呢没按你100毫升喝，我喝的就多了，然后呢半个月你给我开的一个月的量我就喝没了，而且梁老师这玩意儿这效果可真是太好了，我喝了将近也就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每天正常的排便了，啊，到厕所里头。噼里啪啦的，哎呦，原来这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解不出来，现在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啊，把厕所都给拉堵
1: 哎
0: 了，
1: 呦，
0: 第一回，哎
1: 这
0: 呦，
1: 得多大一堆呀！
0: 是
1: 那
0: 啊，
1: 可见很兴奋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啊，我喝着还好喝，当饮料喝呢，你给我开的一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就喝没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开点，是不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
1: 对。
0: 快，我说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款就是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啊，它不是药啊，你多喝点少喝点没问
1: 没有
0: 题，
1: 关系。
0: 是不是？你一个月你半个月当饮料喝也没事儿，没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它有整段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它的肠道的蠕动，所以说它排泄很快
0: 对呀，这
1: 呀。
0: 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它能够软化我们的宿便，
1: 对
0: 对
1: 对，
0: 吧？还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自主蠕动的能力，有这三项的加持。他这个排便轻而易举的，他就完成
1: 对呀、
0: 了，啊，所以说我对他来讲，我说你可以多喝，没问题，但害怕了呢，
1: 害怕
0: 说那你给我开一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喝完了，会不会有伤害，有毒副作用？我说没事儿，完全安全的啊，适合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这种老年性的便秘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50岁之前的年轻人的便秘，可能是病理性的。我们要找到你便秘的原因，啊，根据你的病因，我们来治疗。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90%以上的都是老年性便秘，跟你年龄有关，跟你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有关，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西梅纤维素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因为它不是药，更安全。
1: 它不是药，
0: 嗯，
1: 我们谁都能喝，
0: 对
1: 对不
0: 呀，
1: 对？
0: 嗯。
1: 那它贵吗，老师？如果说不贵的话，我这边还真是想多囤点儿。
0: 你要到药房买的话，159一
1: 我不
0: 瓶。
1: 去，我拒绝。
0: 所以说呀，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连锁药房它的定价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啊，159一瓶，这个价格是人家定的，我们干预不了。但是健康全球购记住了，我不管你是海外的，不管你是进口的，也不管你是咱们国内产的，是名家的上市企业的产品。只要进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必须我说的算，对不对？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原则永远都不会变。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便秘的同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病吧？你知道的最可怕的便秘伴随的基础病是哪些？
1: 心脏、
0: 对
1: 心
0: 吧？
1: 脑血管疾病，
0: 对
1: 这
0: 呀，
1: 很
0: 是，
1: 多呀。我身边就有一些看到的新闻嘛，或者
0: 嗯。
1: 朋友排便的时候一用力出血了，
0: 脑出血、
1: 那。
0: 心梗、脑梗，是不是？
1: 对呀，那多可怕呀！它不值当
0: 对
1: 啊，
0: 呀、啊，
1: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人就这么没的，
1: 没了。
0: 对吧？包括我们便秘的时间长的话，我告诉你啊，还会压迫到我们的尿道，
1: 压迫尿道。
0: 哎，出现什么呢？叫尿潴留，
1: 哦。
0: 啊，膀胱水肿、尿道感染，甚至是肠梗阻啊。然后你再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润肠的药物、清肠的茶，你到药店买的话，没有个300到200的都下不
1: 下不
0: 来了，
1: 来，
0: 是不是？那对于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来讲，159在药房的价格实际上它并不高，
1: 对，它肯定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因为它比这个润肠的药物更安全呢、啊，更快速啊，没有依赖性啊，不伤害我们的胃肠道啊，所以说你这个市场定价159并不高。
1: 因为其他的什么常青茶都得个挺贵的价呢，200差不
0: 是
1: 多，
0: 不是？
1: 对。
0: 当然了，这是我还是那句话，市场的定价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是完全不一样的。健康全球购记住了，市面上159元一瓶的，我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29.8，
1: 多少？
0: 29.8，
1: 29.8？
0: 不到30块钱。 你看看，
1: 不到30块钱，连2斤西梅都买不到。
0: 你看看，
1: 关键是我们拿到了西梅纤维素，它是破壁的浓缩的。
0: 对，
1: 这个好啊，老师，给我们大家整点啊，
0: 还是治。

0: 利的这个原
1: 进
0: 材料
1: 口
0: 进
1: 的，
0: 口的，是不是29块8，
1: 这也太
0: 不到
1: 好
0: 三
1: 了，
0: 十
1: 老
0: 块钱，
1: 师。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是吧？
1: 对呀，这是给家人的福利嘛。
0: 是，所以说大家伙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提前报名。啊，虽然说咱们现在活动还没开始呢，但是大家伙有需要的话提前报名，然后我根据各地的报名的情况，我按照报名的人数进行分配，是
1: 好
0: 吧？
1: 啊，
0: 一会儿下节目我去安排，好
1: 好
0: 吧？
1: 的，谢谢老师。那
0: 嗯。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呀，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50城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
0: 啊。
6: 老师，你
0: 哎，
6: 好。
0: 你好，哎，
6: 梁老师，我今天啊又听你讲那个食糜纤维素了，
0: 哦，
6: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点啊。
0: 哎呦好。
6: 哎，这个食糜纤维素呢，我已经用了，效果真的不错。
0: 西梅纤维素您用过呀？哎呦，那以前用过，那是咱们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上次给大家伙发放西梅纤维素的时候，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咱一定是老朋友了，是不是？老朋友用过西梅纤维素的，您这更有发言权了。怎么样用的效果啊？跟我说
6: 哎
0: 说。
6: 呀，老师，不瞒你说啊，
0: 啊
6: 我没有用这个视力纤维素之前呢、
0: 啊。啊。
6: 糟了，真的是老受罪了。
0: 是吗？哎呦哈。
6: 因为呢，我是脑梗10多年了，
0: 哦。
6: 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消化就不行，
0: 嗯。
6: 30多岁呀、啊、就便秘了。
0: 便秘，哎呀。
6: 我一直啊听你的这个节目，
0: 嗯。
6: 我听你说啊，年轻的时候啊有便秘。可能上了岁数啊，就会得脑梗。
0: 有这个风险，嗯。
6: 哎，你看啊，我这不就摊上了吗？
0: 哦。
6: 所以说这些年啊，为了治病也花了不少的钱，
0: 嗯。
6: 最主要的呢，是没有治好啊。
0: 哎呀哈，嗯。
6: 其实脑梗不脑梗的，也就是这样了。
0: 嗯。
6: 反正岁数也大了，你说
0: 嗯。
6: 是不是啊？但是老师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便秘啊，这些问题啊。可是难到我了，
0: 嗯，
6: 你知道，本身就得了脑梗，就是浑身没劲，
0: 嗯，
6: 再加上啊，哎呦，他排不出来，
0: 嗯，
6: 我一蹲啊，厕所就是将近1个小时，
0: 哎呦呵，
6: 什么
0: 嗯，
6: 开塞露啊、泻药啊，哎呀，这些都不好使，
0: 都用遍了，
6: 哎，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
0: 嗯，嗯。

0: 最难受的时候吧，我就用手去抠啊。
1: 用手是吧？哎呦，
0: 嗯。
1: 哎呀，我说呀，就是听了你这个遭遇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都能体会到你当时有多难受。这不
0: 是
1: 苦
0: 啊，
1: 日子咱都过来了吗？你现在咋样啊？用完这个激酶纤维素之后啊？
0: 杨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可好了，
1: 是吧？
0: 哎，我用这个西米纤维素啊，有1年多了。
1: 1年多了啊。
0: 以前呢，我最长的时候啊，1个礼拜不变一回，现在每天一回，
1: 每天一
0: 而
1: 回，
0: 且很轻松。
1: 好
0: 之
1: 啊，
0: 前将近1个小时啊，现在只要有便意到厕所啊，用不了几分钟就完事了。
1: 好啊，
0: 而且我发现啊，
1: 嗯，
0: 现在什么呢？以前我拉的大便啊，味道非常大。
1: 哦。
0: 小孙子啊，来我这里啊，每次上卫生间啊，他都不愿意去，
1: 哎呀哈，嗯，
0: 非得拿个盆啊，在外面去小便。
1: 啊。
0: 他嫌这个厕所里面啊味道大，
1: 哎
0: 这
1: 呦，
0: 回好了。
1: 啊，
0: 自从用上了西米纤维素以后啊，味道也不难闻了。小孙子他也说了啊，厕所啊现在不错了，我能进去了。
1: 嗯，啊，好，哎呀，
0: 你不知道老师啊，
1: 嗯，
0: 我一听这个话啊，我这心里可开心了。
1: 啊，
0: 要不然这虽然孩子他不会说，但是我心里啊也难受啊，
1: 我
0: 对不
1: 明
0: 对
1: 白，
0: 啊？
1: 我明白啊，我特别理解您。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就是太多太多的这个难言之隐了。我太了解大家伙了，是不是
0: 哈哈，
1: 啊？嗯，
0: 是啊是啊，你说啊，我跟谁去说呀？
1: 对呀，
0: 现在好了，只要一便秘啊，我就喝点这个西米纤维素，
1: 嗯，
0: 肯定就能排出来，
1: 多好。
0: 帮了我的老大老大的忙了。
1: 其实你看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有很多像您一样的这个患者朋友。便秘呀，很多人觉得便秘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便秘的人啊，他有多难受，只有自己知道，对
0: 对
1: 吧？
0: 对对，是的，是
1: 大
0: 的，
1: 家伙，
0: 嗯，
1: 这你没便过秘，你不知道那个感觉，对吧？但
0: 对，
1: 是就像您一样，只要咱们把这个西酶纤维素你能喝上，我告诉你，你不用多，每天就100毫升左右，哎，就能够让你便不出来的这种感觉顺利的排便。你以前不便不出来吗？每天就100毫升，让你顺利的就能排便了，是不是？让你
0: 嗯，对，嗯。
1: 每天难受啊，肚子发胀啊，吃不进东西啊，哎，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胃口。你看看，它就这么神奇。我觉得这样的好产品啊，是值得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甚至我告诉你，像您一样有一些脑梗啊、偏瘫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它是全身上下各个系统的一个疾病。那往往偏瘫的这个脑梗的患者到后期排便是异常困难的，是吧？但是大家伙放心，就把这个西维纤维素，你就给它用好了。首先，它可以不伤害我们胃肠道的条件下，保证你每天的顺利的排便，而且最主要的是，西维纤维素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是
0: 哎，你
1: 吧？
0: 说的
1: 对
0: 太对了，
1: 吧？
0: 没有副作用。
1: 对，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这个产品，而且你是花。这个最小的成本呢，对不对？

0: 我现在用完以后啊，我就感觉现在身上啊没有味道了。
1: 对吧？嗯，
0: 逢年过节啊，哎，孩子他们都愿意往我身边凑。
1: 对，
0: 这以前啊，我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1: 嗯。
0: 所以说，老师，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说啊，还要给大家申请，
1: 嗯，
0: 我一定要报名。这
1: 哦，
0: 次我要多订一点，
1: 嗯，
0: 订个30瓶。
1: 订30瓶，你这个先别着急啊，你先登个记啊，登个记。为什么呢？不是我不答应你，因为现在还没有货呢啊。我预计啊，明天差不多，如果快的话，明天差不多能够到货啊。包括咱们大家伙想要的，今天可以报名，提前预定啊。明天到货了，可咱们提前报名的人先发放，好不好啊？
0: 好，行，杨老师，那你给我报账，谢谢你了，老
1: 哎，
0: 师。
1: 不客气啊，我让我们导播帮你登记上。好，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哎，
0: 好的，
1: 再
0: 谢
1: 见
0: 谢
1: 啊，
0: 啊，谢谢
1: 好，
0: 梁老师，
1: 不客
0: 老
1: 气，
0: 师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再见，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是梁老师啊？
1: 哎，对，是我啊，能听见了吧？这
3: 梁老
1: 回。
3: 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心情特别激动。
1: 哎呦，不用激动啊。
3: 我今年70岁，
1: 70。
3: 我是一个新听众。
1: 哦，新朋友，嗯，好。
3: 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你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好产品，我已经用了好几样了。
1: 都用到哪些产品了？好产品呢？
3: 用的是耳苗油，
1: 哦，
3: 老醋膏。
1: 老醋膏，哎呀，好。
3: SO 蜜什么的，
1: 啊，你这耳
3: 尤
1: 苗油、
3: 其
1: 老
3: 这
1: 醋
3: 是
1: 膏
3: 耳
1: 怎么
3: 苗
1: 样
3: 油，
1: 用的？
3: 我用的挺好啊。
1: 啊，怎么个好法？跟我说说啊。
3: 我之前我有那个腰椎管狭窄，有骨关节退行性改变，
1: 哦，
3: 腰腿啦疼，
1: 疼，嗯。
3: 疼完了我抹上那个耳苗油以后，
1: 啊，
3: 哎，完了真就不疼了。
1: 你看，真
3: 完
1: 就
3: 了
1: 不
3: 呢，
1: 疼了吧？
3: 最神奇的是什么呢？
1: 啊，
3: 是我的手腕子啊，
1: 啊，
3: 也不怎么杵一下，它疼了。
1: 啊，
3: 疼了以后，我一想，哎呀，梁老师这个耳苗油，
1: 啊，
3: 管止疼的，
1: 赶快用啊！
3: 我就抹它了。
1: 啊，
3: 抹上，我一边抹一边搓，
1: 嗯，
3: 搓还不到2分钟呢，哎，这手腕子上这就不疼了，这这么神呢？
1: 你看看，你说咱这效果好吧？哎，要不怎么说呢？这个浓度啊，还有这
3: 是啊，
1: 个
3: 就
1: 纯
3: 是
1: 度，
3: 管那止疼是真好啊！
1: 对，它是我们产品效果的关键啊。你而且你这耳苗油是
3: 你
1: 澳
3: 想
1: 大利亚
3: 看，
1: 进
3: 我
1: 口
3: 这
1: 的
3: 耳苗油，我以前我也用过别人家的
1: 啊。
3: 国产的，它怎么就没有这效果呢？
1: 那它里面的
3: 对，
1: 纯度和
3: 这
1: 这
3: 刚好
1: 个含量是
3: 跟
1: 不一
3: 梁
1: 样
3: 老师推荐的，这肯定错不了。
1: 的。嗯，是啊，不
3: 还
1: 错。
3: 有那个老醋膏，
1: 老醋
3: 我
1: 膏
3: 喝了也挺好。
1: 啊，
3: 还有那个 SO 蜜，我那个我从咱老伴去世之后吧，我那个有那个，我不是便秘，我不是干结，我是无力排便，
1: 哦，没
3: 大
1: 劲儿，
3: 便黑，
1: 哦，
3: 完了那个尿还黄，
1: 哦，
3: 也不知道是 SO 蜜管事儿了，也不知道是老醋膏管事儿，
1: 啊，
3: 反正我的大便现在挺顺畅了，
1: 啊，那
3: 完
1: 不
3: 了那
1: 错，
3: 个大便不黑了，
1: 你看多
3: 不
1: 好。
3: 黑了，就是那尿稍微还有点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梁老师。
1: 那就是还是有点火，身体当中还是有点火啊！不着急，一点点来啊！你有这个 SOD，还有老醋膏，我告诉你，你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变化大的。而且我告诉你啊，你除了这个临床的表现，排便现在顺畅了，颜色变过来了，包括这个关节也现在这个舒服了，不疼了。我告诉你，你会感觉到啊，你今年不是70岁了吗？是不是？你把这个老醋膏和耳苗油，还有 SOD 蛋白酶，你这些好产品用好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头、你的体力都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告诉你啊，你看看，你就品
3: 那
1: 吧，
3: 太好了，
1: 不错
3: 今
1: 啊，
3: 天
1: 挺
3: 我
1: 好。
3: 找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
1: 你说吧。
3: 折腾我有点。

0: 红团呀，你是那个帕金森的蒋老师，你帮帮我。
1: 谁帕金森了？
0: 我呀。
1: 啊，您是帕金森的患者呀？
0: 啊，对呀。
1: 多少年了？得了？
0: 我帕金森能有六七年了吧？
1: 六七年了哦。
0: 一开始吧是走小碎步，
1: 嗯，
0: 我的帕金森不是像人家手抖头抖，
1: 嗯，
0: 我是两个腿抖。
1: 哦，
0: 啊，一开始是走小碎步，现在吧，现在不能走道了，现在走道都得用得扶着轮椅，扶着小车。
1: 哎呦，
0: 这搁屋里都得扶着墙，扶着凳子，扶着椅子，不能不扶着我就走不了了。
1: 哦，
0: 我现在腿就是抖的可厉害了。我在你节目里头，我听你说。这个啊，帕金森有两种震颤法，有一种是静止的，有一种是开关式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就是你说的第二种开关式的震颤。
1: 是吧？你看看，哎呀。
0: 啊，我走走道吧，走走道就像那个，就像那武功里的小说里的，就像是被人点穴了似的，走，噔一下就走不了了，
1: 就定住
0: 了，走不了了，腿就跟那乱就乱抖。
1: 嗯。
0: 走完了以后吧，我得拍拍腿，拍拍脑袋，跺跺脚，啊，镇静，完了才再开始走。
1: 嗯嗯，
0: 我是这种现象。
1: 明白了，你这样啊，你现在用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0: 我现在就是搁那个搁医院开的那家是那个进口的药，叫生服罗，还有美多巴，还有盐酸金刚丸，完了就用这三种药呢。
1: 啊，生服罗你都用上了。
0: 啊，对对，生服罗我都用好几年了。
1: 哎呦，这个生服罗这个药啊，就是针对帕金森的患者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得加量，不停的加量。你加量没有啊？
0: 啊，那我这好几年我一直就是倒上一片，我没加量啊。
1: 它这个得加量的，对，就是按这个食用周期，它的第一个礼拜、第二礼拜、第三个礼拜、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一直得加量的，然后加到最高量，然后截止。啊，它是梯度用药的，这个森弗罗。那大夫没告诉你这
0: 么
1: 吃吗？
0: 加量啊，梁老师，你给我指导。
1: 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每天吃几片？
0: 我一天就吃一片，吃一片。
1: 吃一片，你这个一片的含量是多少的？它什么剂型的？
0: 含量，我还真不知道，那里头有。
1: 你得看一下啊，是0.375克的，
0: 啊，
1: 还是0.75克的？
0: 我瞅一瞅啊，
1: 嗯，看一眼，
0: 上面里边，外边那些，
1: 你这个你的主治大夫应该告诉你的，没告诉你吗？
0: 我那是0.75毫克的，
1: 对，0.75的是吧？
0: 啊，
1: 0.75的，一般吃到一个月之后要加到两片，要吃到1.5克啊，1.5克呢就是这个上限了。你这个用药的话，森弗罗用药的话，当时你们的这个临床大夫没告诉你这么吃吗？
0: 这我都吃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呀。
1: 这哪能行啊？你这森弗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外进口的一个针对这个帕金森的这个药物啊，它全名叫这个盐酸普拉克索，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啊，
1: 对，盐酸普拉克索，它这个是一个进口药，是效果不错的，但是它使用方式不对，它要梯度用药。明白吧？
0: 那你说那大夫，你说我都吃了很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加量啊。
1: 对呀，那你现在就没用了，你现在再加量已经晚了。当时大夫就应该告诉你这个梯度用药的这个事儿啊。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能吃0.75克，应该减半，吃多少呢？吃0.375克，然后吃一个月增加到0.75克，再吃一个月增加到1.5克，应该是这么吃。
0: 那我现在加不赶趟了。
1: 你现在有啥用了？现在都吃好几年了，你这样。那然后还吃什么呢？那个美多巴也吃着呢，是不？
0: 美多巴，我是一天一片。
1: 嗯，按道理说，森弗罗和美多巴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的一个用药方案啊。这么搭配是对的，只不过森弗罗你这个吃法没吃对啊。从我的角度来讲，你是没用对的。然后金刚丸胺也用着呢。
0: 金刚丸是那个一天一片，就上午吃一下。
1: 那有作用吗？吃完了？
0: 我觉得金刚丸吃的还觉得挺好。完了，结果头两天，去开药前，大夫还建议说尽量少吃，不别吃了。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大夫让你尽量的别吃这个了呢？你知道吧？我也担心这个。
0: 啊啊，
1: 金刚丸胺和你一个美多巴呀，它的功效差不多啊，虽然说机理不一样，但是它起的作用差不多。你这个两个药有点吃重了，我还是那句话啊。
0: 啊，那个金刚丸那我就不吃了呗。
1: 嗯，你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吧，如果效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就可以不用了这个金刚丸丸啊。
0: 啊，
1: 好吧。
0: 啊、
1: 你这个用药应该是问题不大，就是无非就是森氟罗这个用药我觉得用的有点问题，但是你已经吃了三四年了，你说我怎么给你调整，你知道你在现在剔毒用药已经晚了啊。那你这样，你这个森氟罗和这个美多巴呀还这么吃啊，我平时你听我节目有一个神经酸，你得着没啊？
0: 啊，是啊，我就想问你呢。头两天你跟别的这个患者家属对话的时候，你说他人家那个患者用的是神经酸，
1: 神经酸，
0: 还有一个、
1: 啊、
0: 还有一种什么我就忘了，说人家
1: 伽马氨基丁酸，
0: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用。
1: 我告诉你，你这个是必须得用的。因为什么？因为森氟罗也好，美多巴也好，金刚丸胺也好，这都是药。你吃上好点，不吃你就这个病治不好，听懂了吗？
0: 啊，对。
1: 但是你要把神经酸或者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两个产品，你要是平时就用好的，因为它俩呢，它不是药物，就是补充我们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物质、神经递质，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两个产品你要是平时用好的话，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的伤害。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平时把这两个产品你要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一点一点的你会发现，森氟罗也好，美多巴也好，金刚丸胺也好，慢慢你就可以减量了。
0: 啊，那太好了，梁老师，你看你这药现在
1: 但你有没有啊？有没有这个神经酸呢？
0: 我没有啊。
1: 哎呦，没有啊，你这个咋办？这怎么办呢？你没有，你说你咋用啊？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告诉你啊，咱们的产品你也知道，就像你用的这个耳苗油一样，为啥它效果好？国外进口的，对不对？它里面的成分、它的浓度、它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都属于治疗级别的。那这样的产品，
0: 那你什么时候能有这药啊？
1: 我不好说呀，我没跟你说吗？我们说。每天呢，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后台呀、啊，都在统计大家伙每天咨询的一些疾病，一个月给我总结上来排前三名的，前三名的问题的最多的，我会相应的给大家伙这个搞这个产品，搞这个活动，是吧？你呢，你听我的节目，然后呢，再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把这个名啊留好喽。你记住两个产品特别适合你啊，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两个产品特别适合，对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可以适合常年的用，用好了的话，你临床的用药一点点可以减量了。这样的话，你也听我的节目，如果有这个神经酸的话，千万别错过；如果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话，也别错过。这两个产品都特别适合你，听懂了吗？啊，
0: 哎，好，
1: 好吧，
0: 我一定听。
1: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哎呦，这又掉线了。好了，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给。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三四一。

0: 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些天呢您一直在给我们讲很多关于便秘方面的问题啊。
3: 没错、
0: 尤其是针对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3天2天便一次这些情况，您都讲了，说老年朋友啊最忌讳的就是乱吃药。
3: 对喽，
0: 因为是药三分毒嘛，大家也知道了这个道理了啊。
3: 没错啊，其实呢能不能这个用药的问题啊、我们针对的是你这个病，
0: 对个人情况。
3: 对，我说什么呢，老年性便秘它不是病，它是生理性的便秘、而不是说病理性的便秘，
0: 对
3: 对不对？
0: 对，
3: 所以说其实能不用药一定不要乱用药。
0: 对，
3: 更何况我说就是老年性的便秘，刚才我说了，如果说你伴随着有一些基础病的话，就更应该用药，应该我们要小心了，是吧？因为但凡是药物，它一定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0: 对，
3: 对不对？如果没有伤害的话，我们什么叫治病？它利用的就是药物的偏性来调整我们人体的偏性，所以说药物一定是有偏性的，那你加上你再有一些什么基础病的话，反而啊会对我们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两天在这个讲便秘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伙讲得非常清楚了，对吧？包括你知道吗，静时，我在临床上针对一些老年性便秘的患者，我是永远遵循着一个原则的。
0: 什么样的原则？
3: 就是能食疗的不能吃药，能吃药的不能打针，能打针的不能输液，能输液的不能动刀。
0: 这原则它是有一个逻辑性的。
3: 对喽，你看看、
0: 哦、
3: 这个原则说明什么呀？就说明怎么样的治疗方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伤害最小，而且它还能解决问题，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案。
0: 对，
3: 而且这种方案的选择是我们医生啊当大夫的最应该干的事儿。不像现在很多大夫，哎，急功近利啊，动不动哎呀给你做个手术吧，我告诉你那是最要不得的。
0: 就急功近利有的时候急于求成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对
0: 呀、
3: 对呀、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老年性慢性疾病90%的都是和年龄有关的，而不是真正的病理性的变化。
0: 是，
3: 就咱们说的这个治疗便秘的问题，咱们大家伙有没有用过开塞露的？都用过
0: 吧？对，
3: 是不是？
0: 很多朋友都用过。
3: 你知道开塞露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吗？
0: 甘油啊。
3: 甘油吧。
0: 嗯，
3: 是吧？你说咱们有便秘了，你用开塞露有没有问题？很多人认为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用的多的话，就这个甘油。

0: 用的多了的话，我告诉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1: 甘油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呀？
0: 昨天我讲了，甘油如果被我们吸收入血了的话，
1: 哦，
0: 会导致我们血栓的形成，这是一个吧？
1: 嗯。
0: 好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伙想都想不到，凡是含有甘油成分的物质，都会使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出现扩张的情况。
1: 哦，
0: 就是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曲张，这个甘油成分，我告诉你是专门使得我们毛细血管出现曲张啊，出现扩张。比如
1: 嗯，
0: 说，经常用这个甘油类的这些成分的物质啊，比如说你用上了，好了，我解决便秘了。
1: 嗯，
0: 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明显的发现，我腿上的毛细血管怎么发青了呢？
1: 哦，
0: 哎，
1: 原
0: 你
1: 来
0: 看，
1: 是有原因
0: 一
1: 的，
0: 洗澡，哎呦，我怎么出现静脉曲张了呢？
1: 对。
0: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
1: 嗯
0: 是原来根本就没有，就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现腿上有静脉曲张了。
1: 嗯，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见的是腿上静脉有曲张了，
1: 还有你看不见的身体当中的呢？
0: 看不见的呢，
1: 对
0: 对不
1: 呀，
0: 对？我们身体当中内部的，包括肠道里面的所有的毛细血管，实际上早已经发生这个曲张和扩张的情况了。
1: 嗯，
0: 你看看，你这腿上看的，只是都已经到
1: 是。
0: 后来都是表现出来了，看不见的就更危险了。
1: 它就是长期使用甘油而带来的副作用。
0: 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对血管造成的伤害。
1: 这老师您不说，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0: 所以说这些，你看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嘛，
1: 这得
0: 对不
1: 学
0: 对？
1: 习呀。
0: 而且不光这些啊，你比方说那些常年便秘的，还有
1: 嗯。
0: 一种患者爱喜欢用什么？用番泻叶吧，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番泻叶是不是能够促进我们排便？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番泻叶它属于泻药。
1: 嗯。是，
0: 你这，
1: 泻药一听这个"药"它这个词儿，它就不好。
0: 对，但是你知道这种番泻叶的成分，在我们中医的古书籍当中记载着，番泻叶能使人泄泻，
1: 泻泻。
0: 不是谢谢的意思，是泄泻。第一个泻是三点水加一个写字的写。
1: 哦，
0: 第二个字儿，三点水加个世界的世，也念谢字儿吧？
1: 对，意思
0: 谢
1: 不一样，
0: 谢，那为啥用俩字儿啊？
1: 表达的含义不同哦。
0: 为什么？那有什么区别？
1: 又考我，又考我，又让我在大家面前掉链子。
0: 如果说它就是促进我们排便，用一个字儿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谢谢俩
1: 我想啊，第一个三点水加个泻，就是泻药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拉。
0: 字儿？拉。
1: 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的这个泻，就是让你止不住的拉，可以这样理解吗？拉成水儿，拉虚脱。
0: 拉虚脱啊，你就瞎编吧，
1: 是什么意思？
0: 俩字儿啊，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这个泻，我告诉你，泻的是什么？
1: 嗯，
0: 泻的是有形的物质，粪便，
1: 啊，粪
0: 有形，
1: 便，
0: 哎，有形的物质，能够看见的东西，
1: 嗯，
0: 而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世，泻的是无形的东西，泻的是什么？气，
1: 气，
0: 哎，你
1: 老师
0: 看。
1: 说的对，
0: 你说这个人泄气了，
1: 对。
0: 是不是三点水加一个世界的是？
1: 而且，如果说排泄达到了像世界的"是"这个"泻"的话，人会拉虚脱的，
0: 虚脱，然
1: 没
0: 后
1: 有劲
0: 说
1: 儿，冒汗，
0: 腿都软了，
1: 对，突突，
0: 好汉抵不过三泡稀，
1: 没错，
0: 为什么？泄的是气。
1: 嗯，
0: 很多人说，哎呀，
1: 身体里的能量，
0: 对，哎呀，别泄气，别泄气，为啥泄气的泄字儿，它是三点水加个世界的是，不是三点水加个写字的写？
1: 嗯，嗯，
0: 因为泄的是气。
1: 明白。
0: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本身他就阳气不足，中气不足。
1: 嗯，
0: 如果你用这种泻药的模式来调理你的便秘的话，它会出现泻泻的情况。泻的是有形的物质加上无形的物质，人这点阳气都被你泄没了。
1: 是，
0: 你这点阳气是保命的，
1: 对，
0: 对不对？你就泄掉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那这是中医上的说法，实际上这种泻药。我们现在临床上西医也开的越少了，你知道为什
1: 嗯。
0: 么吗？因为这种泻药用完了之后，我们临床上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肠道的菌群和神经全部变得紊乱了，
1: 嗯，损伤了吗？
0: 对，电解质也弄乱了，
1: 对，
0: 你的肠黏膜全部被破坏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是为了当时痛快了，是吧？但是给你留的毒副作用是不可逆的，
1: 后患无穷。
0: 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哎呀。排完了以后，排的都像水一样了。你知道排那水里面有多少是你的阳气吗？
1: 嗯，
0: 是吧？好像是不憋得慌了，但是给你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你便秘的伤害。
1: 是，
0: 所以说这是两个层级的关系啊。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这些泻药和这个 开塞露哪个更可怕？

0: 泻药更可怕，
1: 对，
2: 是不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我对这个便秘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个标准。
1: 嗯，排泄要有标准，我们还是会听说。
0: 对，你这个便秘我给你治到什么程度是有个标准的。
1: 怎么讲？
0: 我们临床有这么一句话，叫好便可以不用纸。
1: 不擦？
0: 对，你看小孩就是啊，如果这个小孩肠道好的话，排那一小段这个粪便，哎，都不用擦屁股。
1: 嗯，
0: 好便不用纸。哎，健康人的排便是可以不用纸擦的。
1: 对，而且他排得很快。
0: 很快啊，有便意秃噜一下完事儿了。
1: 嗯，没想到啊，
0: 对不对？
1: 还可以不擦，还可以不棍儿刮。
0: 对对，这是这个我们治疗便秘的一个原则，不是一定要让你排得像水一样，那你泄的就是气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这还有讲究。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错误的方式，错误的方法，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伤害。
1: 嗯，
0: 不知不觉的就造成了。
1: 嗯，
0: 要不怎么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都是你自找的呢？
1: 嗯，
0: 都是你在平时当中不明白真正的道理，你自己作出来的，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刚才说了，回过头来，老年性便秘最忌讳的是乱用药，这句话就这么来的。
1: 昨天老师就敲黑板了，是不是？
0: 对啊，
1: 不可以乱用药。
0: 对，
1: 因为药呢是药三分毒，它可能说稍微帮我们解决了一些的问题，但是它背后带来无穷的损伤和隐患，可能会被我们所忽略。
0: 你是解决不了的，对吧？
1: 嗯，两全相害，我们取其轻了，也就是这样。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取其轻，最后这个轻可能慢慢就发展成重了。
1: 对，因为它的隐患我们不知道啊。昨天老师您讲了，说古人在治疗便秘方面的问题就已经用到了西梅。
0: 西梅，对。
1: 这个东西具体它怎么用？你说我们在市场上买回来的西梅直接泡水喝吗？好像也不行。
0: 如果那么简单，我就告诉大家伙到菜市场买西梅就可以了呗，
1: 嗯，
0: 是不是？泡水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直接这么泡水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泄泻的。
1: 哎呦，
0: 它就太过了，
1: 还不行。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知道夫子吧？
1: 生阳有毒，所以是要治夫子嘛。
0: 啊，对呀，你看很多这个中药材写的治夫子，什么叫治夫子？
1: 炮制一下夫子，
0: 炮制之后的夫子你才能用。它虽然有生阳的作用，但是它是有剧毒的。
1: 对，
0: 所以说就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看静时你都知道夫子一定要用这个炮制之后的夫子，对吧？你直接把这种生夫子你拿来直接泡水喝，那你人就中毒了。
1: 嗯，
0: 对不对？咱们老祖宗早就研究出来了，这个夫子必须经过炮制，炮制之后它就没有毒性了，你就可以用了。
1: 对
0: 啊，同样的道理，西梅也是。如果西梅你就是用这个西梅干泡水喝的话，那就泄泻了。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但是必须要经过加工，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咱们大家伙才能用。你直接泡水喝那不行，劲儿太大了。
1: 你看这两天老师讲过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
0: 嗯，
1: 三天两天便一回，这三种情况用药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又讲到了西梅，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去买了西梅
0: 啊，
1: 但像老师说的不能直接泡水来喝，
0: 对，
1: 反而容易泄泻。
0: 对，那是肯定不行的。
1: 那你说怎么吃才是有道理的呢？
0: 怎么吃
1: 才
0: 是
1: 科学的呢？
0: 哎，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伙讲过，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几年前已经逐渐的展开了对这个西梅提取物和加工技术的相关的研究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针对不同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疾病，我们都已经针对性的研究，便秘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科研团队早就开始研究西梅了。
1: 嗯，
0: 啊，而且我在这告诉你，静时，这个相关的所有的技术，成熟的技术，我们完全都已经掌握了。
1: 嗯，
0: 就是把这个西梅的提取物做成成品，啊，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西梅纤维素。西梅纤维素，
1: 哦，
0: 我们科研团队已经形成成品了，
1: 已经有成品了，
0: 啊，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的用了，
1: 就很直接了。
0: 每天只需要早饭或者是午饭之后你喝上100毫升就可以了，特别方便。如果你是便秘的患者，排便困难的话，你就喝上100毫升，喝完之后哎，你很快就有便意了，就能排便了。
1: 嗯，
0: 有成品了，
1: 有成品就很方便。
0: 对，
1: 很直接。
0: 对，而且做成这个成品之后， 这种成品的西梅纤维素的提取物对我们便秘的患者完全是安全的，
1: 嗯，
0: 温和的，刺激性最小的，
1: 嗯，
0: 啊，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吧，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以往的，就刚才说的什么番泻叶呀、果导片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那可太大了，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里面我们用到了很多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先进的技术，
1: 嗯，
0: 它就没有毒副作用。
1: 嗯，这个好，老师，
0: 嗯，
1: 那您能具体说一说西梅纤维素它为什么这么牛
0: 啊？这个成品为什么这么牛，
1: 对，
0: 是吧？感兴趣了是吧，
1: 哦？
0: 好了，西梅纤维素这个技术，这个成品为啥这么牛？首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的选择，
1: 嗯，
0: 记住了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植物也是，对不对？你看仙人掌，你看在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长的仙人掌，你知道有多高吗？
1: 多高？
0: 一米多高。
1: 那么高？
0: 你看看咱们家里养的仙人掌也就一拃多高，
1: 对，
0: 但是人家美国的仙人掌最矮的都一米多高，
1: 对，
0: 这说明什么？一方水土养出来的这个品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它虽然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它的类别也不同。
0: 对，那么品种不一样，它调理疾病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
1: 不同，不同。
0: 西梅也是，我们选择的原材料是哪儿的？
1: 嗯，
0: 智利进口的西梅。
1: 哦，
0: 咱们中国产不了这种促进我们排便的西梅的效果那么好的品种。
1: 嗯，
0: 只有智利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西梅纤维素提取啊，用到了我们当下最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的提取。
1: 懂，之前老师讲过，
0: 讲过吧，
1: 这个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它的效果。
0: 对，这个破壁浓缩技术你还记得吗？
1: 嗯，
0: 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自己独家
1: 的，
0: 是吧，专利技术。第三个，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啊已经授权我们很多南方的一些多家的连锁药房进行销售这个智利原材料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了，
1: 嗯，
0: 已经流向市面了啊，而且已经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一些大型的连锁药房在热卖我们这个产品。
1: 没错
0: 啊，它已经是很多便秘的患者亲身验证过的，只不过在药房卖，我告诉你太贵了，
1: 嗯，
0: 太贵了，我听说得159块钱一瓶，将近得160一瓶，
1: 嗯，
0: 特别贵，
1: 是
0: 啊。那为什么这么贵？效果非常显著嘛，是不是？而且每年的出货量，我告诉你，你知道能达到多少吗？
1: 嗯，
0: 100万瓶以上。
1: 哇，这出货量好大呀！
0: 对呀。
1: 哎，老师，
0: 嗯，
1: 您提到了专选的是智利进口的西梅。
0: 对呀，
1: 智利的西梅就那么牛吗？
0: 你看看，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
1: 哦，
0: 智利的西梅全球它是最好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1: 哦，
0: 你看，我一直强调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给大家伙网络最高端的产品的这么一个平台嘛。
1: 对，就选好的。
0: 对，所以说选择任何东西我们一定要进行对比，一定要选最好的。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西梅一定是智利的原材料呢？
1: 嗯，
0: 首先智利是西梅全世界出口量第一的国家。
1: 嗯，
0: 基本上全世界啊有进出口贸易的国家都会引进智利的西梅。为什么用他家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不是说这个智利的西梅产量大，是因为它的品种特殊。
1: 哦，
0: 哎，它的品质，它的品种只有智利有，在别的国家没有，长不出来这样的西梅。
1: 明白了，
0: 那它品质是最高的。
1: 哎，你说为啥它的品质高呢？智利的水果卖的也贵呀。
0: 也贵是不是？
1: 哦，
0: 我告诉你，智利的西梅这种独特的这种品种完全按照HACCP 的认证流程来进行采摘的。
1: 嗯，什么意思？
0: 你可能没听过这个 HACCP 这个。
1: 就采摘还有流程？
0: 这个流程认证是吧？我告诉你 ，HACCP 这个流程是国际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流程。
1: 嗯，
0: 你听过这个？咱们中国有一个叫 ISO
1: 9001:9002，
0: 哎，对吧 ？ISO 的一个食品认证的一个流程吧。
1: 嗯。
0: 它只是隶属于 HACCP 认证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1: 哦，
0: 就换句话说，咱们中国的 ISO， 我告诉你，都是人家国际上 HACCP 认证授权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品质，
1: 对，
0: 不用说，
1: 自然没得说，
0: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
1: 嗯，就算它品质好，你说吃品质好的西梅就能解决便秘吗？
0: 那只能解渴，是不是？咱们得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那当然不行了。
1: 啊，也不行。
0: 就算给你这么好的西梅，你直接吃， 一样发挥不了它最大的作用。
1: 哦，
0: 这就我刚才。

0: 术的第二个优势，什么？破壁浓缩技术。
1: 嗯嗯，
0: 这咱们健康全球购掌握的独家的核心技术啊，
1: 对，
0: 对不对？这项技术可以完整的提取智利西梅当中整段的膳食纤维。
1: 嗯，
0: 听好了，
1: 整段的膳食纤维，
0: 整段的。
1: 为什么要强调整段的膳食纤维呢？
0: 你看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伙讲过了，人体肠道的蠕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肠壁上的这个肌肉。
1: 对，
0: 通过肌肉的收缩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吧。
1: 哦，
0: 那么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上的肌肉没劲儿了吧。
1: 嗯，
0: 我们首先想到胳膊腿都没劲儿了，
1: 哪儿都没劲儿了，
0: 其实肠道的肌肉也没劲儿了。它没劲儿了之后，是不是使得我们肠道蠕动能力就变差了？
1: 对，
0: 对不对？那当我们肌肉没劲儿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个得力的帮手。
1: 嗯，
0: 这个帮手我们大家伙都听过，叫膳食纤维。
1: 嗯，
0: 是吧？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排便困难，吃点粗纤维。
1: 嗯，
0: 这个是大家伙一个常识吧，对不对？膳食纤维就是我们肠道壁的肌肉的一个帮手。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我说的整段的膳食纤维它更牛呢？它牛在哪儿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特殊的破壁浓缩技术，它提取来的是西梅当中膳食纤维整段的一段膳食纤维，没有给它打碎。
1: 明白。
0: 普通的提取方法提取的膳食纤维都是破碎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啊，而破壁浓缩技术是整段留取了西梅的这个膳食纤维，一长段。
1: 嗯，
0: 那么这种长段的膳食纤维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它吸水之后它会膨胀。
1: 我记得老师你好像说过啊，它能膨胀比原来到3到5倍这样的体积呢。
0: 3到5倍吧，昨天我讲了吧，是不是？好了，没错，就这个膨胀的这个牵拉的动作可以使得我们整个的肠道进行蠕动。比如说我们肠道原来是1到2牛顿的这个力量，
1: 嗯，
0: 对吧？但是整段的细微纤维素膨胀了之后，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肌肉它变成20到30牛顿的这个力量，几十倍的这个力量增长。
1: 力量的增长，
0: 对，
1: 那它蠕动的能力就增强啊。
0: 就跟我们什么呢，就是锻炼身体，为什么有的人肌肉就变大了？
1: 哦，
0: 是不是就开始有劲儿了？
1: 明白。
0: 健身是不是肌肉就变粗了，肌纤维就变粗了？我们肠道也是通过这个整段的这个西梅的纤维素的这种膨胀，就锻炼了我们肠道的肌肉。
1: 嗯，
0: 然后加快我们肠道的蠕动，让你排便是不是就更顺畅了？
1: 是，
0: 更有劲儿了。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好在哪儿啊？整段的膳食纤维你吃完了之后它排出去也是整段的排出去。
1: 嗯，
0: 如果说普通的提取技术是不是破碎的膳食纤维啊？
1: 是。
0: 那么你在排的时候就不能够全部排出了。
1: 嗯，
0: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剩下的这些膳食纤维在你肠道当中，它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肠道，
1: 嗯，
0: 不停的排便。
1: 嗯，
0: 哎，那残留之后你就总想上厕所啊。
1: 对，
0: 那你总想上厕所的话，
1: 总有便感。
0: 对，总有便意，那就出现泄泻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整段的膳食纤维排完便了，它也跟排出去了。
1: 所以说老师特意强调必须用整段的膳食纤维，
0: 对我们的肠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哦，
0: 是不是、啊、
1: 没有残留，排得干净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是它最牛的地方，对吧？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技术的加持，可以真正的做到它本身不是药。
1: 它不是药，
0: 对，这一点听好了，它不是药、
1: 它没有副作用，
0: 就没有伤害。但是你只要每天喝上100毫升左右，就可以保障你一天一排便，
1: 嗯，
0: 按时排便，
1: 嗯，
0: 而且还不用担心肠道的损伤，
1: 嗯，
0: 你看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3天2天的便一回，这种情况，
1: 对，
0: 轻松的解决，
1: 对，
0: 啊，所以说西梅纤维素啊，智利进口的，它是特别适合老年性便秘的一款产品，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南方的一些连锁药房现在卖的特别火，
1: 是，好像还挺贵。
0: 啊，对，这确实贵、但是贵有贵的道理、
1: 值嘛，
0: 对
1: 呀、值就行。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经过临床验证了。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我告诉你，不是无的放矢的，
1: 嗯，
0: 不是这个一拍脑门给大家伙找的产品，一定是经过临床验证的，
1: 对，
0: 啊，经过很多人论证之后的一个产品。而且我告诉你，他刚才说了，他不是药。不是药的话，我们能不能长期使用？
1: 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啊，不会对我们人体。

0: 有任何的伤害。
1: 就长期使用不会有伤害。
0: 对。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0: 或
1: 者是我的便秘能进展到什么程度？
0: 好到什么程度是吧？说到好到什么程度，我之前广州有一个患者，一个老大姐，67岁，她就是习惯性便秘，她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将近一个月没排便。
1: 我一个月那人得变成啥样啊？
0: 你想一想，
1: 那肚子都得硬硬的。
0: 对呀、啊，但是你听这一个月是不是觉得挺可怕的？
1: 相当可怕了。
0: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我记得不排便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你知道是谁吗？这个国外有一个叫约翰的患者，他3年没排过便，最后硬生生的这3年之后把自己给憋死了。这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这都是
1: 活人被大便憋死了。
0: 你看看，所以说便秘有多难受，我相信只有亲身体会的人才知道。
1: 才知道
0: 啊，正常人3天5天的不排便，咱们就开始憋得慌了，是吧？何况你说那个叫约翰的憋了3年，那人当然就得走了，是不是？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咱们回过头来说广州的这个老大姐，67岁老大姐，一个月没排便，她的状态你可想而知吧。到我的诊室之后，我让他把衣服掀起来，这么一掀起来，这肚子一露出来，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1: 那肯定啊，
0: 女同志，你知道她这个腰围有多少吗？至少3尺5，3尺5的腰围，个头还不高啊，体重足足有170多斤，
1: 肚子里面装的都是，
0: 我当时还开玩笑呢，我说你170多斤，有70斤都在你肚子上，他说梁老师，哎，你可别笑话我了，快帮我想想办法吧，我都憋得难受死了。
1: 对呀，你说一肚子粪便，这人，哎呀，那得什么状态呀？
0: 一肚子都是大便的，是不是？一个月没排过呀，是不是？
1: 你说他像皮丘，
0: 光吃不排，是不是像皮丘一样？
1: 就是虽然是不好听，但是可想而知他有多痛苦。
0: 光吃不拉，人是不行的。
1: 对，人是不行的。
0: 那怎么办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呀，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还是说暂时先解决你不难受的事儿？他说了，说梁老师，我当然两个都想要了，但是目前来讲，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我现在先不想下一步，你先给我解决不难受的事儿。
1: 对，急则治其标嘛。
0: 对呀、啊。
1: 但暂时不难受怎么办呢？用泻药。
0: 我说你泻药我肯定不能用啊，为什么呢？因为便秘时间太长了，他什么泻药没吃过。
1: 也是。
0: 身体完全都有耐药性。
1: 对，一定会想很多办法。
0: 啊、肯定是不好使的，是不是？所以说当时我说的，你这样吧，我要给你做一个物理疗法，一个小手术。就什么呢？灌肠。在微创下的灌肠，我们现在知道灌肠就是在这个肛门下个管子，然后打这个润滑液就排出来了。但是对于他来讲，我要在微创的显微镜下进行灌肠，因为他这个粪便一个月没排出来，已经硬得像石头一样。
1: 对，
0: 这种液体打进去之后软化的程度会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我一边给他灌肠，一边要给他下镜下。什么呢？通过小的这种，就是我们的手术前要把它硬的粪便给它挤碎，然后再通过灌肠的方式给它排出来，
1: 就掏大便。
0: 对，这掏大便，对，
1: 基本上就是
0: 这样。对，但是要在镜下进行掏大便啊，所以说这个当时我是把微创手术配合灌肠同时给它进行的。
1: 所以说医生的职业真的是很伟大啊，
0: 你用想办法嘛，
1: 为了人体的这个健康舒适。
0: 是是，对，所以说当时采用了这种物理性的微创手术伴随灌肠的这种方式之后，你知道他马上就排便了。
1: 很快。
0: 你知道排出来多少吗？3斤多呀、啊！
1: 我的天，
0: 一盆儿 啊！哎呦，而且这些都硬的跟石头一样啊！你说硬的像石头一样的粪便，让他自己排，他能排出来吗？
1: 出不来，
0: 根本就排不出来。然后当时就舒服了。我说好了，你的第一个要求我满足了，你要暂时舒服点吗？满足了。然后他说呢，说梁老师，我想以后也像这样的这种状态这么舒服，那我要想这么舒服的话，是不是我得天天找你来灌肠啊？
1: 对呀、他的肚子里面很多的粪便嘛。
0: 对呀、
1: 还得灌呢。
0: 我说你这个15天之内你还真得2天来一次。
1: 需要把它都清出来。
0: 对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粪石啊我给它清除净了。我说头15天你还真得是隔一天一来。但是15天之后你找我做我都不给你做这个手术了。为什么呢？因为肠黏膜会造成损伤的。到那个时候如果再继续做的话会有不逆的后果的。
1: 对，
0: 不可逆的后果啊。我说你这个这样，这15天你先这么来，然后

0: 15天之后，你把我给他开的，当时就是这个西梅纤维素，智利的西梅纤维素，每天喝100毫升。我说你先喝1个月吧。当时听了我这个方法之后，他还不乐意了呢。他说："梁老师，你给我开的西梅纤维素，那也不是药啊！我什么药都用过了，都没好使，就是西梅纤维素就能好使吗？"我说："你信不信我吧？"他说："我当然信了，因为你让我现在马上就舒服了。"我说："你信我的话，你就不要怀疑我，你就按我方法来。头15天，我给你掏粪便。15天之后，每天在家给我喝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而且我给他开的是就是这个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啊，
1: 怎么样？
0: 我当时我记得我给他开的是1个月的量，没到半个月他就来找我来了，说："梁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别埋怨我，我喝着挺好喝，没事我就喝两口，然后我每天呢没按你100毫升喝，我喝的就多了，然后呢半个月你给我开的1个月的量我就喝没了，而且梁老师这玩意儿这效果可真是太好了。"我喝了将近也就1个礼拜，我就开始每天正常的排便了，啊，到厕所里头噼里啪啦的，哎呦，原来这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解不出来，现在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啊，把厕所都给拉堵了，第一回，哎呦，
1: 这得多大一堆呀！
0: 是啊，
1: 那可见很兴奋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就跟我说了，说梁老师啊，我喝着还好喝。当饮料喝呢，你给我开的1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就喝没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开点？是不是啊？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我说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这款就是智利产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啊，它不是药，啊，你多喝点少喝点没问
1: 没有
0: 题，
1: 关系。
0: 是不是？你1个月你半个月当饮料喝也没事儿，没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它有整段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它的肠道的蠕动，所以说它排泄很快
0: 对呀，啊，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它能够软化我们的宿便，
1: 对
0: 对吧？还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自主蠕动的能力。有这3项的加持，它这个排便轻而易举的，它就完成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对他来讲，我说你可以多喝，没问题，但害怕了呢。
1: 害怕
0: 说那你给我开1个月的量，我半个月喝完了，会不会有伤害，有毒副作用？我说没事儿，完全安全的啊，适合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这种老年性的便秘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50岁之前的年轻人的便秘可能是病理性的，我们要找到你便秘的原因啊，根据你的病因我们来治疗。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90%以上的都是老年性便秘，跟你年龄有关，跟你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有关，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西梅纤维素的方法来进行调理，因为它不是药，更安全。
1: 它不是药，
0: 嗯，
1: 我们谁都能喝，
0: 对
1: 对
0: 呀，
1: 不对？
0: 嗯。
1: 那它贵吗，老师？如果说不贵的话，我这边还真是想多囤点儿。
0: 你要到药房买的话，159一
1: 我
0: 瓶。
1: 不去，我拒绝。
0: 所以说呀，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连锁药房它的定价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啊，159一瓶，这个价格是人家定的，我们干预不了。但是健康全球购记住了，我不管你是海外的，不管你是进口的，也不管你是咱们国内产的，是名家的上市企业的产品，只要进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必须我说的算，对不对？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的这个原则永远都不会变。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便秘的同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病吧？
1: 对，
0: 你知道的最可怕的便秘伴随的基础病是哪些？
1: 心脏、
0: 对
1: 心
0: 吧？
1: 脑血管疾病，
0: 对
1: 这
0: 呀，
1: 很
0: 是。
1: 多呀。我身边就有一些看到的新闻嘛，或者朋友排便的时候一用力出血了，
0: 脑出血、
1: 那
0: 心梗、脑梗，是不是？
1: 对呀，那多可怕呀！它不值当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人就这么没的，
1: 没了。
0: 对吧？包括我们便秘的时间长的话，我告诉你啊，还会压迫到我们的尿道，
1: 压迫尿道。
0: 哎，出现什么呢？叫尿潴留，
1: 哦，
0: 啊，膀胱水肿、尿道感染，甚至是肠梗阻啊。然后你再退1万步讲，就算是咱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润肠的药物、清肠的茶，你到药店买的话，没有个3200的都下不
1: 下不
0: 来了，
1: 来。
0: 是不是？那对于这个智利进口的原材料的西梅纤维素来讲， 159在药房的价格，实际上它并不高。
1: 对，它肯定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因为它比这个润肠的药物更安全呢，更快速啊，没有依赖性啊，不伤害我们的胃肠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市场定价159并不高，
1: 因为其他的什么肠清茶都得个挺贵的价呢，200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对，
0: 当然了，这是我还是那句话，市场的定价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是完全不一样的。健康全球购，记住了，市面上159元一瓶的，我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29.8元。
1: 多少？
0: 29.8元。
1: 29.8元，
0: 不到30块钱。你看看，
1: 不到30块钱，连2斤西梅都买不到。
0: 你看看，
1: 还关键是我们拿到了西梅纤维素，它是破壁的浓缩的。
0: 对，
1: 这个好啊，老师给我们大家整点啊。
0: 还是智利的这个原材料，
1: 进口的
0: 是不是？29.8元，
1: 这太好了，老师。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是吧？
1: 对呀、啊，这是给家人的福利嘛。
0: 是，所以说大家伙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提前报名。
1: 嗯嗯。
0: 啊，虽然说咱们现在活动还没开始呢，但是大家伙有需要的话，提前报名。然后我根据各地的报名的情况，我按照报名的人数进行分配，是吧？
1: 好啊，
0: 一会儿下节目我去安排。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老师。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50城联播覆盖，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
5: 梁老师，我今天啊，又听你讲那个西梅纤维素了。
0: 哦。
5: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点啊。
0: 哎呦，好。
5: 哎，这个西梅纤维素呢，我已经用了，效果真的不错。
0: 西梅纤维素您用过呀？哎呦，那以前用过，那是咱们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上次给大家伙发放西梅纤维素的时候，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之前的事儿了，咱一定是老朋友了，是不是？老朋友用过西梅纤维素的，您这更有发言权了。怎么样用的效果啊？跟我说说。
5: 哎呀，老师，不瞒你说
0: 啊啊，
5: 我没有用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前呢
0: 啊
5: 糟了，真的是老受罪了。
0: 是吗？哎呦哈！
5: 因为呢，我是脑梗10多年了。
0: 哦。
5: 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消化就不行。
0: 嗯。
5: 30多岁呀、啊，就便秘了。
0: 便秘，哎呀。
5: 我一直啊听你的这个节目。
0: 嗯。
5: 我听你说啊， 年轻的时候啊有便秘，可能上了岁数啊。

0: 会得脑梗，
1: 有这个风险。嗯，
0: 哎，你看我这不就摊上了吗？
1: 哦，
0: 所以说这些年啊，为了治病也花了不少的钱。
1: 嗯，
0: 最主要的呢是没有治好啊。
1: 哎呀哈，嗯，
0: 其实老梗不老梗的也就是这样了。
1: 嗯，
0: 反正岁数也大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老师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便秘啊这些问题啊可是难到我了。
1: 嗯，
0: 你知道本身就得了脑梗，就是浑身没劲。
1: 嗯，
0: 再加上啊，哎呦他排不出来。
1: 嗯，
0: 我一蹬啊厕所就是将近一个小时。
1: 哎呦呵，
0: 什么开塞露啊泻药啊，哎呀这些都不好使，
1: 都用遍了。嗯，
0: 哎，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
1: 嗯，
0: 最难受的时候吧，我就用手去抠啊。
1: 用手是吧？哎呦，
0: 嗯，
1: 哎呀，我说呀，就是听了你这个遭遇啊，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都能体会到你当时有多难受。这不苦日子咱都过来了吗？你现在咋样啊？用完这个西梅纤维素之后啊，
0: 杨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啊可好了。
1: 是吧？
0: 哎，我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啊有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啊。
0: 以前呢我最长的时候啊一个礼拜不变一回，现在每天一回，
1: 每天一回，
0: 而且很轻松。
1: 好啊，
0: 之前将近一个小时啊，现在只要有便意到厕所啊用不了几分钟就完事了。
1: 好啊。
0: 而且我发现啊，
1: 嗯，
0: 现在什么呢，以前我拉的大便啊味道非常大。
1: 哦，
0: 小孙子啊来我这里啊，每次上卫生间啊他都不愿意去。
1: 哎呀哈，嗯，
0: 非得拿个盆啊在外面进小便
1: 啊，
0: 他嫌这个厕所里面啊味道大。
1: 哎，
0: 这回好了
1: 啊。
0: 自从用上了西梅纤维素以后啊，味道呀也不难闻了。
1: 嗯，
0: 小孙子他也说了啊，厕所啊现在不臭了，我能进去了。
1: 嗯，好。哎，
0: 你不知道老师啊，
1: 嗯，
0: 我一听这个话啊我的心里可开心了。
1: 嗯，
0: 要不然这个虽然孩子他不会说，但是我心里想也难受啊。
1: 我明白，我明白啊，我特别理解您啊。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就是太多太多的这个难言之隐了，我太了解大家伙了，是不是啊？嗯，
0: 是啊是啊，你说啊我跟谁去说呀？
1: 对呀，
0: 啊，现在好了，只要一便秘啊我就喝点这个西梅纤维素。
1: 嗯，
0: 肯定就能排出来，
1: 多好，
0: 帮了我的老大老大的忙了。
1: 其实你看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有很多像您一样的这个患者朋友，便秘啊，很多人觉得便秘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便秘的人啊他有多难受只有自己知道，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大家伙，这你没便过秘你不知道那个感觉，对吧？
0: 对，
1: 但是就像您一样，只要咱们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能喝上，我告诉你，你不用多，每天就100毫升左右，哎，就能够让你便不出来的这种感觉顺利的排便。你以前不便不出来吗？
0: 嗯，
1: 每天就100毫升，让你顺利的就能排便了，是不是？让你每天难受啊，肚子发胀啊，吃不进东西啊，哎，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胃口。你看看，这它就这么神奇。我觉得这样的好产品啊，是值得我给大家伙推荐的。
0: 嗯，
1: 甚至我告诉你，像您一样有一些脑梗啊偏瘫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他是全身上下各个系统的一个疾病，那往往偏瘫的这个脑梗的患者到后期排便是异常困难的，是吧？但是大家伙放心，就把这个西梅纤维素你就给它用好了，首先它可以不伤害我们胃肠道的条件下保证你每天的顺利的排便，而且最主要的是西梅纤维素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哎，你说这太对了，没有副作用。
1: 对，它属于药食同源的那个产品，而且你是花这个最小的成本的，对不对？你换来最大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方法。我说实话，只要咱们每天能够顺畅的排便，我们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你看到哪儿都放心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咱也敢吃了。我觉得这个心情你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啊，最主要它根本就不贵呀。是不是，
0: 啊，
1: 一瓶我记得当时是29.88块，还不到30块钱呢。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对吧？比市面上同款的产品价格可低太多了，低的1/10啊，我告诉你。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好事儿那是一本万利的好事儿，咱们一定要做啊。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老师啊，而且啊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啊，明天差不多，如果快的话，明天差不多能够到货啊。包括咱们大家伙想要的，今天可以报名，提前预定啊。明天到货了，可咱们提前报名的人先发放，好不好啊？
1: 好，行，杨老师，那你给我报账，谢谢你了，老师。
0: 哎，不客气啊，我让我们导播帮你登记上。好，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哎，
1: 好的，
0: 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啊。
1: 啊，谢谢
0: 好，
1: 梁老师，
0: 不客气，
1: 老师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是梁老师啊？
0: 哎，对，是我啊，能听见了吧？这
3: 梁老
0: 回，
3: 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心情特别激动。
0: 哎呦，不用激动啊。
3: 我今年70岁，
0: 70，
3: 我是一个新听众。
0: 哦，新朋友，嗯，好。
3: 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你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好产品，我已经用了好几样了。
0: 都用到哪些产品了？好产品呢？
3: 用的是耳苗油，
0: 哦，
3: 老醋膏，
0: 老醋膏，哎呀，好。
3: SO me 什么的，
0: 啊，你这耳苗
3: 尤
0: 油、
3: 其
0: 老醋
3: 是
0: 膏
3: 耳
0: 怎么
3: 苗
0: 样
3: 油，
0: 用的？
3: 我用的真挺好啊。
0: 啊，怎么个好法？跟我说说啊。
3: 我之前我有那个腰椎管狭窄，有骨关节退行性改变，
0: 哦，
3: 腰腿啦疼。
0: 疼，
3: 疼完了，我抹上那个耳苗油以后，哎，完了真就不疼了。
0: 你看，真
3: 完
0: 就
3: 了
0: 不疼了
3: 呢，
0: 吧？
3: 最神奇的是什么呢？
0: 啊
3: 是我的手腕子啊，
0: 啊
3: 也不怎么杵一下，它疼了。
0: 啊
3: 疼了以后，我一想，哎呀，梁老师这个耳苗油，管止疼的，
0: 赶快用啊！
3: 我就抹它了。抹它，我一边抹一边搓。搓还不到2分钟呢，哎，这手腕子上这就不疼了，这多神呢！
0: 你看看，你说咱这效果好吧？哎，要不怎么说呢？这个浓度啊，还有这
3: 是啊，
0: 个
3: 就
0: 纯
3: 是
0: 度，
3: 管那止疼是真好啊！
0: 对，它是我们产品效果的关键啊。而且你这耳苗油是
3: 你
0: 澳大利
3: 想
0: 亚进
3: 我
0: 口
3: 这耳苗油，我以前我也用过别人家的
0: 啊。
3: 国产的，它怎么就没有这效果呢？
0: 那
3: 啊，
0: 它里面的纯
3: 对，
0: 度和
3: 这
0: 这
3: 高老
0: 个含
3: 师
0: 量是
3: 跟
0: 不一
3: 那梁
0: 样
3: 老师
0: 的。
3: 推荐的，这肯定错不了。
0: 是啊，不
3: 还有
0: 错，
3: 那个老醋膏，
0: 老醋
3: 我
0: 膏
3: 喝了也挺好。
0: 啊。
3: 啊，还有那个 SO me，我那个我从咱老伴去世之后吧，我那个有那个，我不是便秘，我不是干结，我是无力排便，
0: 哦，没劲
3: 大
0: 儿，
3: 便黑，
0: 哦，
3: 完了那个尿还黄，
0: 哦，
3: 也不知道是 SO me 管事儿了，也不知道是老醋膏管事儿。反正我的大便现在挺顺畅了，
0: 那
3: 完
0: 不
3: 了那
0: 错，
3: 个大便不黑了，
0: 你看多好，
3: 不黑了，就是那尿稍微还有点黄，
0: 啊，
3: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梁老师。
0: 那就是还是有点火，身体当中还是有点火。啊，不着急，一点点来啊！你有这个 SOD，还有老醋膏，我告诉你，你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变化大的。而且我告诉你啊，你除了这个临床的表现，排便现在顺畅了，颜色变过来了，包括这个关节也现在这个舒服了，不疼了。我告诉你，你会感觉到啊，你今年不是70岁了吗？是不是？你把这个老醋膏和耳苗油，还有 SOD 蛋白酶，你这些好产品用好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头。你的体力都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告诉你啊，你看看，你就品
3: 那
0: 吧，
3: 太好了，
0: 不错
3: 今
0: 啊，
3: 天
0: 挺
3: 我
0: 好。
3: 找梁老师，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
0: 你说吧。
3: 折腾我有点苦不堪言的是那个帕金森呢，蒋老师，你帮帮我。
0: 谁帕金森了？
3: 我呀。
0: 啊，您是帕金森的患者呀？
3: 啊，对呀。
0: 多少年了，得了？
3: 我帕金森能有6、7年了吧？
0: 6、7年了哦。
3: 一开始吧是走小碎步，我的帕金森不是像人家手抖头抖，我是2个腿抖。
0: 哦。
3: 一开始是走小碎步，现在吧，现在不能走道了，现在走道都得用

0: 扶着轮椅，扶着小车。
1: 哎呦，
0: 这搁屋里都在这扶着墙，扶着凳子，扶着椅子，不能不扶着我就走不了了。
1: 哦，
0: 我现在腿就是抖的可厉害了。我在你节目里头，我听你说，这个啊，帕金森有两种震颤法，有一种是静止的，有一种是开关式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就是你说的第二种开关式的震颤，
1: 是吧？你看看，哎呀，
0: 啊，我走走道吧，走走道就像那个，就像那武功里的小说里的，就像是被人点穴了似的，走，噔下去就是走不了了，
1: 就定
0: 了，走不了了，腿就跟那乱就乱抖，
1: 嗯，
0: 抖完了以后吧，我得拍拍腿，拍拍脑袋，跺跺脚，啊，镇静，完了才再开始走，
1: 嗯嗯，
0: 我就这种现象，
1: 明白了。你这样啊，你现在用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
0: 我现在就是搁那个搁医院开的那家是那个进口的药，叫生苏罗，还有美多巴，还有盐酸金刚丸，就用这三种药呢。
1: 啊，生苏罗你都用上了？
0: 啊，对对，生苏罗我都用好几年了。
1: 哎呦，这个生苏罗这个药啊，就是针对帕金森的患者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得加量，不停的加量。你加量没有啊？
0: 啊，那我这好几年我一直就是倒上一片，我没加量啊。
1: 他这个得加量的，得就是按这个食用周期，他的第一个礼拜、第二礼拜、第三个礼拜、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一直得加量的，然后加到最高量，然后截止啊。他是梯度用药的，这个森福罗。那大夫没告诉你这
0: 么
1: 吃吗？
0: 加量啊，梁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
1: 你这样啊，你现在是每天吃几片？
0: 我一天就吃一片，吃一片，吃就吃一片。
1: 吃一片，你这个一片的含量是多少的？它什么剂型的？
0: 含量我还真不知道，那里头有。
1: 你得看一下啊，是0.375克的还是0.75克的？
0: 我瞅一瞅啊。
1: 嗯，看一眼。
0: 上面里边，外边那些。
1: 你这个你的主治大夫应该告诉你的，没告诉你吗？
0: 我那是0.75毫克的，
1: 对，0.75的是吧？
0: 啊，
1: 0.75的，一般吃到一个月之后要加到两片，要吃到1.5克啊，1.5克呢就是这个上限了。你这个用药的话，森福乐用药的话，当时你们的这个临床大夫没告诉你这么吃吗？
0: 这我都吃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呀。
1: 你这哪能行啊？你这森福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外进口的一个针对这个帕金森的这个药物啊，它全名叫这个盐酸普拉克索，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啊、
1: 对，盐酸普拉克索，它这个是一个进口药，是效果不错的，但是它使用方式不对，它要梯度用药，明白吧？
0: 那你说那大夫，你说我都吃了很好几年了，他也没告诉我加量啊。
1: 对呀，那你现在就没用了，你现在再加量已经晚了。当时大夫就应该告诉你这个梯度用药的这个事儿啊。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能吃0.75克，应该减半，吃多少呢？吃0.375克，然后吃一个月增加到0.75克，再吃一个月增加到1.5克，应该是这么吃。
0: 那我现在加不赶趟了。
1: 你现在有啥用了？现在都吃好几年了，你这样。那然后还吃什么呢？那个美多巴也吃着呢，是不？
0: 美多巴，我是一次一片。
1: 嗯，按道理说，森福罗和美多巴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的一个用药方案啊。这么搭配是对的，只不过森福罗你这个吃法没吃对啊。从我的角度来讲，你是没用对的。然后金刚丸胺也用着呢。
0: 金刚丸是那个一天一片，就上午吃一片。
1: 那有作用吗？吃完了？
0: 我觉得金刚丸吃的还觉得挺好。完了，结果头两天，去开药前，大夫还建议说尽量少吃，不别吃了。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大夫让你尽量的别吃这个了呢？你知道吧？我也担心这个。
0: 啊、
1: 金刚丸胺和你一个美多巴呀、
0: 啊，
1: 它的功效差不多。啊，虽然说机理不一样，但是它起的作用差不多。你这个两个药有点吃重了，我还是那句话啊。
0: 啊，那金刚丸那我就不吃了呗。
1: 你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吧？如果效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就可以不用了这个金刚丸呗。啊
0: 啊，
1: 好吧。
0: 啊、
1: 你这个用药应该是问题不大，就是无非就是森福罗这个用药，我觉得用的有点问题。但是你已经吃了三四年了，你说我怎么给你调整？你知道你在现在梯度用药。

0: 挺晚了啊，那你这样，你这个森富罗和这个美多巴呀，还这么吃啊？我平
1: 啊。
0: 时你听我节目有一个神经酸，你得着没啊？
1: 啊，是啊，我就想问你呢。头两天你跟别的这个患者家属，对话的时候，你说他人家那个患者用的是神经酸，
0: 神经酸啊，
1: 还有一种什么我就忘了，说人家
0: 伽
1: 用的
0: 马
1: 挺
0: 氨基丁
1: 好，我就
0: 酸。
1: 想咨询一下我能不能用。
0: 我告诉你，你这个是必须得用的。因为什么？因为森富罗也好，美多巴也好，金刚烷胺也好，这都是药。你吃上好点，不吃你就这个病治不好，听懂了
1: 啊，
0: 吗？
1: 对，
0: 但是
1: 哎哎，
0: 你要把神经酸或者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两个产品，你要是平时就用好的，因为它俩呢，它不是药物，就是补充我们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物质、神经递质，营养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两个产品，你要是平时用好的话，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的伤害，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平时把这两个产品你要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一点一点的，你会发现森富罗也好，美多巴也好，金刚烷胺也好，慢慢你就可以减量了。
1: 啊，那太好了，梁老师，你看你这药现在
0: 但
1: 能
0: 你
1: 不能
0: 有
1: 有
0: 没
1: 啊？
0: 啊？有没有这个神经酸呢？
1: 我没有啊。
0: 哎呦，没有啊！你这可咋办？这怎么办呢？你没有，你说你咋用啊？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告诉你啊，咱们的产品你也知道，就像你用的这个耳苗油一样，为啥它效果好？国外进口的，对不对？它里面的
1: 对。
0: 成分、它的浓度、它的这个含量是最高的，都属于治疗级别的。那这样的产品，
1: 那你什么时候能有这药
0: 我
1: 啊？
0: 不好说呀。我没跟你说吗？我们说。每天呢，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后台呀，都在统计大家伙每天咨询的一些疾病，一个月给我总结上来排前三名的，前三名的问题的最多的，我会相应的给大家伙这个搞这个产品，搞这个活动，是吧？你呢，你听我的节目，然后呢，再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把这个名啊留好喽。你记住两个产品特别适合你啊，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两个产品特别适合，对你
1: 啊，
0: 没有任何
1: 行，
0: 的毒副作用，而且可以
1: 啊，
0: 适合常年的用。用好了的话，你临床的用药一点点可以减量了。这样的话，你也听我的节目，如果有这个神经酸的话，千万别错过；如果有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话，也别错过。这两个产品都特别适合你，听懂了吗？啊，好吧，
1: 我一定听。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哎呦，这又掉线了。好了，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堵。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